0: 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荆南之声。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荆南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总结部署半年工作；荆南区领导开展下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干部职工；民革天津市荆南区工委第五次党员大会召开，产生新一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新闻快讯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闭幕。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小站镇八座新型环保厕所建成投用。玉容联零工驿站上新手工项目，助力居民就近实现增收。光明楼社区一减送温暖，爱心护夕阳。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新风尚新生活，夏季怎么呵护心肾健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闻播报。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荆南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国家安全工作、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全力以赴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综合实力进一步跃升，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创新动力进一步释放，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在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级加力，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紧紧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发挥荆南优势，做好服务配套，加快形成京津研发区域转化工作格局。要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升级加力，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加快推进市区重点项目建设，市场化、法治化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升级加力，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天开荆南园、荆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入推进政务服务改革，聚焦聚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大力发展会展经济，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要在提升城乡治理效能上升级加力，深入推进大城三管和乡村全面振兴，巩固拓展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成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升级加力，用心用情实施好民心工程，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扩容下沉，做实做优三危四景民生项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级加力，统筹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积案化解、矛盾调处等工作，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区有关部门镇就当前经济工作做交流发言，全体区级领导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眼下正值酷暑高温时节，日前，荆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开展下送清凉活动， 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广大劳动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在荣成集团五号高炉平台，杨浩与职工代表握手交谈，并送上慰问品，关切地询问他们作息安排、劳动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立足岗位，再创佳绩。他指出，广大企业职工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全力投入研发生产一线，为津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区相关部门和用工单位要用心用情关爱一线职工，落实落细安全生产、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确保职工平安度夏。随后，杨浩来到区消防救援局，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日常训练、应急救援、后勤保障等工作的汇报，并通过视频连线慰问全区消防救援指战员，感谢他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城市安宁。杨浩说，当前正值汛期和高温酷暑叠加关键时期，希望广大消防救援指战员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良好状态，坚持闻令即动、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积极拓展工会驿站、职工之家等阵地服务功能，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安全健康权益。要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难题、拓市场、降成本、增效益，支持鼓励企业家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攻坚克难，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中开拓进取，在未来产业培育生长中大胆探索。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应急救援、安全生产等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区委副书记杨洋等其他区领导同志也深入一线，分头开展下送清粮活动，走访慰问奋战在项目建设、防汛抗旱等战线上的高温岗位劳动者，把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基层。记者张行丹、张伦报道。近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津南区工委第五次全体党员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民革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吴志华、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进区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李艳青、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革津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民革津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王斌被任命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吴志华希望新一届工委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紧盯中心大局，多出高质量参政议政成果，深化作风建设，带领全区党员在新起点上实现更大作为。杨洋对民革津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肯定，他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能够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带领全区民革党员始终保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政治本色，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作用，推动民革资源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共同开创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王彤、李国政、龚存金、通讯员赵子强报道。日前， 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闭幕。
2: 本届赛事以大场面见世界为主题，历时七天，设置20个竞赛组别，吸引688支队伍、621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共开展3236场比拼。赛事涵盖精英组、公开组、三人制篮球，特设 U10、U12 女子组别与 U14 国际邀请赛，其中女子组参赛队伍20支，运动员221名，5支海外队伍，57名选手亮相国际邀请赛，近500名裁判员、千余名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医疗及场地搭建人员全程护航赛事有序运行。闭幕式上，裁判长宣读了比赛成绩，与会领导分别为获奖个人及队伍颁奖。赛事期间，累计总人流量达 21.5 万余人次。津南区同步推出特色文创展示、精品短途文旅线路及沿线商户专属优惠，多维度营造沉浸式文体旅体验，让来自各地的球员及其家庭在挥洒汗水之余，也能亲身感受津南的热情好客与深厚历史底蕴，留下难忘的赛事记忆。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备受关注的小站镇老旧公厕更新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包括韶华园东侧、工业园区二号路、传光楼等区域在内的七座老旧装配式公厕已完成拆除更新。同时，在北马路小站六小对面，群众如厕需求强烈的点位，一座新建公厕也已同步落成。至此，全镇八座新型环保装配式公厕全部通过验收，并正式对群众开放。曾经困扰居民多年的如厕难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3: 小站镇韶华园居民张女士说：“
4: 一天

0: 不好的。
1: 学生家长李先生说，
2: 之前接孩子就怕突然不舒服，还得回家上厕所，来回一趟十多分钟，等待回来怕孩子找不着，现在有一个厕所够方便了，不舒服直接上厕所了，这基本都是完事了，又干净又方便。
1: 据了解，这批新投用的公厕全部采用装配式环保建筑材料，主体结构在工厂预制完成后现场拼装，不仅施工周期短、造价低，而且具有保温隔热、坚固耐用、易于清洁等特点。除了基本的如厕功能，内部还贴心设置了洗手区域，让居民在方便之余也能顺手清洁，倍感舒心。小站镇市容工作负责人表示，
3: 公厕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折射出一座城镇的文明底色和治理温度。
1: 一座座崭新的环保公厕不仅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更成为小站镇街头巷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通讯员张楠报道，今年以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零工驿站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供给，让居民在家门口就把零碎时间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最近该驿站上线的汽车灯配件粘贴胶条加工项目更是受到居民欢迎，前期工作人员完成两轮入户走访，摸清居民就业需求与空余时间，又主动对接三家汽配企业对比工时、薪资、结算细则，经多轮协商敲定合作。该项目采取领料回家加站点加工模式，设定3至4天交货周期，4月月底统一结算，补齐了传统零工散、乱、慢的短板，让群众挣钱更安心。截至目前，驿站已帮扶17名全职妈妈、9名大龄居民实现就近灵活就业，人均每月增收近1000元。
4: 通讯员刁永杰、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光明楼社区组织开展夏日爱心义检志愿服务活动，将便民暖心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
1: 志愿者耐心询问每一位老人的发型需求，细心为老人修建清爽利落的发型，打薄、修边、清理碎发，动作娴熟，贴心周到。针对辖区高龄独居、腿脚不便的特殊老人，志愿者主动上门入户服务，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免费理发服务。一把小剪刀承载暖心关怀，此次活动切实解决了老

0: 老年人理发难题，为特殊群体带去便利。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以一份168调试试验报告为切入点，通过调试负责人林罗波的独白，聚焦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前的设网试验挑战，以实物档案加纪实影像加人物独白的形式，回溯核电自主创新历程，展现建设者拼搏精神，诠释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1: 3075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于14-15期间建成投产。2023年11月，示范工程迎来投产商运前的最后一公里，168小时满负荷运行实验。这是示范工程商运前必须通过的大考，也是电厂机组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

0: 我是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调试电气工程师林柔波，全程参与了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电气领域的调试工作。我们这个堆型是世界首堆四代核电，这个是我们168小时实验的一份记录报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为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成功投产商业化的一个圆满记号的一份档案。168实验是指机组要进行168小时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考验测试，可以说是成功投产商用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我们168小时实验之前，又要对我们并网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机组的安全和可靠性的考验，也是168小时实验之前的一道重要的关卡。2023年11月18日凌晨5点，在进行设网实验时，监控屏幕上突然跳出主备通讯异常、主站通讯故障等报警信息。我们立即决定呢停止实验，待问题查清之后再继续实验。我们当时立即查了很多数据和系统的一些图纸，包括和厂家沟通整个系统的一个原理。我们分了三个方向，一组人去排查系统报警信息，第二组人去排查设备和系统的接线情况是否有问题，第三组人去排查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软件和参数。通过三组人并行开展，终于锁定了问题的根源，是系统软件版本存在一个兼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现呢，让大家为之一振。于是我们做好软件和参数通道的一个备份，然后开始对系统进行升级。直到下午17点25分，示范工程的设网实验全部顺利完成，确保机组成功进入168小时考核实验。
1: 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圆满完成，168小时。

0: 我们调试有一句话叫七分准备三分调试，这次难题的功课是我们调试乃至高温堆无数次攀登过程的一个缩影。我想我们能快速顺利找到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得益于我们前期的大量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在实验中问题来了，大家不会慌张，都会井然有序在各自的一个位置岗位上把自己所能排查的问题原因找到。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2: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成功运行，不仅巩固了我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引领我国核电技术从跟跑、定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更对推动我国实现

0: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能源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1: 回望来路，工程项目获颁建造许可证是起点，是授权，168小时调试实验报告是丰碑，是验证。当个人奋斗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些档案便早已超越了档案本身，成为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珍贵见证。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笔记本，记录了我从事调试的时候的一些感悟，还有我们对原因分析的一些总结和经验。
0: 它是我从一个学员到成熟的实验负责人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心肾健康密切相关，今天我们跟随湖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潘宏伟来了解一下夏季怎么呵护心肾健康。
3: 心肾健康关系密切，怎么样呵护好心脏和肾脏健康，我们采访了相关医生潘教授。我们一些心脏病人他同时有肾脏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心肾是相互影响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动脉硬化，他们都可以导致这个心肾同时受损。
3: 那要呵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肾脏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加强监测？
4: 一个是我们要注意心功能的监测，因为肾功能的话，我们要定期查血肌酐，还有这个尿蛋白。
3: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也对保护我们的肾脏和心脏非常重要。您有什么建议？
4: 每天的这种盐的摄入量啊，不超过五克。还有特别重要就是这个体重监测，心肾功能不好的病人。我们现在是建议啊，是每天做这种体重的测量。如果短期之内体重突然增加了，那么肯定不是长胖了，而是我们的水肿了。所以这时候就要进行一个干预。
3: 潘教授，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怎么样健康安全的度过夏天呢？
4: 第一是要防心梗和心绞痛，由于这个夏天，那我们出汗比较多，血液会粘稠，心脏负担会加重。如果病人出现这种突然的、持续的这个胸闷、胸痛，就比如像在胸口像压一块大石头一样，就要马上的含氟硝酸甘油。如果超过20分钟不缓解，就要马上去拨打120，及时就医。第二个方式要防止心衰，如果出现喘不上气来，或者是这个体重突然增加，就要及时的去就医，适量的喝水，一天的话呢不超过1.5升。出汗比较多，不要冷水洗澡，可能也就导致心脏出问题。还有要注意这个心脏的这个信号，如果出现这个胸口闷啊、胸口痛啊、不缓解啊，或者发作比较频繁啊，这时候就要尽早去医院就诊。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动，唱响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这马上就要到第八个年头了，您觉得您已经读懂这家企业了吗？
2: 应该说基本读懂。
1: 基本读懂了。您看哈，这家企业从2005年创办到现在，其实它一直专注于自己的装备制造。
2: 对。
1: 它没有说在这个阶段里十几年的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
2: 21年，
1: 对，他并没有想换换赛道什么的，因为您看他的这个市场机遇嘛，总是企业家是很敏感的，
2: 没错
1: 啊，比如说房地产热的时候，他也没有选择，
2: 对，
1: 分离出一部分精力来去做房地产，他一直专注于装备制造，您对这一点您怎么看？
2: 其实我是从我内心来说很赞成，
1: 嗯，
2: 做事要做精，做自己擅
1: 手，
2: 做自己擅长做的事儿。
1: 是的。
2: 2005年那时候成立，我没来，但是也其实跟我们董事长啊，跟我们以前的高管呢、也聊过这些相关的事情。像我们董事长，他就一直坚守，我要干什么，我最精、最擅长干。

0: 的项目，说董事长是从2005年成立以后，我们获得这个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以后，一直是就坚持这条线，一走
1: 心
0: 到底，
1: 无旁骛，
0: 对，心无旁骛，而且是从投资也好，到上设备，是技术投入、技改，一直围绕我们的特种设备。
1: 也就是说，董事长的他的性格当中也没有想去赚快钱的
0: 没有，
1: 这样的想法，
0: 而且我们
1: 是吧？
0: 董事长呢，他来了就给我讲一句，挣快钱，那不是正路，他就这个想法，
1: 不是正路，
0: 不
1: 他
0: 是
1: 觉得
0: 正
1: 不
0: 路，
1: 是正
0: 对。
1: 路，正途还是要专
0: 其
1: 司于
0: 实
1: 自己的。
0: 实业啊，是一个立国之本。我们中国现在强大也好啊，包括在现在世界的政治地位，甚至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我们都非常强。其实实业是立国之本，
1: 实业兴邦嘛，
0: 没错呀。所以我也特别赞同这
1: 所以您看，我们这些年来专注于装备制造领域，就是在实体经济当中，我们深挖，
0: 没
1: 是
0: 错，
1: 吧？
0: 对。
1: 我们心无旁骛。
0: 心无旁骛。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正是企业家的叫什么家国情怀所在。
0: 是的，是的。
1: 王总，您本人呢是技术出身，30多年来一直聚焦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装备、核电、石化这三大领域。现在其实技术型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了，像比亚迪的王传福、小米的雷军，这些都是，他们都是技术型的企业家。您觉得技术背景对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0: 是一个关键因素之一。其实，如果说做实业、做企业，管理者、高管对技术了解确实优势很大。你可以发现，比如说技术路线有问题啊，或者决策方面从技术角度讲它有问题呀，而且企业未来技术发展方向它确实有优势、有考虑。但是如果说做，完全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呀，只有技术是不行的，还是不够的。一个是战略眼光、政治敏感性，比如说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你考虑你的战略方向，懂营销。另外呢，抓住一些重点的客户，其实是个综合方面的影响。
1: 得是全能型的选
0: 对，
1: 手。
0: 如果要是仅仅懂技术，企业可能能做好。也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
1: 是的，
0: 总体来说呢，是个复合型的，是最好的。当然，复合型的头几个前提，或者第一个前提，懂技术，这是一个前提。
1: 懂技术加 N，
0: 对，
1: 这样可能就
0: 像
1: 会更
0: 我
1: 好
0: 们董
1: 了。
0: 事长就是懂技术，对，管理方面也非常擅长，我们董事长。
1: 您其实这些年来也一直在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要求自己吧，成为一个复合型的企业的领导者。
0: 也有欠缺，也还继续学习。
1: 那么在您说到这个继续学习了，我相信在企业家群体里，您一定会有一个标杆儿，就是您的一个榜样啊，特别值得您敬佩的人。
0: 其实说到榜样，像华为任正非老先生，我非常佩服他。其实你要说，他也是50岁左右才创业。
1: 是的。
0: 另外呢，华为从我们原来都不太了解的这个牌子，现在应该说吧，华为有很大成分能代表咱们中国。我用的手机、平板都是华为的。像任正非老先生，他其实第一个大方向是战略定律。他什么想法呢？就是抓住核心，我必须有自有核心，自主的核心技术，说华为。无论它的顺境和逆境，经济状况好与坏，它每年投入一个巨大的，甚至是天文数字去研发。说现在华为总体来讲，它的技术确实在国际上领先，虽然某些方面比国外还有差距，但总体上趋势非常好，包括芯片。说它这方面是第一是战略眼光，第二呢，立足国内，一个是。民族企业这种情怀，民族企业家这种情怀，
1: 是的。
0: 说华为，这个任正非老先生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包括我们一众一些老一辈的先行者， 那种敬业精神、那种钻研的，或者是学习的精神，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从他们身上也学了很多东西。当然了，人活到老学到老，现在我仍然还要学，还要学很多东西。
1: 那您现在在学什么呢？
0: 我现在学 AI，AI
1: 人
0: 像
1: 工智能。
0: 人工智能，这人工智能像豆包、千问等等这些，你要经常跟他交流。
1: 是的。
0: 你跟他交流以后呢，他回答你的问题或者你要想了解的问题，他会非常全面。但如果说你偶然问一次，他回答的就一点点都不靠谱啊。
1: 那您和人工智能现在交流的最多的还是关于咱们装备制造领域
0: 对，
1: 当中的这些技术上的问题。
0: 比如查一下这个是国内国外什么状态，完了之后呢，现在是试制过程中，还是已经产业化了，还商业化了？比如说像中亚或者是欧洲怎么样？这个它基本上答复的都可以，因为好多参考文件嘛。但是比如说像太专业的，像我们，焊接技术或者是设计方面的事情，他就不行了。所以说，你要经常跟他聊，他慢慢这方面也会丰富的。所以，人工智能呢，是我们一个重大的助力，但是它替代不了
1: 我总觉得您现在做的事儿怎么像是在给人工智能当老师呢？
0: 其实相互教，
1: 是
0: 其
1: 吧？
0: 实人工智能是人教他的，确实是人在教他，他慢慢去学，
1: 他
0: 他
1: 能
0: 有一
1: 够，
0: 个学习的功能。
1: 没错，他学习能力很强，
0: 对，
1: 他能够成为我们很好的助手、帮手，是吧？
0: 对，对。
1: 他的这种高度概括总结，帮我们提炼的能力，
0: 没错，
1: 这
0: 没
1: 是
0: 错，
1: 我们要好好用的。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创意、创新的想法，还确实需要我们再给他做辅导和输出。
0: 应该是创意创新，人工智能应该是赶不上人，我个人认为哈，也许。
1: 您其实从个人经历上来看，您也走过很多的地方。您是出生在东北，
0: 东北，
1: 然后工作在哪儿呢？最初的工作的起点。
0: 最初工作是易通总部，在齐齐哈尔。后来调到大连，又到江苏苏州，
1: 苏州。
0: 我从苏州过这儿来的。
1: 从苏州来到天
0: 对，
1: 津的，其实您是走了不少地方
0: 走
1: 哈。
0: 的。
1: 那您觉得天津和这些城市，我们做一个对比哈？它的创业环境啊，它的营商环境啊，您感觉如何？
0: 你要说是，比如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个地方吧，大连也算东北。像东北那边呢，是重工业配套比较好，但是都是重工业。但是营商环境啊，应该说是，甚至企业家的思想也比较固化，这是东北的特点。江苏那边是民营配套非常好，它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这儿。比如说我的配套产品，我买个配套件儿便宜，甚至说给你主动送上门。这是苏州那边，它民营企业比较早嘛，起家比较早。但我们天津有一个他们具备。不具备的条件，一个是我们靠码头，
1: 港口，
0: 港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汉阳重工应该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要求或者一个资源。第二呢是天津这边，比如说央企，像化工这方面的、能源这方面的，京津，就是咱们京津冀地区吧，是一个聚集地。我们这个像我们的甲方啊，也多。而且我们去也方便，来回沟通也方便，这是第二个优势。第三个是，现在是比如我们在津南，政府对我们支持力度也很大，经常去帮扶。你有什么要求啊？所以说现在看呢，汉阳重工一直在天津津南这边是建厂在这儿，但是现在觉得在这是很对的，
1: 所以一直是
0: 一直
1: 在
0: 在，
1: 天津津南
0: 对，
1: 发展，
0: 对，而且。我们那个码头那个优势，确实是别处没有替代的，这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1: 我们关注汉阳重工这些年的发展，它确实是一直深耕装备制造这条赛道。那么站在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总是要去看一看嘛，看看我们天津的，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中国制造接下来的一些方向，我们看到哪一步了？
0: 应该说现在制造业，至少说在十四五末、十五五初， 现在制造业应该说内卷比较严重，
1: 嗯，
0: 但这内卷呢，并不是说我们常规想的内卷，是那种低端制造、
1: 啊，
0: 低附加值的、低技术含量的，这个确实内卷很厉害，因为都能干。但是中国制造的未来发展，我想到几点：第一是，应该是技术堡垒要形成，比如说你有专有技术，你生产的产品别人是无法替代的。这方面的市场是很大的，所以说并不是没有市场，而是市场细分了，是一种高端的市场比较多，而且包括第二个就是15以后，国内的碳达标、碳达峰、碳减排这些，而且是一个硬性指标，并不是以前是一种要求，现在变成法律条文、硬性指标，所以说这一类的设备。它需要很多技术储备，所以说，相关的企业，若是想到这一点，就先做技术准备，先做试验产品，完了之后去推向市场。说这个量也非常大。第三呢，全球化，全球化虽然说现在，某些时期就是比如说有经济战、贸易战呢，跟美国之间，但是长远看，大方向看，全球化是。只能是往下走，而且现在我们汉阳重工也是立足出海。出海今年我们出口产品能占我们的60-70%吧，所以说出海也是一个方式。但是出口的产品到海外的质量管理要求，像中国销往，中国是叫特种设备的荣归，就特种设备专门有一个安全规程嘛。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种设备的一个法规。西方，比如说中东啊，或者是中亚呀，和俄罗斯啊，或美国阿斯米啊，他们都有专有的。说如果说考虑你要出口的产品，那你就考虑你要适合人家要求，你要认证也好啊，看你具备条件行不行啊？具备条件的话，就完全可以考虑出海，因为国内的项目和海外项目融合到一起，能满足企业。做强做大，持续发展。
2: 一颗种子，在渤海边长成参天大树；
3: 一个梦想，在金沽大地上开花结果。
2: 今日的天津，营商环境如沃土，乘势而上正当时。
3: 民营企业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敢闯、敢创、敢为天下先。
2: 他们向上。向心，向光而行。
3: 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
2: 听他们讲述，
3: 如何与这座城市同频共振，
2: 如何在时代浪潮中
3: 乘风破浪。
1: 您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现在很多企业确实也都在谋划出海，或者说他们已经出海。像汉阳重工呢，就是已经出海了。
0: 一部分。
1: 部分已经出海，是吧？那么就是我们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在走出去的同时，怎么能够管控住风险，让我们的企业还得发展上是行稳致远嘛，是吧？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其实跟海外项目合作，海外项目有一定风险，甚至说每一个国家的风险都不一样，都有区别。就刚才像我刚才说的是，要了解你要出口地的这种特种设备的要求，第一步要了解这个情况，同时呢，通过海外那边有，比如说有资源，有人在那住，有人做这个项目，通过他联系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是第一。第二呢，比如签订合同以后，要考虑预付款、法律风险、地缘政治风险，比如别发生什么回款呐、汇率方面的一些纠纷，这方面因为是国外，这种国际官司很难打的。第三个方式呢，像我们。比如说绑定出海，跟大客户绑定出海。比如我跟中石化大的公司，它海外有总包项目，我拿它的项目也是给按当地的 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啊等等这些，按他们当地的要求去做。但是呢，我这方面的相对风险就减弱了。我先把基础打好，未来我再考虑我自己再跟再出海。说现在看呢，我们两步走都在做。
1: 出海当中其实也非常考验我们企业的智慧。
0: 智慧，综合管理能力，人才综合素质，
1: 果敢的问题啊，
0: 是的，
1: 恐怕是很有智慧，
0: 要谨慎。
1: 出海它有出海的逻辑嘛？
0: 对、啊，而且我们国家的工业历史比较短，你像跟西方比，我们甚至是比人少了100年，工业历史化长，它很多规矩规则，它早就有，我们现在在学习，这方面我仍然还要学习，但是学习到一定程度。这规则是我们制定了，我们中国就可以自己制定了。当然，我说这个会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所以依旧出海的问题，在思考出海的问题上，我觉得汉阳重工还是秉持了那句话，不是想去赚快钱。
0: 是的，对，对，没错。啊，实业或者是重型装备制造业，要一步一步走，赚快钱，只是短期的。或者没有很大的作用。
1: 汉阳重工的很多优质的客户啊，刚才您讲了，这些合作伙伴都是一些非常有分量的央企。这些企业其实它在对我们的一些行业标准的把握上，它是非常高的标准，甚至于有的是严苛的标准。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够这些年来一直稳定的能够和这些客户形成很好的合作，我们在这方面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和体会？
0: 好的，汉阳重工其实我们主要的客户是中石化，中石油，海油也中海油有一部分，中化集团，国外项目呢，比如包括埃克森美孚啊，包括壳牌啊等等这些啊，这些大的企业，要求对你他的供方要求非常苛刻。
1: 赢得客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0: 苛刻的有的我们都不适应。尤其举例子是比如说国外的美孚，埃克森美孚，他一些要求跟我们一些常识性的习惯的惯例根本就不一样。所以说经过这么多年嘛，汉阳也走了很多弯路，也吃了很多苦。但是呢，其实有几条要求，几条底线。第一个，产品质量。因为我们干的这种压力容器啊，特种设备啊，产品质量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如果有产品质量问题，会产生一种灾难性的后果，易燃易爆嘛。所以说，客户对质量要求是第一位的。我们生产的产品，每个客户都派监检人员、监造人员带我们现场常驻。每一个节点他要看。而且我们内部怎么说呢，无论客户监造来了几个人，他也看不过来，我们内部要更要认真的看。因为质量是你自己干出来的，别人去检只能是看到的结果，他没看到的他不知道。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第一，内部从严要求，任何时间质量排第一。包括我们董事长，我们管理层，也不说哪个细节了，某一个产品我们多花了30万，那个产品的造价也就是，可我印象当中可能也就1200万左右，1000万左右吧，我们多花30万，为了保证用户这个焊缝的要求，用户没有提，中石化没有提，我们把结构改了以后，我多花了30万以后呢，这个结果非常好，后来他们就特别满意，这也是一个契机嘛。第二个是刚才我说质量是第一位，第二个交货期也同样重要。我们汉阳重工比如说给中石化、中石油包括美孚啊干的产品，有我现在想想大概有2、3个、3、4个的大项目提前1个月交货。比如说我们还有内部，就比如在新疆塔里木有现场组焊，现在我们容积很大嘛，产品很大，把这个一个一个钢板运到现场，把那个一个一个桶都运到现场，在那现场组焊，焊完以后做各种检验，完了交付用户嘛。这种现场组焊呢，我们提前一个月多交货， 当时那个中石油塔里木，包括极化，业主非常惊讶。
1: 嗯，
0: 而且同类的，当时我也不说哪个企业了，也说都比我们大，甚至是国企。三个现场并列，我们提前一个月，他们延了好几个月。
1: 哦，
0: 说这影响很非常大，所以说第一质量必须第一，第二呢交货期你也得说不是第一，也得保证用户要求
1: 效率。
0: 效率，因为每一个业主都是我想找投产，我想找挣钱嘛。
1: 嗯，
0: 说这两项是很重要。第三呢，一个是售后服务，比如说任何一个产品，孙老师都会有售后的问题。
1: 嗯，
0: 售后服务积极响应，主要是人家比如甲方打电话或者发个微信发一个邮件，马上派人去。
1: 嗯，
0: 我们当时给艾克森美孚有两台大塔交货，就我说那比较大的乙烯塔交货，我和我们副总船还没有到码头，从天津港运到广东惠州，船没到，我俩在那等了。
1: 嗯，
0: 我们到等着干嘛呢？你看看你有什么要求，我们帮你一起做，这是我们海洋的理念。所以说海洋售后服务这方面做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最后一项就是丰富自己，掌握核心技术。
1: 嗯，
0: 研发工艺设计升级这些相关的你得跟得上，保证用户的要求。
1: 嗯，
0: 其实通过这几项，另外口碑和信誉是一步一步的积累出来的。
1: 嗯，
0: 积累到一定程度呢，可能甲方招标，现在有一些大的央企招标，你的价格仅仅比如说你的商务价是价格，比如占50%，60%，但是还有一个技术分，这个技术分就是一个你的交货期、你的质量、你的售后服务或者客户回访对你评价怎么样，那个是那个方面，说并不是完全最低价中标。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想抓住一个大的好的客户，没有任何角度不能，哎，不能偷奸耍滑的。
1: 嗯，
0: 只能是实心实意的。
1: 嗯，
0: 按那四条去做。
1: 嗯，
0: 交货期、质量、售后服务，包括我们的技术能力，必须过关。
1: 嗯，刚刚其实您还说到啊，面对当下装备制造哈，它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您看到了，它在高端细分领域上。可能这是我们汉阳重工未来要去抢占机遇的地方。
0: 嗯，
1: 啊，但与此同时呢，在高端细分领域当中，恐怕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提升我们的技术内涵啊，能够有更好的对客户的这种高品质的服务。其实今年您也不年轻了。
0: 不年轻了，
1: 已经57岁了，
0: 对，
1: 啊，是吧？那您有没有想过，在面对未来的发展上，您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年龄上，有一些，会有追赶？在追赶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力不从心的地方，会有吗？
0: 嗯，至少现在还没有。
1: 至少现在还没有。
0: 现在还没有。因为现在每天工作。
1: 嗯。
0: 这种节奏也比较快。
1: 嗯，
0: 完了，另外呢，现在像管理层，包括我们董事长，我们哈，都是去考虑一些未来的方向问题。
1: 嗯，
0: 多出差，多去交流。
1: 嗯，
0: 比如到大学呀、中科院呐，甚至包括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
1: 嗯，
0: 考虑未来的企业的走向。
1: 嗯，
0: 人应该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1: 嗯。
0: 我是不是说反了？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烧脑的事情啊。
0: 是的，
1: 是吧？考虑长远的发展，这是很烧脑的一件事。
0: 原来我管的细事比较多，现在好多细事我交给大家去管。
1: 嗯，
0: 我来的第一个目的是带队伍嘛。
1: 嗯，
0: 队伍建设是第一位的。
1: 嗯，
0: 所以说，企业发展人才是第一位。
1: 嗯。说到这个人才是第一位，我知道汉阳重工还是非常注重和高校资源的结合。
0: 嗯，
1: 比如说您个人是天大的。博士生导师，
0: 去年聘的，
1: 祝贺您啊！还有呢，我们在和天大的化工学院是吧？
0: 对，
1: 我们也有一些非常紧密的技术上的合作，
0: 校企合作，对，对。
1: 您怎么看待挖掘人才和高校资源的结合？
0: 其实天津呢，我们海洋地处天津，应该说非常好。
1: 嗯，
0: 天津的高校资源是极其丰富的。
1: 嗯，
0: 像天大呀，包括河北工大。甚至包括一些，我就天津科技大学等等，我们都有合作。嗯， 现在我们每年都跟天大有校企合作，揭板挂帅呀，解决我们企业的技术方面的难题。比如说企业方面工艺生产制造现场车间，这我们比学校强，但学校那边比如说计算呐、啊。什么是什么 AI 大模型计算模拟，可以给你算算什么流场等等这些啊。当然我说的有的是我们容器内部的事情，应该说是天大还有优势。这方面我们合作应该说每年都有。同时呢，现在包括天津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它也是一个大专，哎，是个本科大专，是大
1: 是个
0: 专。
1: 职业院校，
0: 对，我们也有合作，合作比如说培养学生。也是合作，
1: 订单式的培养，
0: 每年我们定有订单班，比如说一年十几个二十来个，而且我们派老师去讲课，学校呢学生到我这来实习，这样呢他能学很多东西，就校企
1: 实
0: 合作，
1: 战的经验积
0: 包括
1: 累，
0: 培养学生，包括校企的科研技改去合作，甚至包括我说我们那个相关的碳商技术也跟天大有合作，说这个是确实很有优势。
1: 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呢，也越发重视大众品牌的宣传，就是面向大众，怎么能够让我们这家企业这个品牌树立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这个也很关键啊。
0: 没错，
1: 刚才您也说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汉阳重工这家装备制造企业，他不是特别了解，说不是行业内，可能我如果不是采访到您，可能我对汉阳重
0: 也
1: 工
0: 不一定了
1: 他在
0: 解，
1: 做什么我也不太
0: 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对对，
1: 但是呢，作为一家企业来讲，确实也需要有一个外向化的出口，
0: 没错，
1: 得要做好它的品牌宣传。在这方面，作为总经理的您来讲，有没有一些思考和谋划呢？
0: 我们现在也很重视。现在比如说，通过公众号、视频、抖音呐、微信呐，我们都有这个视频号宣传，宣传产品，宣传企业文化。其实说白了，让大众了解你，可能这个学生就能到你这儿来，
1: 这个
0: 这个
1: 订
0: 技
1: 单可能也会来。
0: 也会来，这技术人员也会来。
1: 是。
0: 现在怎么说呢？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是错的。让大家了解你，
1: 是，
0: 了解你以后呢，你有很多资源可以用。另外呢，了解你以后呢，可能大家也监督你，你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你像我们，比如说，你像如果是环保污染的话，著名要举报，那我们马上去整改呀。其实这个我们倒没有发生，也希望大家监督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宣传，包括你们的宣传，我觉得对我们都非常意义非常大。
1: 非常感谢王总今天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也谢谢孙老师。
1: 今年是汉阳重工成立的第21年，这2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实恰和天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历程同频共振。汉阳重工的发展历程，也是国内重型装备制造业一步步打破进口依赖，在核心技术扎根生长的真实缩影。我是孙杨，代表节目编辑辛盛奇，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忘的相亲去撒。
1: 2026种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0: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0: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0: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0: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筹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静心，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又到了周四，是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的时间。我们今天会对话河西区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我们最近接到了一些市民朋友反映的身边的问题，比如说有朋友拨打热线说小区的下水管道老化锈蚀破损严重，但是呢因为邻里纠纷这个维修呢陷入了僵局。还有部分老旧小区没有物业入住，汽车电动车是乱停乱放，出行都费劲。那么这些卡脖子的烦心事到底该如何破解呢？今天我们希望河西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能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也期待各位听众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如果您也是生活学习工作在河西区，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或者是对于区域的发展来提出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哈。发送信息的话要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那我们就开门见山来关注大家提出的身边的问题。听众张先生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反映说，东社宅小区在河西区的这样一个小区五号楼，他们这一侧的下水管道锈蚀损坏，持续的无法正常使用，影响到很多户的居民哈。我们来听听张先生是怎么说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1: 现在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难呐、啊，现在是从三楼一间直到八楼，全都自己花钱改了这个独立下水了，厕所的。
0: 您是几楼？
1: 我是七楼。
0: 每一户自己改了一个独立下水。
1: 对，因为二楼啊不给开门，他找我们要10000，应该是要7200，钱是7200，完事之后又要精神损失费。
0: 街道居委会去协调过吗？
1: 协调过，他不露面啊。反正是派出所协调也不见面，居委会协调也不见面。反正是最后就不是打逼的大家伙实在没有办法了吧，没有办法了，就不是你不能用不了厕所呀，夏天的也不是人们都花钱自己改嘛，现在人们还都没改完了，我现在加了还没改完了。
0: 那您现在这个改的话，改完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1: 改完了不是那么太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这个你想啊，咱从这个厕所打一个眼儿，从咱这个卧室里边有那么一个大明管穿过去，再从窗户根底下打个眼，再一间这顺宁一楼的那个排布井，10000块钱。
0: 差不多大伙儿都是一家得出这些钱。
1: 差不多。你看看咱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0: 现在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哈。我们这个东社宅小区的居民反映的身边的问题，现在呢下水管道堵塞，楼下的邻居呢又不配合来进行改造和维修，楼上的这几户呢就自行的啊，自家改这个独立的下水啊，每家改一个管道，那都要从家里来穿过，对于这种过程是不那么满意的。会不会能够找到更好的一个解决方式？这个问题该如何推动解决呢？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河西区下瓦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苏培安的电话，看看苏主任这边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答案和方案哈。苏主任您好。你好苏主任。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这位朋友提到的问题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了解到了哈，在我们河西区的我们的辖区内的东社宅小区有一个下水管改造现在的这样一个症结，大家没有达到意见统一，所以呢陷入了僵局。那么问题到底卡在哪儿？从咱们街道和居委会推动的过程来说，现在最大的难点在哪儿？我们后续如何来推动？
2: 你好主持人，我简单回答一下居民刚才提出的这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问题我们前期已经了解了，而且我们这一个月一直在积极的推动这个问题症结呢，主要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呢硬件设施先天性的一个缺陷，管网老化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隐患， 东二宅社区呢是上世纪70年代震后老旧还迁房，建设初期呢排水管网规范的规划的不够规范，下水管道全系统呢铸铁材质，也是已经长久没有开展整体的翻新改造，管道本身呢也易锈蚀积垢和堵塞。这个居民反映的5号楼6门下水设计呢也不是很合理，1楼呢已经自己改成了一个独立下水，2楼和8楼呢共用一根公共立管，没有分流也没有备用管路，所以立管一旦出现拥堵就会直接出现这个污水向上倒灌的问题。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公共管道淤堵引发这个财产损失，住户呢赔偿这个诉求未能达成共识。这个7月1号发生这件事儿之后呢，这个立管拥堵了，然后污水倒灌进2楼的这个居民家中，造成了一定的这个财产损失。2楼住户呢，把这个损失呢责任归咎于咱们楼上公用立管说全体使用居民，要求大家进行补偿。
0: 哦，这个问题也出在这儿，2楼居民其实是有一些自己的意见在。
2: 对对对，
0: 嗯，
2: 对，但是呢，3楼和8楼的居民呢，对这个赔偿的金额呢，一直没有协商无果，没有达成一统一的一个赔偿方案，这个纠纷2楼和楼上的这块一直没有化解。第三个呢，症结呢就是邻里间矛盾阻碍了这个维修施工，疏通维修工作这个停滞。2楼住户呢，因为这个补偿纠纷没有实现嘛，就拒绝咱们联系的疏通施工人员入户进行管道这个作业，阻断了这个维修的这个通道。我们街道呢也尝试从305入户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疏通。但施工员拿工具进行疏通之后，判断下层呢有硬物卡堵，这个咱们日常常规的这个疏通手段就没法解决了，所以维修起来难度比较大。然后我们街道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推动了主要是按照这个先疏急难再解困难，然后后置根源的这个工具原则，确保这个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几个方法吧，一个是这个落实属地这个兜底，守住民生底线。针对这个居民无法正常使用下水这个情况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污水淤积的这个紧急困境。
0: 嗯，
2: 5号楼6门这个产权单位啊，统一都归属于天津天房房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街道也与这个产权这个单位呢对接，然后理清了责任之后，然后督促他们也尽快进行维修。
0: 它是个企业产的房屋、啊、
2: 对，这是一个企业产的房屋。
0: 嗯，
2: 第二个呢也是搭建这个协商平台，化解这个邻里分歧，就是坚持这个党建引领吧，督促社区开展多轮的居民这个意识协商。我们也请司法所的调解员包括律师和管片的民警，我们都共同参与到这个协调来，这个听取各层居民的这个不同的诉求，然后同时也给大家宣讲这个相关的公共设施维修的一些政策，调解这个受损住户与楼上居民的这个矛盾，争取为下一步入户施工呢创造一个条件。第三个呢就是双线并行落实这个整改举措嘛，这个消除这个管网隐患。一个是呢也还是继续坚持跟这个产权单位尽快完成这个破损这个立管的疏通维修，另外一方面也是尊重咱们楼上居民的这个意愿，就是积极推动协调这个305到308住户呢自己自主改造这个独立下水，规避这个以后后期再出现的这种管道拥堵和这个污水倒灌的风险。
0: 嗯，现在他们就是从3楼一直到8楼在独立的在改自己的下水管道哈。
2: 啊，对。
0: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协调沟通的作用。
2: 对。
0: 现在您觉得目前来说是一个相对好的解决方案吗？
2: 嗯，现在只能是怎么说呢，我们理想的情况能够推动这个产权单位能把他们这整个立管改造完，如果居民楼上的改成独立下水之后，就等于说备多了一个备用的方案，到时候呢就给了一个大家的一个共同选择，
0: 就是双通道了。
2: 对，双通道保障这块避免了这个，因为他这个老的铸铁管道这个年久失修了，再加上房屋设计老的也不是很规范很合理，所以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把这个推动起来。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现在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疏通的过程其实遇到堵点了，现在我们先走不通、
2: 啊、
0: 我们先改一个从3楼往上改独立的下水。
2: 对，先保证居民的
0: 一
2: 个正常使用、
0: 啊、
2: 对对对对，先保证日常的生活。
0: 是。
2: 然后我们这边再力争把那个室内管看看，再继续做咱们2楼居民的工作、
0: 嗯、
2: 看看争取这个得到理解和支持，把这个立管能够疏通了。因为现在施工师我们在现场看也说打不下去了，应该是有、
0: 嗯，
2: 比较硬物
0: 大块的东西，
2: 对，大块硬物挡住了这块，这什么就必须得倒到那个点才能把那个管拆开之后才能排出掉。
0: 好，这个还涉及到这个复杂产权的房屋等等啊，可能背后还有好多的事儿。我们也希望通过街道社区，包括我们刚才您说的这个司法的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在介入啊，共同来调解基层的这个矛盾的问题，
2: 对，
0: 能够推动更好的解决哈。我们期待也看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啊。
2: 好的，好的。
0: 随后如果有更新的进展，我们再跟您一起来关注。
2: 对，我们也及时跟您这沟通，有新进展了也及时告诉您这边。
0: 嗯，好，非常感谢苏主任。
2: 嗯，
0: 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正在对话的是河西区下瓦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苏培安啊，刚才解答了一位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小区下水管道改造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症结的问题，我们正在逐步的去推动解决，虽然是有很大的难度，但是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办法出来，我们推动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哈。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吧。这位朋友说是在下瓦房街道的南华里小区，这个小区没有物业入住，环境脏乱差，还有呢汽车电动车乱停乱放，出行不便啊。想问问街道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我们特别是这个老旧小区的停车供需矛盾其实是比较突出的，这还没有物业啊，这管理起来物业服务缺失也有一些问题，我们后续能不能想到一些办法，苏主任
2: 啊？这个我主持人你好，这个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咱南华里小区的基本情况。这南华里小区呢，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一共有42个楼门，1300余户的居民吧，属于这个旧楼区长效管理的一个准物业小区。然后小区物业呢，享受这个咱们政府财政补贴。然后呢，我们也一直在积极的推动咱们社区的日常管理。这个2025年底呢，我们也完成了原来老的这个物业的解聘和新物业的选聘。日常呢，由物业负责咱们全域清扫、保洁和环境维护。然后呢，我们也定期开这个咱们居民的一个座谈会吧，征求意见。目前呢，大多数居民呢对这个小区整体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认可的。小区物业呢，在这近两三年的小区考核中呢，也基本保持良好的一个等次。南华里小区呢，建设初期因为规划标准有限，所以没有配套建设机动车的专属停车位。院内道路呢，也兼顾居民的通行啊、休闲活动功能啊，没有专门的停车区域。但是呢，伴随着咱们居民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上涨，包括叠加周边地铁施工占用了沿街的公共空间，包括旁边周边上班族的错峰挤占咱们院内的车位，和这个院内商户呢，有些都是多台车辆长期占用这公共区域，这个造成咱们这个停车的这个供需矛盾缺口
0: 停车更难了，
2: 更难了。然后这是机动车，然后针对非机动车问题呢，南华里小区呢，我们这也是在积极联合这个配建的这个联华运营的电动车车棚，但呢也是因为地势受限，也仅能容80辆这个非机动车的一个停放充电。现在呢，充电点位呢也是明显的跟咱们居民这个需求呢不太匹配。然后我们街道针对上面的问题呢，我们街道做的呢就是一个也是夯实这个准物业管护和整治小区环境，就是督促现任物业落实每日全域清扫楼道堆物啊，定期清理，包括借助微更新项目改造小区内的中心公园啊，完善休闲空间，常态化开展这个社区的通过微网格啊，对居民进行文明这个宣传呢，包括劝导居民咱们清除杂物啊，共同维护小区的环境。第二个呢，也是多方挖掘咱们周边的外部停车资源，缓解停车的压力。我们呢，也通过跟那个交管这块的协调，然后呢，落实了咱们福建路夜间这个柔性停车，也对接了周边这个商业广场、娱乐天地这边的停车场。这个5点呢到次日早上8点的错峰停车，也是分流部分的小区内的停车需求。第三个也是在积极扩容这个非机动车的配套，规范电动车停放这个充电。在楼道门口呢，规划了这个非机动车专门的停车区，也联系了这个热心企业，在9门到20门新增了40个电动车的这个扫码的充电口。同时呢，我们也是定期呢组织社区、街道和社区的干部呢，然后清理废弃的、无主的车辆，释放公共空间，并且呢。

0: 要是通过各种形式呢，持续宣传这个禁止这个非线充电呐，包括楼道充电这个安全规定，规范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秩序。
1: 好，非常感谢苏主任。一方面我们要加强管理，一方面还得扩容给大家满足这样的一些停放车，包括您刚才说的充电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哈，
0: 对对对，
1: 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0: 对，
1: 好，也期待这样一个问题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知道老旧小区确实它空间有限，还有您说这个外部环境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
1: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夹缝当中的最优解吧。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您哈，回头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再跟您交流，谢谢。
0: 好的好的，哎，好，
1: 好，大家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是河西区的一个专题时间，大家有跟河西区有关的一些身边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出，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和建议。留言的话，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反映的是在滨友道友谊路到宾馆路这一段呢，沿街的商户店外经营占道堆物哈，比较的严重，还有私家车、非机动车都无序的停放，早晚高峰是比较拥堵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河西区马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礼的电话，我们来问一下张主任，这个问题是不是能有更好的解决的方案？您好，张主任。
2: 哎，您好，主持人。
1: 刚才这位朋友反映的，在我们友谊路到宾馆路的这一段宾友道上哈，这个沿街商户的门前堆物还乱停车的问题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相关的了解，我们有没有建立一个多部门联动解决的这样一个方式，接下来推动解决？
2: 这个我们有了解。针对这位朋友集中反映的这个治理的这个痛点呢，我们街道呢也是打破单一执法的壁垒，健全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的一个机制，构建街道牵头综合执法、公安交管联动的治理体系，精准的攻坚顽疾，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吧。一个是组建专属联合治理专班，由街道牵头综合执法大队联动河西交管支队东凤里大队、河西分局马场派出所、河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马场所，建立信息共享、线索互通、联合处置的工作机制，告别以往各自执法治理碎片化的问题，实现市容乱象、交通乱象一体化治理。第二方面呢，就是推行一个柔性普法加刚性整治的一个模式，坚持宣传先行、劝导前置，执法人员逐户走访沿街商户，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市容管理、新门前三包、道路交通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店外经营违规停车、占道堆物的违规后果和整改标准，耐心倾听商户经营诉求，争取群众理解支持，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的发生。第三呢，就是开展靶向专项联合行动，针对热线投诉高发点位及时段，多部门同步上岗，分工协作，执法大队呢整治店外经营杂物堆放的问题，交管公安部门呢规范停车秩序，查处车辆违停行为。同时呢，我们也对道路周边的小区开放式的楼门洞口呢施画黄色网格线，有效避免机动车随意停放，影响居民出行。针对滨友道与文京路交口违规停放车辆造成拥堵的行为呢，也是经过这个现场调研，对此点位安装了阻车设施，有效的缓解了这个乱停车的问题，目前呢效果还是不错的。截止到目前吧，沿街的商户呢实现了进店的规范经营，没有堆物占道的现象，有效解决了此路段的无序停车、占压通道的问题，道路通行的效率也是大幅的提升。主持人，
1: 感谢张礼主任的介绍哈，也是我们多措并举，包括多部门的协同配合，来共同解决这样一个堆物啊、占路停车等等一些相关的问题。也请大家来监督哈，如果还发现有什么情况，及时的跟我们的属地部门来进行反馈，我们继续的来关注，长效的解决问题。好，我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位市民朋友拨打热线反映的是河西区田家炳中学门前同中路这个地方呢，早晚高峰拥堵杂乱，车辆乱停，放学时段存在流动商贩，当然这是开学的那个时间段啊，可能会更加严重，现在放假了估计会好一些了，但是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包括我们如何从源头上来化解，它可能会有一些买卖的需求，大家去那儿买东西就有人摆摊，那么我们能不能让它更加的规范，或者是让这条路怎么样把它清理畅通了？
2: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 层层压实属地的管理责任，完善一个全域常态化的巡查体系，推动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第一个就是畅通三级的民意收集渠道，坐实属地前端的一个感知，激活楼门网格社区三级民意收集网络，网格员把通中路纳入每日必巡的路段，常态化的巡查抓拍违停占道的隐患，做到未诉先办，隐患早发现，实现这个热线诉求呢与咱网格巡查线索的一个双向的一个互通。第二个就是多级联动现场会商，构建协同意识机制，发挥属地统筹职能，主动对接区城管委、轨道交通集团、学校，开展多次现场勘查、圆桌会商，统筹兼顾轨道管线的安全、施工管理的规范、居民与学生通行的多重需求呢，反复优化道路改造方案，破解单一部门难以推进基础设施改造的难题。第三个呢，就是常态化巡查管控与硬件改造同步推进，改造实施前呢，落实网格员日间巡查、执法队员的高峰定点巡查的机制，持续劝导违规停车，严格治理流动商贩占路经营，同步推进的变道拓宽、路面修缮工程，从空间上解决道路狭窄、停车无序的先天短板。第四个呢，就是建立改造后长效管控机制，道路完工后呢，将同中路纳入重点巡查的清单，持续加密早晚高峰巡查的频次，严格治理流动商贩占路经营，巩固改造后的成果。目前呢，这个同中路的变道改造工程已经完工，而且是有效果的，狭窄拥堵人车混行的这个旧貌呢彻底有了改观，宽敞平整的这个道路呢也保证了学生上下学的一个通行与居民的出行。这个昔日这个双排抢道乱象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周边居民呢也是纷纷表示路宽了，心里也宽了。我们呢不仅整治了路面的乱象，更通过属地靠前治理、多元协商议事，把城市精细化绣花工程也是落实到咱们居民出行的细微之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河西区马场街的张黎主任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谢谢。好，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一二三四五热线在行动专栏，继续关注河西区的朋友反映的身边的一些民生服务的相关的问题哈。有很多朋友最近也提出了绿化养护方面的问题，比如这枝子挡住自己视线了，包括下雨之后可能这个树枝下来会有一些对生活的干扰哈。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河西区城市管理委副主任陈秀龙的电话，请陈主任给大家做回应和解答。陈主任，我们看到浦口道47号万泰中医院的工作人员啊拨打了热线，反映这么一个问题，说医院门前树枝折断压到了医保的网线啊，担心这个网线如果被压断了，患者就没法正常的使用医保报销了，这个确实是比较危急的一个事儿啊，前段时间发生的，现在情况如何了？我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抢险工作？
3: 哦，主持人好。这个问题已经处置完了，这个应该属于一个应急抢险的一个事儿。这个我们接到反映以后，我们这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从现场一看，这个确实有一定的施工的难度。这样呢，我们也组织这个骨干力量，现场这个研究处置方案，也是大伙儿共同努力吧，把这个折枝给移除掉了，险情也排除了。目前看，这个网线的功能没有受到损害，一切都正常。主持人，
1: 好，感谢。陈主任的回复和解答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提出的问题。还有朋友们来电说呢，是在天塔街道的玉贤里，楼外的树枝靠近墙体，挡住了这个窗户啊。刮风时树枝是打在空调外机上，希望尽快的去修剪。这是可能是一类相对比较常见的问题了。一般我们是如何进行处置的？也请您给说说。
3: 对，主持人，像这种老旧小区的这种树枝遮挡采光啊，或者敲窗打瓦这事儿，算是在老旧小区里啊，算是一个常见问题。我们接到玉贤里这小区的居民投这个反馈以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看了以后，确实问题也存在，主要问题还是这个树下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这样的话，我们跟那个通过社区进行联动，社区通知这个车主把车给挪走以后，这样我们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解决完后，其实这类问题啊，刚才您说了，这是一个我们在我们整个的管理啊或者养护过程中，也是一个重点难点问题。

0: 电话包括通过您的1234都可以向我们反馈，
1: 嗯，
0: 第一时间也就针对性的，给百姓也是这方面也是排除这个百姓的需求，解决百姓需求。
1: 嗯
0: 啊，
1: 您刚才说到这个，50多个小区，咱们修剪2700多棵树是今年以来是吗？
0: 对，今年以来
1: 啊，这个看来工作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啊。
0: 是是是是。
1: 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树木生长都是比较旺盛的啊，
0: 嗯，
1: 遮天蔽日的一个状态。一方面，我们是感觉很舒适，能给大家增加一个纳凉的空间。
0: 是。
1: 但是最近其实也是极端天气比较多，这个刮风下雨也比较多，造成树木断枝啊，甚至有一些树连根拔起的情况也有发生。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树木安全的这种隐患排查，包括可能出现一些折枝啊带来的一些需要紧急排险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已经制定好的机制，特别是长效解决问题的机制，包括您刚才说到我们市民反映啊，有没有一个更快的能够把这个问题反映和解决的一个渠道？
0: 嗯，好，主持人，您说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在这里向您包括广大市民做一个汇报，这样我们河西城管委啊，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依托我们本单位内部的热线电话。包括您的12345的这个投诉热线，我们也是构建起了从主动前置管控到快速响应处置的这么一个这俩相结合的一个长效的管理机制。就是这里面呢，分这个我们分几个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实行这个预判制的排查，变被动为主动。就刚才您说的这些老旧小区啊，包括汛期啊，我们这对这方面我们也是加密排查的频次。我们建立清单，尤其对这个新植的树木进行加固。你像这个汛期啊，包括前段时间的这种极端天气啊，我们都是对这些新植的树木再进行加固，在这些病丛枝，我们再进行排查，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这个对老旧小区的这个敲窗打瓦的事儿，我们这个情况啊，我们也是在春夏季这个旺长期到来之前，我们对这个楼栋朝向的土长枝进行一些回缩修剪。预留出来的生长空间，
1: 嗯，
0: 这个提前把这个隐患消除的灭绝状态，
1: 嗯，这是提前要布局哈，
0: 啊，是是是，
1: 包括在发生问题之后，我们会精准的，包括有一些应急的方式，刚才陈主任介绍到了。抱歉，陈主任，可能时间关系不能让您再多的展开了，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啊，但是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具体的方式方法，我们会在节目再找时间跟听众来进行详细的汇报啊。也期待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及时跟我们的属地的这个相关部门来取得沟通，我们快速的帮大家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0: 好，
1: 感谢陈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好，感谢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我是晋鑫，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5: 嗯，
4: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此刻的室外温度29.8

0: 八摄氏度，相对湿度74%，西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4和9。
1: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新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升级安全标准，筑牢生命防线。
0: 判说法带您了解低价引流、私域收割、速成发证，各类能量疗愈课程与服务暗藏陷阱，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
1: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花2000多元治疗捡到的流浪宠物猫，主人要回猫咪，费用能够拿回来吗？
0: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3: 暑期到来，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再次引发社会关注。据新京报报道，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被业内称为安全母标准的文件，在时隔8年后迎来一次全面升级。我们首先通过央视报道了解一下。
4: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5: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4: 记者了解到，新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减维修。此外，还优化了结构焊缝的分级要求、计算方法和无损检测要求。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1: 媒体评论指出，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性能直接关系游客的生命健康，也是影响整个行业健康发展的根基所在。截至2025年底，我国载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此次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修订升级，正是对国内游乐设施安全现状的一次有力回应。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征求意见稿汲取了近年来大型游乐设施事故教训，系统梳理了全国载用大型游乐设施运行痛点，并对标国际先进安全标准，同时适应行业新技术发展需求。而从公开信息看，近年来的事故教训确实不容忽视。
1: 比如就在2个月前，四川华营发生大摆荡坠亡事故，一名游客在体验高空项目大摆荡时，因为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而且没有冗余保护，不幸从高空坠落身亡。去年3月，河南南阳发生飞蚁倾倒事故，导致一死一伤。再往前，2023年深圳欢乐谷发生过山车追尾事故，当时28人送医，3人重伤。
3: 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也显示，近3年大型游乐设施死亡率远高于整体所有特种设备的平均水平。显然，这些血的代价表明，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状况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1: 从修订内容来看，征求意见稿在设施的材料和紧固件、乘客束缚装置、安全带等的设计，以及制造、安装、检测、维护、保养、检查等全链条环节，均做出了显著升级。比如，首次根据设计加速度区域1到5级，强制匹配不同级别的乘客束缚装置，比如安全带、安全压杠和安全挡杆。像最温和的1级区域，可能只需要扶手辅助，而最高等级的5级区域，比如大型过山车、跳楼机等，则必须配备2套独立的束缚装置，或1套失效安全型装置。 确保任意部件损坏时

0: 束缚功能依然有效。
1: 再比如，将乘客在游乐设施中的加速度耐受性纳入强制设计依据。简单说就是，设施的加速度越强，允许的持续时间就越短。比如乘客背向承受 1.5 倍体重的推背感，最多只能持续90秒。如果上半身受约束，则可放宽至2倍，同样维持90秒。总体上看，这些都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抬高了安全底线，增加了设施的安全冗余。
0: 同时，征求意见稿对操作规范和检修也作出更为明确的界定，包括每天设备运营前，操作人员应确认设备运行条件，试运行设备，并检查安全保护装置。运营使用单位应根据设备特点和使用状况，对大型游乐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主要受力部件，当按照规定进行整体检查检测，全面拆卸检查检测或更换。
1: 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执行中，有必要督促游乐场所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游客告知设备运行标准、检修和保养情况，这既便于社会的监督，也是切实保障游客安全知情权的应有之义。
0: 还应警惕的是，近年来大型游乐设施有愈发普及之势，像亡人事故比较突出的滑道、滑索、遨游太空、峡谷漂流、悬崖秋千、大摆锤等，如今几乎遍地开花。
1: 但具体操作这类设施的经营主体是否具备足够的专业资质，安全人员的配置和日常维护保养是否严格遵循标准，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问题。那么，这方面是否也需要设置更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0: 大型游乐设施的普及和创新，一方面适应了社会的需求，但另一方面，花样越多，刺激性越大，越需要严守安全关口。在事关人身安全的领域，就该有更为严格的安全标准和执行保障。这次标准的升级可以说释放了明确的信号。
1: 期待从标准的修订完善到执行力度的强化，每个环节都能实现同步升级，真正托高安全底线，让大型游乐设施在安全放心的轨道上运行。这不仅关乎每一位游客的生命安全，也关乎消费环境的整体信任与活力。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它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1: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
0: 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4: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5: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3: 消费者平平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6: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3: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即可以

0: 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1: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0: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2: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0: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3: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0: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3: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人，你的原生家庭造成了你怎么怎么样，结果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0: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3: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他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啊。
4: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块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块多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是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0: 课程中，两位学员正就当下生活开展一场倾听练习。
5: 我觉得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卡住的。
6: 卡住了？是在什么地方卡住了？
5: 我觉得我的财富卡住了，就是感觉到头脑上是很想要财富的，但是灵魂深处就是不想链接财富。
0: 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7: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声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身心灵疗愈师、森林疗愈师、自闭症疗愈师、通灵疗愈师、艺术疗愈师、瑜伽疗愈师、正念冥想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
8: 那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 会学不会吗？
7: 不会，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完善的。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两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8: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7: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0: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9: 在我们的医院领域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考试，但是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这种认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人才的这种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范化管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这个老师他要有这个系统的这种训练，还要有有经验的老师，我们说督导老师啊，督导之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0: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9: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10: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11: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12: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11: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12: 好了，这一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11: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12: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住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13: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4: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 有人出于好心，有人给出承诺，没有等来双向的奔。

0: 妇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吗？有人救助走失的布偶猫之后啊，猫主人承诺返还检查费，但没有履行。某天呢，李某住在住处的楼顶处啊，发现了一只状态萎靡、没有人看管的布偶猫。见到猫咪毛发脏乱，疑似走失或者遭到遗弃，李某出于救治之心，将其带到了宠物医院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治疗，一共花费了检查费2000多元。
1: 治疗完毕返回家中，李某在电梯内看到赵某贴出的寻猫悬赏广告，经过特征比对，李某确认自己救助的正是广告当中的猫咪，随即呢联系了赵某。
0: 当天晚上，赵某的男友通过微信对李某的救助行为表示了感谢。在收到李某提供的宠物医院账单、发票和检查报告之后呢，赵某的男友确认了检查费的数额，并且承诺返还，李某将猫咪完好的交还。
1: 然而赵某呢却始终没有还款，多次催要无果之后，李某将赵某诉至法院。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张风水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那法院最终是如何审理这起案件的？
2: 是这样，法院呢经审理认为，李某呢拾得赵某走失的这个宠物猫后啊，为其检查治疗，并无法律上的强制义务，其行为的目的系为了赵某管理事务，避免其利益损失，完全呢符合无因管理的这个构成要件。在李某呢归还猫后，赵某呢作为受益人，理应偿还李某支出的必要检查费用。赵某的男友呢在沟通过程中给出了还款承诺，也是李某呢产生了这个合理依赖。综上呢，法院认定李某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呢判决被告赵某支付原告李某宠物检查费2000余元。
0: 那么案例当中啊，李某捡到这个猫之后，检查治疗花了2000多块，最后法院判决猫主人返还这笔费用。那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具体属于什么性质呢？
2: 是这样，从法律上讲，这种啊情况呢叫无因管理。民法典第979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的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本案中呢，李某没有法律义务去救治这只猫，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猫恢复健康，避免猫主人呢财产损失，完全呢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法院呢正是基于这类法律规定，判决赵某返还李某垫付的检查费用。
1: 那什么情况之下救助走失宠物产生的费用是能要回来的？什么情况下是要不回来的？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是这样，关键就要看这个是否符合无因管理的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管理人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第二个要件就是管理行为是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第三个要件就是支出的费用是否属于必要费用，符合这三个条件的，那么就可以要求返还。但是如果有以下情况，可能就要不回来了。一是你的费用明显只超出了必要费用，比如说它就是一只普通的猫，然后你给它做了昂贵的基因检测。第二呢，就是救助行为违背受益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比如说猫主人说了这只猫啊我不要了，这时候你还去救，这种啊就要不回来了。第三种呢，就是救助过程中造成了新的损害，是就或者你把它救助过程中你把它又摔着了，它受了更大的伤害了。所以呢，善意救助啊也要把握好这个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个尺度。
0: 那我们看到案例当中啊有一个要点是，这个猫救助之后啊，这个救助人在电梯里看到了寻猫启事，那么他救助之后找到了主人。那么如果说没有看到这个寻猫启事，或者没有贴寻猫启事，这个李某救助之后主动的找到了这个猫主人，这个时候他还能不能要回费用呢？
2: 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要到的。无因管理它成立这个条件呢，并不是以受益人是否知情，或者呢是否发布悬赏这个为前提的， 只要管理人没有法定的义务，是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管理他人事务，就可以请求返还这个必要费用。寻猫启事的作用呢，在于帮助确认这个主人的身份，并不是主张权利的前提条件。即使没有启事，只要能证明猫的主人是谁，并且呢，救助行为确实为了维护主人的利益，法律同样呢，也是要支持返回合理费用。当然了，这个如果找不到主人，那费用呢就可能需要救助者自己要承担了。这就是善意救助人呢需要承担的一个风险。
1: 那法官呢也会在审理过程当中提到了一些意见啊，就是让他们要有所保留，就保留相关的凭证啊等等。那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个具体保留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
2: 这个法官建议的保留啊，是给善意救助人啊，他的一个重要提醒。第一，要保留好花费的凭证，妥善保管好所有的发票、账单和收据，这是证明支出金额的直接证据。第二呢，就是说保留好沟通记录，与主人沟通时的微信啊、短信啊等方式，这个是明确双方的身份，确认费用的明细以及对方承担的态度。像本案中，赵某男友呢通过微信确认了说检查费用数额，而且呢对这个数额呢并承诺返还，故呢就成为了李某有力的证据。第三呢，就要保留好现场的证据，对发现动物时状态拍照或者录像。就像本案中，然后这个猫是一个猫也包那个状态非常不好，在这三保留的基础上，它这个体现的是一个证据的意识。法律上呢，主张谁举证谁主证，你没有这个证据，这个善行啊有可能无法获得法律保障。就像本案中说的，那个猫状态非常不好，如果没有举证证明，那个他说猫很好，你说猫不好，这时候就有可能你花的费用得不到这个支持。
1: 非常感谢张丰水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把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赘生物侵犯人体。怡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1: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狮城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西医之道吗？不是。那中医之道吗？也不是。因为西医称为医理，不可称之为道。现代的中医呢，也可以说称为医理，也不能称之为医道。你要说古中医 是一道，这个呢还是能通得过的。那少数民族啊，有少数民族的一道，这个呢是通得过的。那老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好多人都没听过，但这个道是大道，天地人三才之道，那简称以一文化。那老师，我们学习国学一文化，这个一道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益处呢？能让我们认知到自己的生命智慧，那能让我们读懂自己这个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能让你增值，那能让你觉醒，能让你认知到生活当中的所有误区。因为老师发现人身体所发生的疾病60%-70%都是源于生活当中的长久的误区所致。那例如吃水果的问题喝牛奶的问题，这都是误区。那为什么吃水果是误区呢？可以这么说，水果98%都是寒性，牛奶也是寒性。那人想把这些寒性的东西变成气血能量，得需要消耗人体的阳气，尤其消耗最多的就是心阳小肠的阳，还有脾胃的阳气。这种阳气是生命的动力，生命的能量。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叫阳寿，这种能量要少了，人不仅会得病，人也会短寿的。所以长久的喝牛奶是误区。那还有吃水果尤其在饭后是误区这是不可取的尤其是每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吃的所有的水果几乎都是错的。那天地，那这时候阳气藏起来了，万物它都没有生发和生长的，水果哪来的？大棚厚出来的，或者是异地异地运过来的，国外或者热带地区。但是在人家地区那里长的水果，当地人是可用的当地人可用的，这叫当季当地，人家可用，但是你不可用。你吃了之后叫逆道，没有按照天地阴阳气机的这个道来饮食。那你长久的坚持下去用，那你不得糖尿病谁得？你不得尿毒症谁得？你不得心梗谁得？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听说过心梗吗？听说过脑梗吗？听说过肿瘤吗？都没有听说过。甚至在古医书当中都没有糖尿病这个病名，没有。那包括高血压都没有这样的病名，因为过去人没有条件得这些病。我小的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子几百户人家几百户人家包括一个乡几千户人，那个年代没听说谁得了肿瘤，没听说呀。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你想吃逆道的东西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 老师以后呢会经常的在课时当中跟大家讲一讲衣食住行的误区。没有长时间的生活误区，怎么能把你的身体的能量给它弄偏颇了呢？对不对？人体生命的能量叫阴阳五行能量，它的偏颇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先天得气的偏颇，二是后天生活逆道所致。记住了吧？那再讲一讲老师受什么业。那这个业呢指的就是术法。那你看西医有西医的医术，中医有中医的医术。哎，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认为没有对道的一个清晰认知，这些方法给你之后，你呀能把它用好的机会都不多。所以老师常跟学员们说啊，修术之前先学道吧。那老师受的业就是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术法。那又修心又修身。哎，跟医院治病不一样，你让医院病床上一躺，有人给你扎针，有人给你喂药。啊，有人搀着给你做 CT， 有人抬着给你做手术。我传授给你这个方法，只有你自己去修，你才能最终获得解除生病环境的最终的这么一个目的。生病环境没了，什么病都离你远去了。啊，就跟木头长木耳一样。哎，你把这个木头扔沙漠里了，你看那木耳它怎么都不会再长的。对不对？那盐碱地它能长草吗？长不了的。是不是？不是说谁都能长肿瘤的，你得有长肿瘤的体质。肿瘤体质什么体质？寒湿体质。有一个算一个。现在寒湿体质的人群占整体人群的比数特别多。什么原因？大部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先天气场的偏颇，二后天在这个偏颇基础上生活的误区让这个气的能量更加偏颇了。那最终身体里的寒湿之毒堆了好几层楼那么高，那最终有了生肿瘤的环境，你才会得肿瘤。那老师能帮大家解什么惑呀？身心之疾，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祸。那你得的病，心里的还是身体的，还是身体里的？啊，西医不没给你治好吗？啊，没治好吗？哎，我告诉你什么原因，然后我再传授给你方法，你去自己试一试，用一用。啊，只要你啊，相信医文化这个道，相信老师这个法，你学会了用好了，一段时间就会受益，很明显。老师还能帮大家解决什么祸呢？哎，你生活当中衣食住行上遇到所有的疑惑，你都可以求助老师。那老师无偿的为你们解惑，那无偿的，那不为别的，哎，只为能给自己多积点功德。还有呢，完成道义南阳泽恩师当年留给我的作业。长话短说，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30日了，农历呢丙午马年6月17，大暑节气的第八天，中伏的第六天。那中伏了，是不是这两天更热了？别怕热，我这两天天天全身出汗出的呀，非常舒服。哎，汗出了你得给水补进去，你补什么水呀？补什么水？哎，上午 12点之前，也可以说1点之前补的水，我喝的水那都是姜、绿豆、红小豆煮水喝，有的时候加点冰糖，有时候不加。啊，姜的三片左右，红小豆36，啊，绿豆46，也可以加点红糖，趁温喝。哎，边喝边出汗，边喝边出汗。哎，把身体里呢深层的寒湿之毒给它养外带。啊，寒湿之毒。啊，这个季节天地的能量帮着你把深层的寒湿之毒向外推呢。寒湿之毒积冰的得先给它化开。啊，寒湿之毒的积聚不是一天两天来的，是打小你积了很多很多年，最终才积到身体深处，最终让你发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你想给它化开给它排出来也不是啊一年两年最终能做到的。所以冬病夏治它是一项工程，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哎，下午三点钟之后就不那样的出汗了。哎，三点钟喝点什么呢？哎，喝点酸梅汤。哎，喝点酸梅汤让会收一收。哎，喝点酸梅汤，哎，挺好。哎，药房有卖的，超市也有卖的，或者自己在家煮点都行。这个季节喝凉茶是误区啊，尤其是北方人，这个季节喝凉茶肯定是误区啊。因为我看凉茶了，凉茶里边的所有的中草药几乎都是凉性的，这个节令吃凉的就是误区。因为此时人的啊中焦脾胃那是最虚弱的，最虚弱的他极其怕寒凉。哎，所以一口寒凉的东西都不要碰，所以喝凉茶此时是误区。哎，等到下午三点钟之后是一年当中的秋天，吃酸的东西把能量向里收，这样你晚上就不出汗了。像酸梅汤是非常不错的啊，下午三点钟之后喝。但老师，什么病是冬病？冬病为啥夏治？那这两天问这个问题的听友还挺多。那冬病的内容太多了，你冬天得的皮肤病都是冬病。啊，就拿这个啊，去年吧，接触冬病夏治的3个荨麻疹的学员，一到冬天身上大面积起荨麻疹。哎，不仅起荨麻疹，而且还会出现什么现象？过敏性哮喘。那这3个学员在去年参加了冬病夏治啊，冬病夏治，你看去年冬天身上的荨麻疹就没有再发生，那过敏性哮喘也没有再发生啊。今年老师给大家申请到了啊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那均给老师打来电话问老师，像他们这种情况今年还用不用再啊那个去去寒湿之毒了，啊用不用再那个扶扶阳了，哎，用不用再通通中焦了，疏疏肝胆了。哎，我说用是最好的，你要不用呢你要严格忌口，那应该问题也不大，因为你们的寒湿之毒不多。但是用的呢就更不好看啊，因为今年冬天啊是啊五运六气水运太过的一个冬天，会很冷。那用呢更安全，用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关键它不仅仅是能预防啊你这个荨麻疹病的发生啊，预防过敏性哮喘的发生，而且还能预防大感冒，这是很难得的啊，很难得的。温中啊，培土生金的、温通中焦就在三伏天这段时段，药效呢会提高好多倍。谷歌风通胶囊是专治风湿骨病的药吧？ 你要冬天得了风湿骨病，你可能有一半人吃骨骼丰胸胶囊作用很弱，很弱，哎，甚至加上这个布洛芬都没有效果，甚至有的人都打吗啡都不行。但是呢，你的这个风湿骨病要在伏天里吃骨骼丰胸胶囊，它的有效率就能达到99%左右。为啥呢？因为三伏天，天地的阳气最盛，天地把人体这个小宇宙的排毒开关先打开了，它帮着你人体进行清除寒湿排毒，所以我们此时叫借天时之力，来针对人体内深层的寒湿之毒来进行融化，然后呢再进行外排，那进行外排。在今年啊，在今年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中，我不仅仅给大家申请到了啊排寒湿的啊这么一个黄金搭档根红苗正的绞股蓝总胺胶囊84粒包装的加上四逆汤，老师用柴火火啊给大家煎制的，关键里边这个附子太独特了啊，他俩呢结合到一起啊是排寒湿的黄金组合。哎，黄金组合啊，哎，也可以说称之为钻石组合了，叫排寒湿的双剑客。全中国任何排寒湿的药，跟他俩组合在一起的功效根本就比不了。身体有寒湿之毒的学员，啊，一定要吃，尤其是伏天，冬天寒湿只能抑制，不能排除。记住啊，秋天也是寒湿之毒，只能抑制，不能排除。现在这个节令，这个节令正是排寒湿的黄金时节。哎，所以绞股蓝总胺这个专利国药啊，排湿的啊，一定记住啊，不要心疼它的用量。哎，5粒、7粒。我们都可以养上用，四逆汤别心疼它的量，别看说明书，哎，别看说明书后边不还有遵医嘱呢吗？量大点儿，啊，量大一点。上两天有个16岁的小孩，啊，一直发生这个扁桃体，啊，跟我这次分享的挺好，那，啊，吃了四逆汤16岁呀，一次吃3支，连续吃了1个多月。这个扁桃体炎跟我说爷爷彻底好了，要不然一个月犯一回，彻底好了，多好啊。哎，有不知道四逆汤功效的，你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也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也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面对面的跟我求助。这是排寒湿之毒的啊一对最佳搭档，那最佳搭档啊，护心仪我就不讲了，哎，这是额外给大家的一个福利，而且大的福利，拿到了之后，给家里的孩子带上。那现在这心脏猝死的人群多多了，是不是得心梗的人也多？那尤其未来这20年九子离婚，心脏病，那的人群会翻倍式的增多。为了让更多呀人睡个好觉，为了让更多的人在睡觉过程中不能稀里糊涂的一直做梦啊，老师呢可以说这次给大家寻到了一个啊，从人体小宇宙这个水土这两个脏器来进行啊组方用药，把能量最终转换成啊补心的这么一个国药，叫乌阳补心汤。乌阳补心汤啊，那乌阳补心汤呢，它不仅能补心阳补心血，关键问题它能解决什么呀？哎，解决你脾肾能量不足带来的食欲不振，面黄肌瘦，哎，然后还有周身乏力，哎，腰膝酸软，哎，心悸等等一些问题，它 它跟绞股蓝总胺这个专利国药的联合应用，它的适用人群就更广了，例如肺心病、风湿性心脏病啊、心包积液啊、心肌肥大、心律失常、二三尖瓣关闭不全的都可以正确选择其用。它是国药 OTC 甲类药物，它不是保健品，第一次上市，出厂价313元，这次是唯一一次让大家不花钱在冬病夏治中就能吃到的养心的宝药。你想让自己的心脏多跳动几年吗？你想让你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好的睡眠吗？你想让自己的心情每天都很美丽吗？吃乌羊养心汤，尤其中年女性，那面色憔悴，

0: 啊，有点啥事儿啊？他没耐心烦儿，哎，心神不宁，六神无主。你瞅他呀，他就是个不健康人。你跟他两句话，唠不完就急眼了，然后一气浑身直哆嗦，这都是脾肾双亏带来心脏能量不足出现的问题。难得啊，乌羊补心汤难得，哎，能给大家寻到这么好的一个宝贝药物。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学员们呐，你们是有福之人。老师能寻到这么多的宝药，那都是来于你们的福报。至于骨骼丰痛胶囊，我就不多讲了。哎，凡是有这个风寒湿骨关节疾病的所有人群。最好在伏天里用一用，有的时候这个风寒湿骨骼病在冬天发病的时候，用这个激素都不管用。为啥？因为冬天的时候寒气当令，阳气藏起来了。天地是这样的，人体的阳气也在藏着，留一点阳气。干嘛呢？维持着我们的新陈代谢。那你骨关节疾病的发生，那这时候寒湿之气盛，它兴风作浪，你人体内的阳气藏着呢，你想给它调出来，那就伤阳了。第二年春天没生发之力，肝胆必得大病。哎，所以去寒湿啊，大家记住是冬病夏治的啊，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第二，疏肝气，疏肝气念相术，念哪个相术呢？念400-3820，哎，400-3820，这是疏肝气的，啊，疏肝气的，也可以念400-7720，这都是疏肝气的。那扶阳气呢？哎，喝四逆汤。那去寒湿绞股蓝加四逆汤，那通中焦呢？通中焦四逆汤加绞股蓝加乌羊补心汤，那这是疏通中焦的。哎，解决骨骼里和骨髓里的寒湿之毒，用什么？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加四逆汤。听明白了吧？那这个福利活动啊，可真的快结束了啊！今天一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老师期待着更多的有福人都能在这次福利活动中如愿以偿。那都希望你们在冬病夏治的过程中，把身体的寒湿之毒都能排个七大八。那今天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岳老您辛苦了，那我们这一时间请岳老稍事休息。提醒大家，冬病夏治福利活动还剩下最后不到2天的时间了，还没有参与到活动当中抢订到绞股蓝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不要错过。那接下来我再把活动政策详细和大家说一下，请您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3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逆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4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2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5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

0: 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九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十九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八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三十一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十九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四十一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二十六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两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十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八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三十一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十九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四十一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二十六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丙午马年，水运探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脉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留住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赘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2: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2: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2: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 再送一台护心仪，买角果兰总干胶囊31盒，多得19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角果兰总干胶囊41盒，多得26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2: 想定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野老师3重好礼，融管5运6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1亿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江苏省徐州市的黄女士。黄女士，你好。
3: 老师好。
4: 你好，
3: 老婆好，
0: 你好，
3: 老师，我是江苏徐州的，我姓黄，今年82岁。
4: 嗯，
3: 老师，你我要来报名。
4: 嗯，
3: 你给我介绍，我要那个是41盒角果兰送19盒，还有一个心宝那个，你给我订上那个最大号。
4: 你要无氧啊，还是要那个顺逆汤？
3: 我要顺逆汤。
4: 啊，那就四逆汤这
3: 有
4: 花四
3: 逆汤啊。
4: 好，老师给你推上去。嗯，没问题。
3: 老师，
4: 嗯，
3: 我跟你修行修已经10年了。
4: 嗯，
3: 在这10年里，我的身体调得非常好。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我的气管不好，都是俺是山区农村的。在那个年代呢，都是搁生产队干活，到秋天都是吃，3月是吧？俺那个地方呢，小孩爸呢搁生产队干嘛吃，出去也都得几天后能回来。我这是呢2个月地找着的，冬天收备的时候，老二和老三，不该淋雨的我也淋雨了，不该饮饿的我也饮饿了，你一搁回来弄啥？你不能吃饭就不能那么及时，你要不弄，这一年东西都白了。所以呢，俺离老的远，我都一个人带几个孩子，反正不吃不喝，该干呢我就得去干去。这个老三，我都淋雨淋的，哎呦，那八月来的日子风，淋雨那个也很，都淋的透透的上下滴水，人都喊我不叫我淋水淋雨。你又不能把东西搬了，是不老师？说这2个月地呢，都把身体糟着的，这个肺部不好。包括呢，我也听说月地来受症，这个病不好治。我到可能都39岁那年，我这个病给就出来了。一问起开会，我都觉得这个心里的嘛，干不差的，都想咳嗽一声，一咳嗽就是。干木垃圾的就跟那个干木顶呢，上面有一层，出一口血。我心里呢就咳嗽一下子，我也听俺老娘都说的，月底受病不好治，也都那么说这回事的。我呢也都搁心上了，搁心我说这年我这个病吧，那可能出来了。那是个呢，你干活轻重吧还不嫌，到了。将近60岁的时候，我这个身体就大大不行了。一到阴天下雨和这个换季节的时候，就胸闷气短，喘不上气，感觉老觉得吧，这个肺部里边个，就跟一层布贴着的样，喘不上气，这么难受。我老心想，能拿出来，连它搁清水里那么冲冲淘淘才好受这个味道。都老是那么能想，都想着这样的，到后一咳吧，就吐血，带血丝，带血筷子，到后都有整口整口的吐。我一年最低都得照，都这个陪这个胸片，得弄3-4次。
4: 那支气管扩张了。
3: 吐血吐的狠了，我都想看看，一看。医生都说也没有说嘛，都是毛细血管破裂啊。
4: 对，支气管扩张，毛细管破裂出去。
3: 对，就是那样。我就吃这个安慕希的， 老师你都不知道我

0: 没有孩子那几天也不可是也不大认错，生完第二天就会。
1: 嗯，
0: 老师我还不能噎住的吃吧。
1: 哦，
0: 我也就那么听着吧，奶奶就随他去随怎么弄。
1: 啊，
0: 在这个2016年8、9月份吧，
1: 嗯，
0: 我就给老师讲言了。
1: 嗯，
0: 我老头呢对象呢他喜欢听这个收音机。
1: 嗯，
0: 我就早年他睡不着他都起来听收音机，他一听他说的你听这个老师强呢，就对你这个病我觉得怪对，他说的。从那以后呢就天天就按照都这个4点我都准听，他都准打开收音机听，早晨4点听，一直听了有2个多天吧。
1: 嗯，
0: 我都那老师都搞活动了，我都开始买这个药吃了。
1: 嗯，
0: 以前吧老师说确实的话我也不瞒你说，我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吃的。
1: 嗯，
0: 我说吃那么些药都不管，我真是不想吃了，不想看了，弄两天都叫给跑得了了。他说我借钱好不好都吃这一排。
1: 嗯，
0: 要好咱借钱也得给你继续吃，不好呢就不吃了。
1: 嗯，
0: 他就给我这样讲的，说呢我坚持呢我还是不愿意吃，不愿意吃到后来呢他也不吱声，也都买来了。他既然买来老师我不能不吃了是吧。
1: 嗯，
0: 我也吃了几天，哎我觉得这个胸脯胸给喘气，哎怎么好的不上那么喘气那么呼呼啦啦的味了。
1: 嗯，
0: 他也说他说黑了睡觉听不见滋啦滋啦的声音了，从那以后都接着吃吧。
1: 嗯，
0: 反正老师呢我都听你的话。
1: 嗯，
0: 每天早晨我脚一打地的时候我都感恩天。
1: 嗯，
0: 撒下的阳光雨露来孕育了我们，感恩地生产的瓜果蔬菜养育我们的身体，感恩老师我带来那么好的产品，我得这份感恩。
1: 对，感恩之心是要有。
0: 老师，
1: 嗯，
0: 我听你的话，
1: 嗯，
0: 你不要吃的东西，我绝不沾口。
1: 你就绝对不吃。
0: 绝对不吃。
1: 嗯。
0: 冬天的那个超市里的卖的那么鲜亮的些切菜、茄子、辣椒什么的，我一律不尝。
1: 对。
0: 我都顺应自然，当地、当时、当季节产的东西，
1: 对，
0: 我才吃。
1: 就是当地。当时
0: 啊，
1: 这
0: 个在那时候呢，
1: 嗯，
0: 我就跟老师学，我学这个六字诀脚，那时候呢没有文字，很难记，我都做这个归息法。
1: 嗯，
0: 那个活计我都现在我的身体嘛做得很好。老师你听，我是一个老慢嘴的人嘛。
1: 嗯，现在听不出来了。
0: 听不出，我跟你都不没有，就现在我都给你挑的。嗯，老师我说你相信吗，我是82岁的人，就这2年没有活干了。
1: 老师太相信了，老师的每个学员们都不说谎。嗯，
0: 前年吧生产队有活的时候我也跟着干活，跟着生产队干活，人都说我身体好，说你吃的什么灵丹妙药。
1: 嗯，
0: 我就是跟人那么讲，他人说的你拉倒吧，药能不能调好，药医院干什么说的。
1: 对，
0: 哎，
1: 很多人都会这么
0: 说。 我
1: 说
0: 的我说呢是我说的，信不信由你，对吧，你修呢都对你的身体好，你不修
1: 对
0: 你给老师不解决，我就这样跟人讲的。
1: 嗯，
0: 到后来呢我都这个也就吃这个药，吃个绞股蓝，这个绞股蓝对我是
1: 绞股蓝对你是非常有缘分的。
0: 嗯，我不但连我的肺不吃好了，但是我的胃，
1: 嗯，
0: 我不知不觉也好了。
1: 也好了哈。
0: 也好了。嗯，我胃没烂的吧。
1: 这个，这个药它有很多就说明书上没写的一些治病内容。嗯，哎，一些慢性病吃的效果也非常神奇。你看我们这个徐州这个学员就是典型的案例啊，那个支气管扩张毛细管出血。你看这个病在药的功能组上都没写，你看好的多好，大家听听。嗯， 很好。
0: 我是反正我的胃吧，往年的都被药泡被火呢，老是火辣辣的难受。现在这种情况一点没有了。
1: 哦。
0: 一点没有了，我的肺部和这个我的胃，老师你给我治好了。
1: 好啊，
0: 感谢
1: 哎呦，这都是你的福报啊，你
0: 的
1: 福报。
0: 老师，我每逢听这个课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是湿润的。我一听一听你讲，我都想起我的病，想起我现在的好。
1: 哦，
0: 感谢你。
1: 好。
0: 我又没有什么报答，我在这里呢，你接受我给你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好，好啊，这都是你的福报。
0: 我现在
1: 那今天打电话除了徐阳老师给你报名加果兰这个福利活动，还有没有需要我帮你的了？
0: 有，我这个吧，虽然说我这新拉东西拉脚了，我跟你说老师，我都现在做饭从两饭我都不能搁，我听你说这都是火气火的东西，和这个花椒。但是我这个一直不吃，我这夜里睡觉吧，一醒口干，上牙磕子吧都干的，就跟快干冰了。
1: 那就阴盛的少呗。
0: 下我说你
1: 晚上
0: 下半夜
1: 口干，那就是阴。晚上这时候阳进来了，阴阳都长，那这时候阴的能量不够，所以这时候呢虚火阴火就出来了，就干。
0: 他还有点舌头下半截还有点麻。
1: 舌头的下半截还有点麻。
0: 嗯，
1: 下半截呢就是肾，你这个在饮食上，饮食这头多吃点白色的食物。你哪年生人？
0: 我是1944年，具体什么日子反正俺老娘了。
1: 1944年生的，你那年的5运6气就土运太过，就先天就是湿性体质。
0: 是的吧？
1: 啊，对，你土太后把金给困住了，你的肺脏为啥得病？就土太后把金给困住了。金宣发和素降都不行了。那像这个情况，你土太厚了，生湿啊，脾被湿困住了，气化出的阴和阳的量都受损了。那像这种情况，你就念相术。
0: 哎，
1: 你念相术，你看这个口干现象能不能缓解啊？叫640-640-4380。
0: 640-4380。4380。还有吗？
1: 对，你念这个相术，念个一周，假如口不干了你就坚持念就行啊。
0: 这就是七位份。
1: 640-4380。两组。
0: 我还有一个还困扰我了老师。我夜里的后做梦，一就这吧，白天眼睛还困的难受。
1: 做梦有两个情况，一个是肝血不足，然后一个是心血不足，这多梦吧。梦就是出一个是神出来了，一个是魂出来了。
0: 那你再给我。
1: 然后绞股蓝对于爱做梦那个作用呢，那个一般。但是失眠多梦的，我都建议吃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呢，在这次福利包当中，第二个福利包也有。或者你不想参加福利包呢，过后也可以花钱买313一盒，过几天就上市了。对，你可以吃那个，那个对失眠多梦，或者未来我还会推出针对肝脏带来失眠多梦的一些药。现在失眠多梦特别多，老多了，尤其中年人。这个640-4380，这个也管多梦的。六四零不是补肝血的吗？肝血足了，肝神在里边待着，他活不飘出来不做梦。咱4380
0: 这
1: 不疏肝养心、疏肝养心健脾的吗？啊，
0: 你这个相术我念的可好了，你。
1: 对，你念这个你看一下。
0: 我念几遍我就睡着了。
1: 对。你就这样不就行？半个月一个月左右，看你看看口干要是还有，你再给我来电话。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啊，挺好，整体收获不错，尤其老曼是，那个吐血这个，这是疑难病啊。你能吃绞股蓝总干这个国药，把这个病治好了，那你说绞股蓝总干这个药跟你缘分得多深，是吧？
0: 对，是的。
1: 这药能不能治你病，看那个药跟你有没有缘分。跟你没有缘，啥好药你吃了可能都没有用，跟别人吃可能就有用啊。所以要会吃，用感恩之心去吃，那这时候呢它有效率就会提升。
0: 好
1: 嘞， 再见。
0: 好嘞。
1: 嗯，再见。

0: 别了。
1: 好，希望下次再次听到您的好消息。也祝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听众朋友请大家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米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五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两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再会。
2: 丙午马年，水运太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外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留住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3: 7月20日至7月31日，师承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2: 具体优惠如下： 买角果兰总干

0: 胶囊九盒，多得两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五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9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26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哈。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出现，提醒夜间外出的朋友带好雨具。此刻啊，我们室外的体感温度会达到 35.5 度，相对湿度66%，风向东南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
0: 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29，处于一级优的水平。

0: 有趣儿，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找到后点击关注，关注后点击手机屏幕最下面最左侧那个小圈圈，没错，就是那个小圆圈，您就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语音，参与互动。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互动哈，欢迎所有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来跟我们进行微信互动。
3: 好，
2: 昨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的一条视频、就是在视频当中呢，一位外卖小哥通过随身的影像设备
3: 对
2: 记录下了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温暖瞬间啊，也是感人瞬间。我们的热心听友玲玲说呢，我已经3年多了，每到夏天啊，我都会买20-30根冰棍儿。这个快递小哥送货上门的时候呢，给他们送一根冰棍儿，并且呢，谢谢他们送货上门。小哥们呢也都谢谢我啊，让我也非常的感动。
3: 真是
2: 多好啊，
3: 彼此温暖。
2: 特别感谢您这种暖心善举。真的，以前我们这个909早新闻啊，有一个板块哈、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叫身边的感动。报道的都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小事儿，
3: 对，
2: 可能很多事儿小到我们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但是在这其中蕴含着很多暖心的故事和温暖而向上的力量。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身边的感动传递起来。这个昨天说猜有一个姜昆先生的活哈、
3: 对，相声段子
2: 啊、其实后来也找着了，叫鼻子的故事、
3: 是。还有谁？
2: 太阳光说，讲历史的语言感染力啊，特别有。他说，我喜欢有一个节目叫《国宝档案》。他认为我讲下去就是那个感觉。我跟人家《国宝档案》那种全景式的还是有区别哈，而且我们也只能拆了段的说。
3: 还是稍微讲述的有区别。我觉得大佬这个更接近这个评书口的小说。
2: 哦，评书口的小说，
3: 这俩有点融，不融合嘛，这俩融合的，
2: 还敢提融合？
3: 你怎么了？
2: 黑丹啊，你呀、
3: 我
2: 是在挽救你。昨天我们那个谁有一位听友哈，二手科学家说，大卫那一段啊叫《鼻子的故事》，是姜昆的一段代表作。不过我对那段有怀疑。哟，您怀疑了？
3: 怀疑
2: 哦，那您怀疑，我也不知道您怀疑的是这个活呀，还是怀疑的是姜先生？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帮您这转达。
3: 行吧，那您就先存疑吧。
2: 你跟姜先生熟吧？
3: 我跟他老人家不太熟
2: 啊，
3: 不太熟。
2: 不可能，你肯定熟。
3: 怎么了？我怎么就得熟呢？
2: 你当文艺广播那么多年，你采访那么多大家。
3: 那也没采访到
2: 施圣杰先生，他采访过。
3: 行
2: 啊，
3: 还有谁？
2: 别
3: 说呀，别说太多了。
2: 王平先生他采访过。前两天想
3: 行了，行了，都不在身边了。
2: 想去沈阳，你知道吗？想采访常佩业老师，还没买票呢。香水百合说，黑丹看过《寻找回来的世界》吗？许亚军在那里面可帅了。
3: 阿姨们对他都是非常有印象的。
2: 昨天下班时段、我几个朋友给我发微信说、哎呀，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这个小知识点，就说我爱我家里边孟朝阳原定的这个人选是许亚军。我说我也是很偶然间这个听到的这个典故啊、因为当时呢我爱我家火了以后，很多演员没想到会续拍《我爱我家》，大家也注意到，我也说了，《我爱我家》第一部前40集和后边的80集第二部，它是有明显的区别。包括为什么一上线以后，小张和那个志新啊，还有小凡纷纷就下线了，
3: 对角色对，
2: 包括
3: 杀青了，好像
2: 对，包括蔡明饰演的艳红，还有他父亲老郑， 你想想看，为什么得设计老郑搬家呀？一方面是第一季要结束的时候安排郑红得有情人终成眷属，因为看我爱我家的朋友都知道，大家从心底里是希望志新跟艳红能够走到一起，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呢在第一季当中这个始终是埋着的一条线，但最后安排了濮存昕饰演的这么一个大帅哥哈，
3: 小伙子，
2: 大帅什么大小伙子，大帅哥，大帅哥，他穿的是那个周润发那一范儿的，跟艳红携手了。所以第二季呢，很多演员已经提前接了片约，包括赵明明啊、蔡明啊，还有这个梁天老师都接了新的片约，
3: 没办法，
2: 实在挪不开了。所以第二季一上来没几集，怎么样？老郑搬家，搬来的是谁啊？是吧，傅明同志他们单位的总工程师胡学范同志。胡学范同志大家都知道，他的扮演者是我们国家的著名老一辈的艺术家，也是英氏兄妹们的这个父亲英若成先生。最后没辙了，得把自己爹拽出来。当时他们就是这样，
3: 基本上家达子都齐了。
2: 不是家达子齐了，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演那个老郑的那位老先生也有片约，所以只能安排他下线走，
3: 没办法，
2: 怎么得有一个老年人之间跟傅明老师打对手戏的呀。最后没办法，英达说，爸，要不然你帮帮忙，你来吧。结果没想到，哎呦，其实很多人都记着胡学范对于艳红的父亲老郑同志，就那国民党被傅明策反那老同志，印象不是特别的深刻。就说明什么呢？英若成先生这个表演啊，炉火纯青，
3: 深入人心。
2: 严鹏这送了个锦旗哈，
3: 呵，真好。
2: 那个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说呢，明天吧哈。好，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
3: 太好了。
2: 金马马、夕阳红、丛林笨鼠、孟凡昭、魏大哥、蓝庆、曙光、小庆、运气旺、小杨、爱尔兰驯鹿、博士、多米诺、梦里花落。多米诺说，今天我来掺和一下，好久没来报道了哈。天天骑车上下班真的好酸爽。
3: 最近太热了。我得注意防暑哈。
2: 对，补水啊，一定要补水。
3: 对对对，
2: 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你这个身上最好带点这个，我是觉得你应该带点干衣裳，或者单位备一身。到了单位以后，你身上这一身汗，咱说不好听的啊，两方面。
3: 对。
2: 第一个，空调太凉，你容易着凉。第二个，你这个男同志本身汗腺就发达，你这衣服都塌湿了以后，你再烘干了，这个味道啊，咱们自己可能感觉不到啊，但是可能对身边人来说，或多或少会带去一些困扰。这方面呢，桃罐头他曾经发过微信互动，深有体会。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可能有些朋友确实是这样，就是家门口有地铁站，但是出了地铁站到单位，可能还得步行个5到10分钟，骑个小黄车什么的。
3: 那我跟你讲，得快憨。
2: 我就一个建议啊，咱啊就与人方便也是与己方便。你就在单位里备一身单位的衣服，到了单位最快速度拿着你的毛巾是吧，然后呢弄一小盆儿到你们那卫生间去，赶紧擦拭一下，换一身衣服。否则的话，你说办公室相对空间狭小，夏季又不开窗户，开空调密闭，所以说这个我是提倡文明教养，从自身，从咱们的日常衣着，就得做起。
3: 而且呢，对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啊！你这个，我觉得你自己换一身干爽的衣服，其实也自己也舒服。
2: 是呢，你换一身干爽的衣服，你在那儿痛痛快快的，多凉快，对不对？舒舒服服的，你这一天你混事，你不
3: 混
2: 是吧？你这一天混事啊，混事啊！
3: 怎么混？人哪混事？人认认真真上班，
2: 对对 对, 对, 对，认认真真摸鱼啊。爱尔兰驯鹿说打羽毛球去哈，
3: 那也注意 啊,
2: 注意啊，
3: 防水啊，还防水了，多喝水啊，防暑啊。
2: 运气旺说我在河北呢，哦，河北，好，
3: 河北
2: 区离我们也不远。魏大哥在满洲里向我们问好，
3: 真好，
2: 嘿，
3: 看着就
2: 这是个当地的一个建筑物是吧，跟俄罗斯套娃似的，
3: 套娃，
2: 哎呦，这晚上黑灯瞎火的要在外边猛一抬头，这有特色哈。小庆说二位老师啊相声没少听，黑丹老师
3: 行了行了行了，姐姐
2: 谁就牺牲 了还是少安排采访吧。我觉得这个得打破啊，得打破。我反正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回事，真的， 这刚才呢是开玩笑。黑丹老师近期今年我们频道准备推出一板块，让他那个回踩那些获得过金话筒的人。
3: 哎，嘛意思？
2: 从
3: 你这人家刚说完这个，我回踩，我先，你告诉我先踩谁？
2: 先踩新闻广播的。新闻广播谁比你早？先从谁开始？哎呀，多哏儿啊！
3: 你说是多坏？
2: 我们的那位年轻听友啊，
3: 嗯，
2: 又跟我们互动，就昨天说爹妈
3: 啊，
2: 这个使得他开空调，
3: 空调的事儿哈。
2: 他说这几天啊，感觉这天儿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3: 是热。
2: 早晨七八点钟南边还有点风，但到了九点立马热气就上来了，
3: 嗯，
2: 不得不赶紧关窗户啊，拉窗帘，但是依旧敌不过这个热气，但凡关了空调没多久温度就又上去了。不知道你家里人现在还让不让你开空调？这个实在不让我们也没辙了，我只能说
3: 您就自己找辙吧，
2: 白天出去吧，啊，你自己哪儿凉快，真的就是兄弟哪儿凉快
3: 对
2: 哪儿待着，
3: 这确实啊。
2: 今天节目上节目前啊，看了一条视频。
3: 什么视频？
2: 说是在哪儿啊？重庆啊，还是成都啊？
3: 嗯嗯，
2: 我听着是四川那边的口音。这个乘客打的的时候，
3: 嗯，
2: 两辆出租车呀，这个互相之间啊危险竞速，还有别车的动作。
3: 哎呀，
2: 下了车以后呢，那个后车的出租车司机呢，告诉他这个乘客之前乘坐的这辆车啊，说是个黑车司机
3: 啊，
2: 啊，然后说我们正规的出租车司机啊都抓的，他是个骗子。我好像注意到，在我看这视频之前啊，有这个相关的通报啊，回来大家伙也可以关注一下，到哪儿去打车啊，别贪便宜打黑车，黑车黑车，你想找他都找不着，
3: 真是。
2: 莫说他收你钱合理不合理，你就说你落一个瓶子，落一个兜在他车上，你想找他，有关部门想帮你都帮不了，找不着。
3: 这确实，别贪便宜啊。
2: 对，
3: 行吧。说到这个车，我们来说说下面这新闻。28号，安徽宣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警情通报。7月26号，网友举报沪渝高速宣城段4辆越野车并排占用多条车道。接报之后，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了调查。
2: 经查呢，今年7月26号的10点25分左右，高某某、吴某某、王某某、何某某分别驾驶机动车行驶在沪渝高速上行线271公里处时，这个高某某啊，通过台子，就是早年间咱们天津有一阵儿特别流行的车上装那无线电
3: 啊，
2: 车载无线电，用这个台子呢，就跟另外三位啊，吴某某、王某某、何某某喊话，说这高速挺宽的，
3: 嗯，
2: 咱们四个呀，这个并排，然后让另一辆车最后边那辆车他拖后，然后给咱拍一视频。哎，那三个人呢，
3: 嗯，
2: 也同意了，
3: 觉得倍儿好。
2: 对，
3: 嘿，
2: 四辆什么车呢？
3: 嗯，
2: 就是吉普的那种越
3: 野
2: 车，
3: 大越野车，
2: 啊，大越野牧马人，
3: 嗯，
2: 是什么牧驴人的，嗯？然后呢？
3: 鱼人，
2: 鱼什么鱼呀？鱼用牧嘛，鱼用牧嘛，鱼在水里，驴在地上。这三个人咱也不知道怎么想，就同意了。
3: 嗯，
2: 啊，四个人，四辆大车，
3: 嗯，
2: 占据了高速公路所有行车道，持续时间51秒，影响了道路交通安全和秩序。
3: 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情节，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于高某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吴某某作出罚款500元的处罚，对王某某、何某某分别作出罚款300元的处罚。交警提示，道路交通管理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请广大的驾驶人文明守法出行，携手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这个新闻呢，是咱们的听友这半兽人给我提供的
3: 啊，
2: 他给我转发了一条视频，
3: 嗯，
2: 然后他呢问我，您说这个处罚轻不轻？坦白讲啊，我觉得这个处罚呢不轻，啊，对于这个首要的这个行为人，
3: 嗯，
2: 高某某，
3: 嗯，
2: 拘留5天，
3: 5天，
2: 哎，这个我觉得没问题。对于三个从犯，是吧，分别给予300到500元不等的罚款，我觉得呢也是照章办事。
3: 是，
2: 但是我明白半兽人这位朋友的良苦用心，就是这种行为啊，它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交通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隐患。 你考虑一下，这个高速公路它也有起伏嘛，有的时候你开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远处是一个坡、
3: 嗯、
2: 你只能看到那坡和天的那个交汇点、
3: 嗯、
2: 但如果他们在拍视频，你从这坡你上去再下来，你车速稍微快一点，真的很容易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
3: 确实，
2: 所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希望有关部门啊加大对这种行为的打击和处罚力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提醒啊咱们所有的朋友，现在这个时代啊，真的说心里话，好多人为了博眼球就想让人家关注自己啊，竟有一些匪夷所思脑袋被门挤的行为出现。
3: 好嘛，确实
2: 是吧、
3: 嗯、
2: 你看啊，这个今天我看到有一条新闻、
3: 嗯、
2: 说是某短视频平台发的，说是咱们天津有一位这个司机、
3: 嗯、
2: 啊在车上睡了一宿、
3: 嗯、
2: 说他呢临睡前把这个自己的拖鞋呀、
3: 啊、
2: 就放在车边啊，把自己的拖鞋就放在车外边车边，
3: 嗯，
2: 然后呢早上一觉醒来换成了一双某品牌的女士的凉拖。
3: 这身搭个是个男的是吗？
2: 哎，这司机是一男士，穿着一双粉色的叫类似造型酷似大鲨鱼、
3: 嗯、
2: 那么一个现在流行那种软底的大拖鞋，
3: 嗯，
2: 早上一睁眼变成了一双黑色的女士的凉拖、嗯、然后后来呢倒这个行车记录仪发现，哎，是一个女士溜达到这儿，可能是觉得这双鞋粉色的这个大鲨鱼的拖鞋好看，就把自己的鞋留下了，穿着这大哥的鞋就走了。
3: 好嘛，
2: 这个事儿吧，你乍一听有点匪夷所思，是吧？我就看到新闻评论区有好多咱们的网友，咱们天津的市民朋友就留言、
3: 嗯、
2: 就说你这是不是剧本啊？
3: 对呀，哪有姐姐没事干好嘛跟人换鞋。
2: 我不想深究他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你面上就有很多疑点。
3: 对呀，
2: 首先这个司机在车里睡一宿，这个季节在车里睡一宿，这也够危险的、嗯、
3: 反正
2: 在车里睡觉是够危险的一种行为，
3: 他也够能忍的
2: 是吧、
3: 嗯、
2: 好，你说你车厉害，你车是以前120拿 ICU 改的、
3: 嗯、
2: 第二点，好，我也在车里睡一宿，咱一般个人的这些物品，别说是鞋，就是一双袜子，咱不一般都得放在车里吗？对吧？
3: 是，
2: 我反正这人倒不是说迷信，起小老人就教晚上这不能外边晾衣服放鞋，
3: 嗯，
2: 这些个人的物品都得收回屋里，
3: 嗯，
2: 我相信都是中国人吧。
3: 对，
2: 你小时候也受过这种老人的教育对吧？
3: 反正是没有这么放的。
2: 对，这个呢我后来也问过啊，我通过一些这个合规的途径我也咨询过，这不是宗教迷信，这是什么？这就是古代人怕下雨，就这么简单。古代你那下雨，你外边晾着衣服鞋，你第二天弄湿了，
3: 对，
2: 都是布衣，你没法穿。
3: 是，
2: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你大伙一定都听过一段子，说，
3: 嗯，
2: 晚上睡觉前，
3: 嗯，
2: 拖鞋那个脚后跟，穿那屋里那拖鞋或者自己的鞋子，脚后跟冲床，脚尖不能冲床，对不对？
3: 老人们说过，这为嘛呢？不就为了好穿吗？
2: 对了，你看，要说他是老
3: 走、啊、哎，
2: 他是老年间有经验呢，
3: 啊，这我们不就是为了豪穿吗？
2: 这个就是说什么，古代那时候不像咱，一摁电灯亮了，你鞋尖冲床，他得鞋得转了下地，脚踩地了，就是为了下床好穿
3: 啊。
2: 还有一个，
3: 还有吗？
2: 说老人们说这个、嗯、这个晚上你不能照镜子。
3: 对，是我怕看见对方是你。嗯，我一看，哎呀，
2: 晚上说不能照镜子，为什么？古代人用的那个镜子呀，它跟咱现在这玻璃镜不一样，它古代的是以铜为主的一些金属平面的镜子，
3: 就是有点亮面而已。
2: 那个镜子，哎，不是，还打磨了，还磨，
3: 是吧？
2: 但是呢，远不如如今的这个玻璃镜啊更清晰。
3: 那肯定是。
2: 所以你看的就是影影绰绰，你大概就看见那么个人影，
3: 嗯，
2: 白天看的都不真亮，你况晚上乎，
3: 是，
2: 对不对？再加上你这晚上有的是吧，像此时此刻离我最近的这位女士，真的，你想想看，她老公这么多年就没见过她没卸妆的样，
3: 对，
2: 睁开眼全装了，闭眼之前还全装呢。
3: 说我累不累？你天天
2: 晚上来把整个这一身拿下来放在床上，是吧？
3: 好，
2: 站着那血还得给他还继续画，
3: 好好画，
2: 描一描，怕描不好，明儿到哪儿一看，哟，这怎么漏了？
3: 不是，多累这一宿。
2: 所以说晚上不让照镜子。不让把这个衣服鞋放到外边啊，把这个鞋子在屋里穿的时候摆正，它没有什么更多的讲究，它就是一种生活的习惯，方便而已。
3: 是，
2: 坏了，又是讲偏了。
3: 一直也没。
2: 当然了，闲班不白讲，知识这不多分享吗？
3: 所以自己拿这句话瞎叨吧。
2: 你回来说。
3: 嗯。
2: 这司机大哥，你说他人在车上睡觉，你单蹦把一双拖鞋放到车外边，我反正觉得以我这么这个脑洞大开的思维，我也很难理解，
3: 很奇怪。
2: 另外一个，这个我也想问问大家，就你看见一双拖鞋别人穿过的喜欢，你会直接就穿走吗？
3: 怎么可能呢？
2: 对呀，合不合脚放一边
3: 啊，
2: 你也不怕串了脚气？
3: 是呢，
2: 你知道穿这鞋的是谁呀？
3: 对呀，
2: 哎，走这车边，哟，看您也是女士，
3: 啊，
2: 一看有一双女士的拖鞋，
3: 嗯，
2: 特别好，
3: 嗯，
2: 是吧？哎呦，我也想穿。你知道这是谁的鞋呀？
3: 说得太对了。
2: 你知道这人都有什么病啊？
3: 可说呢。
2: 你知道这人他最近走运不走运？
3: 好嘛，
2: 说出来吓死你。她是新闻广播《新闻二人转》的女主持人，
3: 坏了，那应这么着，直接就把鞋抱走了。
2: 哎，把鞋烧喽的。然后呢，就这个视频，还有人问说，你行车记录仪能够记录下来，那你为什么不通过这个方式，你去联系有关部门，比如说找民警，
3: 把那鞋淘换回来呀？
2: 哎，对。你为什么你第一瞬间你要想着这发段子或者说叫发视频呢？当然我在这儿做的也叫一种猜测，我没有办法证伪。
3: 你这就基本上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叫存疑。
2: 我也没办法，他自己的这视频也不能够证实。
3: 确实。
2: 所以说我想说什么，大家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啊，一定要打个问号，尤其是一些比较匪夷所思的，
3: 对，
2: 他纯粹就是为了博你一乐，
3: 可不，
2: 哎，博你的眼球，
3: 你就当段子看就完了，
2: 骗你给他点小心心，
3: 哎呀啊，对，
2: 骗你在底下留言，
3: 是，
2: 骗你和诱导你把这种匪夷所思、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转发到别处，他要的这些东西统称为流量。
3: 嗯，咱可别上当啊。
2: 说回到这个新闻，
3: 好。
2: 四辆高速车
3: 是，
2: 这是越野车，在高速公路上，以这种方式，这个拍视频，我觉得每一个看到这个视频的人都不该乐出来，真的都不该乐出来。
3: 可不，
2: 如果我们的家人在高速上，我们和他们在一个路面上行驶，
3: 多危
2: 险，这种行为真的对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都是有影响的。
3: 是，
2: 所以说我也想提醒大伙儿，现在呢都乐意拍个什么东西，是吧？拍个短视频呢。
3: 对，那你也得看环境啊。
2: 哎，要么您做菜好，您拍拍您自己的做菜；要么您家里书多，您就每天读一本书，读几页书，把这书里边哪一句你觉得有价值的话，给
3: 大家分享出来，
2: 给大家分享出来，拍点有意义的。
3: 对，
2: 昨天下午那云彩多好看！昨天下午那云彩你看了吗？
3: 没有，
2: 哎呦，我
3: 看
2: 了，特别好看。昨天还有网友管那叫什么天空，那叫什么爆炸云，
3: 爆炸云，
2: 就跟那，就是那个，就往外发了似的。
3: 哦，
2: 哎呦，特别好看。
3: 哦，
2: 我拍了好几张。
3: 这几天的云都不错。
2: 你给我转点钱，我给你看看。
3: 我给你炸了得了
2: 啊！然后特别好看，你发点这个行啊？你说你弄这些博人眼球的，真的，说实话呀 ，sometimes naive 啊。我觉得啊，广大的网友们啊，还是要加强学习。
3: 那你那意思，
2: 啊，一块儿提升自己的素质。
3: 你今天看的这段子谁给你发的？
2: 不是谁给我发的，是有人把这个发出来了。
3: 哦哦，是正好碰巧你刷到
2: 了。哎，我刷到了。
3: 嗯，
2: 我说这叫嘛玩意儿呢？
3: 确实。
2: 白玉杰说，我不会穿别人鞋，是吧？旅游去我都带拖鞋。嗯，这个习惯好。
3: 是是。
2: 蒙叔说啊，
3: 蒙叔说啥？
2: 一如既往的每天听回放。
3: 哦
2: 啊，最近听了一个板块叫大教授说闲玩。啊，不是，是大教授说历史。您高看我了，我还不是正高职称啊， 这年头好人谁评正高啊？
3: 哎，谁说谁呢？
2: 哦，你是正高。哎呦嘿，瞧见了吗？哎，朋友们瞧见了吗？黑丹老师，哎，正高。
3: 行了行了，
2: 哎，怎么样？正高过两天就高干了。
3: 什么意思？那前些那比我
2: 缺水呀、啊，
3: 比我评前头那些呢？
2: 那些啊，那些都槽子高了。他说我听完大卫说历史这个板块以后、
3: 嗯嗯、
2: 感觉大卫同志学坏了。
3: 学坏了。
2: 啊，是不是因为你主持相声春晚跟郭先生接触多了、
3: 嗯、
2: 你也开始往书里怼水？哎，这叫什么话？
3: 您这话有意思，
2: 这叫什么话、啊、
3: 有意思。

0: 这口是吧？哈，
1: 别这么说，别光我们，你们大娘们也好这口。
0: 那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然后这时候为什么停下来呢？原因是大爷戴那草帽啊，被风给吹走了。他随即就下车弯腰啊，捡那个草帽去。可就在这一刻，停放在路边的三轮车瞬间被车辆狠狠的啪撞飞了。
1: 这场车祸啊，要说揪心，揪心在哪儿？咱得感谢刮起来的那一阵风。
0: 还真是，
1: 真的啊！这场车祸就因为这一阵风，吹掉了一顶草帽，大爷侥幸避难，平安无事。
0: 你说说，
1: 事发之后呢？后车就是把这三轮给怼了的肇事司机啊，心怀愧疚，主动跟大爷说：“大爷，你看看。”哎呀，我这车给您这三轮车撞得不像样，都散架了，这么快的速度是吧？我呢，给您赔偿一辆全新的三轮车，啊！
0: 哎，感动的地方又来了，咱这位善良的大爷特别体谅肇事司机，他不愿让对方承担过重的损失，婉拒了，说我不要这个新车。最终呢，哎，两个人商议，更换了一台成色不错的二手代步三轮车，买了个二手的。
1: 你看看，一顶救命的草帽，一场暖心的和解。所以我在这个新闻评论区就看到，
0: 哎，
1: 有一位网友写的，
0: 嗯，
1: 得到了大家最高的点赞。
0: 说什么？
1: 说这个大爷完完全全可以要求对方司机赔自己一辆全新的三轮车。
0: 是，
1: 朋友们，一辆全新的三轮车，咱说你贵，你能贵到哪儿去？
0: 可不。
1: 但是大爷的这份善良就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在那一刻有一阵风吹过，将老人家的草帽吹掉，而老人家下车去捡拾草帽，躲过了这场车祸。
0: 你瞧瞧，
1: 有的时候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守护神。
0: 是的，完美闭环了哈。
1: 但是这个新闻我为什么和前面那个连着说呢？
0: 嗯嗯，
1: 我前两天打车的时候
0: 啊，
1: 我也目睹了一场小小的剐蹭事故的发生，就跟这个场景非常像。
0: 嗯，
1: 带着孩子的家长，
0: 嗯，
1: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
0: 嗯，
1: 骑电动车不能带人，最好别带。我知道有的可以带，
0: 嗯，
1: 但是我建议不要带。
0: 嗯，
1: 你带了的话，你一定一定要有这方面的经验。
0: 对，
1: 其次要戴头盔，
0: 这个是必须要戴的啊。
1: 这个后排座的孩子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就掉了，
0: 嗯，
1: 这个电动车呀，你想我是机动车呀，我机动车呀，是吧？我跟车都激动着呢。
0: 嗯，对，还激动
1: 啊！我们
0: 别激动啊！
1: 我们在激动当中，我这突然动着。他也在动着，你可想而知，他跟我的速度不相上下呀。
0: 啊，
1: 是吧？
0: 你俩都在动。
1: 那个时候不是晚上7:07的，不是7:07的南京路，畅通着呢。所以说，我就看着这东西掉了，他小孩可能说了一句什么，这家大人滋儿一捏着一捏闸，后边一辆送外卖的小蓝师傅
0: 哦，
1: 没停住，当就怼上去了。
0: 你给说说，哎呦！
1: 但是我这机动车，我这不激动着吗？
0: 他还激动呢，
1: 我就激动过去了。
0: 对，你就别再停了。
1: 对，我就不知道后续了。但是朋友们，你们脑补一下这个场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下意识犯同样的错误。车上，你比如带后边带人，我带着黑丹，是吧？我带着黑丹，打比方，说那个什么，今年海洋传媒中心要搞这个中秋晚会。让咱俩去主持，
0: 然后咱俩弄辆小，
1: 哎，
0: 小车，
1: 给咱俩发一辆电动，咱俩去彩排去。
0: 大帽子了，
1: 我带着你，
0: 嗯，
1: 那我右手呢扶着把，左手呢我举着西装，你在后边呢，把那个你那个长的那个演出服啊，
0: 嗯，
1: 那不那衣架得挂着吗？
0: 对，
1: 你把衣架啊套在你后脖领子那儿，
0: 我挂那儿，
1: 速度一起来，它就飘起来，还不拖地。
0: 哎，
1: 但是就一减，我一减速的时候，你就赶紧得两个手啊，就拖着。
0: 我还得拖着。
1: 对，你低着头，你得两个手就这样，
0: 还得扶着，
1: 你
0: 燕尾服似的那种造型
1: 是
0: 吧？得
1: 人啊，你低着头，
0: 嗯，
1: 但是你两个胳膊撑着这衣服，你再往上。
0: 哎呦，
1: 66年以后喷气式，你知道吗？
0: 我这个造型，朋友们，扎一团都未必能弄得上。然后呢？
1: 然后呢？ 你就突然之间，黑蛋说：“坏了，我高跟鞋掉一只。”

0: 吗？
1: 后边你说我这一捏闸，后边当就顶上来了。
0: 你说说我多危险！
1: 我看到这个场景，我说哎呦，哪天得在节目里啊提醒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市民朋友日常有的时候愿意骑个小电动，买个东西啊，
0: 方便，
1: 哎，接送个孩子啊什么的，确实方便。第一要戴头盔，第二掉东西不可怕，你先减速。你先减速，
0: 就是您得让后面的人
1: 预判到你的预判，
0: 知道您的意识是什么。有的人认为你还得往前走呢，所以他没减速。
1: 然后呢，你得减速，然后你伸一只胳膊，你往哪边要靠一下，
0: 告人家
1: 看看后视镜，是吧？然后你停下，你再去捡。一般这种情况，哎，我以前也遇到过，前车掉了个东西，大伙后边的甭管电动自行车，
0: 谁要看见，基本上都会减速了，
1: 都会减速。然后要么呢就让开，等着你来捡。要么呢，就是有好心人停下来，哎，给拿起来，
0: 帮着你，对。对，
1: 但是你千万不能够当一下就一捏闸定在那儿，这太危险了。
0: 是是，
1: 我不知道坐在后排的那个小朋友啊，有没有事儿？希望没事儿。
0: 对。
1: 另外一个，咱们也提醒自己的孩子，家人呢带着他用电动驮着他的时候，尽量手头不要把玩一些东西，
0: 哎，
1: 就紧紧的搂着，
0: 就搂着
1: 腰就完了。
0: 对。
1: 是吧，
0: 东西都放好了，别带，别让他拿着了。
1: 你说玩你也不差那一会儿，
0: 是
1: 有的让孩子在那儿看书，风都吹得眼睛睁不开，
0: 太阳照的那么刺眼，看嘛呢，
1: 差那一会儿吗？
0: 是我的诗
1: 啊，差那一会儿吗？你过三本分数线。太阳光说太对了，大老师，电动车带人太危险了，我跟我妹妹说过好几次了。你亲妹妹还是你外边的？
0: 哎哎，
1: 那你不得问吗？
0: 你问那么多那么细干嘛呢？你问那么细干嘛？我就问你，
1: 要是亲妹妹，这提醒的就对。
0: 那外边
1: 要是外边的妹妹，那你不就是想让人家坐你电动的时候得搂着点你吗？
0: 走走走走，
1: 对吗？还好说，昨晚漂亮的晚霞送给你们二位。
0: 呵，好看，
1: 好看啊，
0: 好看。
1: 哎呀，你们想不想看我昨天拍的云彩？想吗？想的话，你们扣一。
0: 哎呀，
1: 我一会儿我发到粉丝群里去。莹姐给我们昨天拍的，
0: 还有彩虹呢，是吗？
1: 下班时候的彩虹，
0: 嘿，好看。
1: 赤橙黄绿青蓝白，紫。
0: 哎，
1: 水池彩练当空舞啊！
0: 这个拍的还真好，因为看不到云彩。万里无云，然后有一束这个彩虹，就很漂亮。
1: 你说什么？看不到云彩
0: 啊？没有云彩呀、啊？
1: 没有云彩。
0: 对呀、
1: 啊。我怎么感觉这个像云彩呢？
0: 这是云彩吗？还是咱电脑的图啊？
1: 好嘛，这图够深的。哦，明白了。您又借古讽今，您的意思在您心里已经没有云了。
0: 什么呀？你都是。快！
1: 再来看看哈、大家有什么昨天拍的好看的图，也可以发给我。
0: 你看看，给太阳光是我的
1: 啊。
0: 大卫
1: 老
0: 师，我都服你了。
1: 怎么样，猜对了吧？
0: 哎，坏了，坏了。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哈。
0: 嗯，
1: 这个天儿的，
0: 嗯，
1: 大家伙儿如果出去就医，看病的话，我们还是大家推荐您去这个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0: 哎，是
1: 水滴诊所，服务好。免费停车3小时，我为什么说想强调这个？现在到各大医院看病啊，
0: 哎，
1: 这个排车是最麻烦的，
0: 进不去呀，
1: 进不去。
0: 嗯，
1: 这天呢，你走你遭罪，
0: 是
1: 排着那人他也遭罪，
0: 可不，
1: 你别看点着空调也遭罪，睡也不是，坐着等着也不是，也发困。所以说，大家伙可以到我们水滴诊所。我们水滴诊所呢，里边停车的地儿特别宽敞，
0: 哎，很方便，
1: 啊
0: 嗯，
1: 而且免费停车3小时。而且最重
0: 要的是环境也特别好，
1: 环境特别好，当天到当天做检查，
0: 对，
1: 还能够当天加急取结果，
0: 是。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的介入治疗主要包括支气管镜介入、经皮肤穿刺介入和经血管介入三种方式。经皮肤穿刺介入是一种微创治疗，需要在 CT 或者超声的引导下，用穿刺针 经过皮肤穿刺达到病变部位，完成对肿瘤的治疗。这个穿刺大约比圆珠笔芯稍微粗一点，对人体的损伤非常小。经皮肤穿刺介入治疗肺癌，不需要全身麻醉，局部麻醉就可以完成了，对全身的影响很小，适合更多的不同体质的患者。肺癌经皮肤穿刺治疗，主要有放射性粒子植入和经皮肤穿刺的各种消融治疗，包括射频消融、微波消融、冷冻消融、超声消融、化学消融等多种消融技术。放射性粒子植入是通过皮肤穿刺把放射性粒子放射在肿瘤的部位，直接用射线杀伤肿瘤细胞。各种消融技术是利用不同的形式用能量作用于肿瘤，通过对这些能量杀灭肿瘤细胞，达到治疗肺癌的目的。水滴医学硬件的如今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速度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肺部。水滴医学硬件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大众体育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47，健康保障在水滴。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是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1: 好，我们接着聊这个车的新闻。
0: 好，
1: 前一阵大家伙看新闻也知道了，这个我的老家辽宁啊，个别地区普降大到暴雨，
0: 是
1: 局部地区呢发生了这个一定程度的城市内涝。
0: 嗯，
1: 尤其是我们那儿省会沈阳，哎呀，雨是不小，老大老大了。
0: 嗯
1: 啊，有一些这个车库啊，地下车库啊，
0: 嗯、
1: 也因为雨水倒灌被淹。
0: 哎那车不都泡了吗？
1: 对，给一些群众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失。雨后呢，我看这个当地的朋友发，
0: 嗯，
1: 哎呀，满大街停的都是私家车，越是那种宽敞的道啊，这道边上停都是私家车，干什么呢？全都四门大厂，前机盖子、后备箱、
0: 亮
1: 天窗，啊，他都编了个顺口溜，什么前机盖子、后备窗啊、后备箱，外加上面的什么大天窗，
0: 嗯，
1: 四门全开着，座都卸下来了，脚垫都拿下来，
0: 哎、
1: 你想都泡了。是吧，在那儿亮车，说那几天打车都不好打，为什么都不开车了。
0: 是，
1: 但是呢在当时呢，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啊，也是让我觉得有可说的点。
0: 嗯，
1: 就是沈阳的某地下车库啊、
0: 嗯、
1: 某楼盘的地下车库啊被雨水倒灌，有一位市民朋友呢就从楼上下来就拍热闹呗，就拍，你说你看我们家小区地库、
0: 嗯、
1: 车库全给淹了、
0: 嗯、淹了，
1: 有的车都已经飘起来了，
0: 你看看好嘛。
1: 在飘起来当中，
0: 嗯，
1: 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他说哟，这车什么牌子的呀，是吧，真厉害，这个车当时还在充着电，
0: 还充着电呢。
1: 哎，我不是开新能源的啊，我没开新能源，我也不懂，
0: 他还敢在那儿趟水拍、嗯、那多危险呀、啊、
1: 就是有的小区，哎呀，你也不应该这么没有这个知识，你早年间也是住过老南市散级跳的人、
0: 嗯、你还叫老南市散级跳
1: 啊，那可不了，你也是住过散级跳的人，这个知识你应该有你不得在一楼那往地库走不有个大台阶吗，
0: 是，
1: 你再往下几个小台阶你再下去，他是站在那个往地库走的那个缓，咱叫缓步台吧，
0: 明白吗，
1: 哎，缓步台那儿，然后拍的。然后呢我还看就是地库那个柱子上啊、
0: 嗯、
1: 有那个充电的那么一个银色的一个盒，就跟老式那包厢塞的，
0: 嗯，
1: 它那上面那灯呢是绿色的，
0: 嗯，
1: 那线我看连的是侧上，
0: 哎呀，
1: 然后接侧都已经浮起来了、啊、
0: 哎呀，
1: 前面沉后边翘，是吧，这叫前凸、
0: 哎、行了
1: 前低后翘、
0: 哎、对
1: 前低后翘，他说哎呦，这啥车呀，这好家伙，这还充着电了啊，这牌子太好了。
0: 嗯，
1: 确实这个场景我当时就在想，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
0: 想吗，
1: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就是夏日我们在大雨天气当中、
0: 嗯、
1: 如果在户外充电，这里面有没有安全隐患，
0: 还真是，这提醒的太到位了。朋友们，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

0: 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告诉记者说，新能源的车主遇到了突发雷电暴雨天气，最好暂停户外充电，待天气平稳再开展充电操作。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1: 新闻里面有学问。这个雷电啊，它呢怎么讲，它产生的很多这个其他的反应啊，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可能会有一定影响，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雷电在产生时，它所产生的感应电压对于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电池管理系统来讲是有损害的。甚至在雷雨天气，您跟外边充着电，
0: 哎呀，
1: 你可能觉得我这附近也没有大树，也没什么，但是您那不是个变电就充电站吗？
0: 对呀，
1: 哎，容易诱发内部的短路。明白了吗？雷雨天气、雷电天气，尽量不要充电。忍着，
0: 忍着。
1: 真想充，您上那大商场里充去。大商场里不有那个
0: 地库里头，尤其是啊，对，那比较安全。
1: 您上那儿充去。另外一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组啊，都是有防水设计的。但是暴雨天或者今天预报有雨，您老人家开着您家的电车充电的时候，你一定要预判一件事儿，就是你充电这个地儿，它会不会积水？
0: 哎，对对，没错，
1: 对吧？
0: 没错，你甭去那个容易那个存水的地儿，可别去，有的地儿挖，
1: 是吧？有一个地儿是哪儿啊？那个我有一次路过，它那个现在有些充电站，它上面不都有那大棚子吗？有那雨挡，是吧？不淋雨，是你不能光顾头上，你还要看你脚下。
0: 对，
1: 为什么呢？刚才咱说的那位齐科长就介绍了，暴雨天气，新能源车主如果在室外充电，一旦充电区域积水了，积水的深度超过了底盘电池组的高度以后，车辆就有带电的风险。
0: 你瞧瞧，这位置啊，得看好了。
1: 就是你冲它，是吧？我不懂啊。
0: 我也没。
1: 是多长时间就能冲满？
0: 我也没有这个。很快，有的是要快的话，很快，可能有。很快有。那现在就是有，就跟咱那个充手机一样，有快速的，很快就充完。
1: 是吗？我还真不太了解。但是咱们的听友经济水平，
0: 反正指定，我觉得咱们也能凑出来几个。
1: 问，万一有这里边有开滴滴的呢？是吧？大家谁您家是新能源车，愿意跟我们两个普及一下，扫扫盲，还真不知道这个最快能多快。冲啊，怎么回事的？就是您记住了，您冲的地儿一定选一个地势高的地儿，别挖，或者你看这容易存水，千万别在那儿存，别在那儿冲。
0: 对，
1: 就是你走了以后，一旦它没过了电池组的高度，达到了一定高度，虽然不能往车里进水，但是你这个车就有带电的风险。
0: 是，
1: 尤其是当积水退去，他那里边还说了，视频里边还说，积水退去的时候，车辆还处于在电状态，
0: 好嘛？
1: 你在取下那个充电头的时候，
0: 你可得注意啊，
1: 有危险，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0: 是。此外呢，日常充电的过程当中，咱们大伙务必要保持车身充电的接口、充电枪头要干燥洁净，不要有那种带水的插拔充电设备。
1: 就是下着雨就别那什么了，
0: 或者说可能已经都干上了，也许那个你自己的那个，就刚才淋过雨，你的充电接口啊什么上的可能还有水，你得看好了它是不是干燥的，回来哈一弄，这不带电了没有？
1: 可不。
0: 另外呢，夏季给新能源车辆充电，大家还有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注意高温天气。刚才说是雷电嘛，还有高温天气，咱们尽量选择在清晨、傍晚和夜间这个气温啊比较低的时段来充电，避免呢像中午啊、下午烈日暴晒的这个时间段。
1: 烈日暴晒不能充，
0: 那肯定啊。户外这个充电呢，我们还得选，就像你刚才说，带那个遮阳棚的，
1: 对，
0: 充电桩，
1: 嗯，
0: 对吧？尽量避免呢在没有这个遮挡的这个露天的充电桩充电。
1: 嗯，
0: 那么在充电的过程中呢，咱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车内
1: 啊，
0: 更不能是 这个把这个窗户也关上，开着空调在里头，这也不行。
1: 哎呀哎呀，这个您普及的特别对，
0: 是吧？
1: 我身边有朋友开新能源，
0: 就是
1: 我有时候也好奇，我问我说那车充电的这会儿功夫，他说嗨，我去肯德基我买个东西吃，然后我上七幺幺买瓶水喝，
0: 嗯，
1: 我不行，我点着电。点上空调，我在车里睡会儿。
0: 哎，这可不行。
1: 哦，这也不行。
0: 因为这个电池一旦啊热失控了，那么从冒烟到明火，朋友们听好了，仅仅就数十秒的过程。逃生的窗口期非常短，极短，所以车主应在充电桩附近等候，不要在车内啊，实时的留意车辆。
1: 太吓人，就是从猫眼到起火就数十秒。
0: 对，你根本就逃不出去。
1: 不能在里边开窗，就是不是
0: 关窗，
1: 开
0: 着
1: 空
0: 调，但是等着不行，绝对不行。
1: 太危险，我身边真有朋友这习惯。
0: 人家充电桩那附近不都有休息室？他怎么不去那儿、啊？
1: 不是，他可能就嫌外边脏呗，自己在车里吹着空调眯一会儿。
0: 那快告诉大伙儿，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1: 哎、大伙儿都听见了，这个确实很危险。
0: 啊、
1: 好，今天啊，我就不告诉我这朋友。
0: 哎呦，你这些朋友啊！
1: 最近朋友多了、嗯，要通过一些物理性的手段。
0: 行了，别。
1: 啊，人生不说40以后做减法吗？
0: 你自己做减法，你怎么给别人做减法减下去？
1: 不对，
0: 不自从自己
1: 这我不同意啊，这我不同意啊。我现在人生信条就是，你们现在这会儿也听得见是吧？这会儿估计现在已经下午5:50了是吧？啊，我的原则就是，我现在过40了，我人生得做减法了。但是我是随机减。
0: 随机减。
1: 对、
0: 嗯，
1: 我不分行业，不分这个级别，啊，不是说呢，你比如说你现在这刚提了你的副处，我就不减你了，不是啊，这个都有可能。
0: 啊，对，他这不定期的。
1: 一视同仁，然后我学历也不歧视。
0: 他属于抽。
1: 我的人生减法就是包括搭档在内，我主动减他们。
0: 啊、看见了，大佬叫剪子。
1: 剪子像话吗？
0: 你不剪他吗？
1: 我天天在你们脚底，我多分儿。
0: 来吧，继续说。
1: 这个刚才啊，齐科长还说了，
0: 嗯，
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咱们有一些朋友跑长途，你比如说，夏季开着电车，
0: 还真是
1: 近边周边游吧。
0: 嗯嗯，
1: 从咱们市区出发，你是到宝坻啊，到静海啊，
0: 嗯，
1: 到滨海啊，到济州啊，
0: 嗯，
1: 你这种近途游，但是你也得开一会儿。他说不建议新能源的车在长途行驶或者长时间跑高速暴晒之后直接插枪充电。
0: 哎呦，这个提示也挺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他不就会直接充吗？没有了。
1: 是呢，可说呢，就这个新闻，哎呦，我跟你们说
0: 吧，
1: 也就我这命好的人能看见。你说说你们自己检讨，你们什么人性？你们哪个也没看见。我看见以后，你看我没藏着掖着，我告诉你。
0: 虽然自己不开新能源、
1: 啊，
0: 就这点大佬，你看他虽然是剪子呀，但是他不把这些剪下去。说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专业人士给我的解释和我日常在生活当中我看到我身边那些朋友他们开新能源的这个处理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你想就这一条，
0: 对、啊、
1: 车辆走高速，咱说从天津到北京，
0: 是呀、啊、
1: 是吧，你开到六环你不能进了是吧、
0: 嗯、
1: 好，你不进了，然后你下了高速第一件事我是充电，
0: 肯定是呀、啊、
1: 这天你现在外边还行，你要像昨天的享晴博日的，你晒了一个多小时，你当当一插，这在专业人士看来这就不行。
0: 咱这个确实没意识到。
1: 说为什么呢、
0: 嗯、
1: 说他们新能源那个车呀，他们那车能自检、
0: 嗯。他自己检查。
1: 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个电脑程序还是怎么着。
0: 那干嘛呢？
1: 说一定要在车辆停好后完成自检，查看电池温度，温度正常后再进行充电。
0: 就他这对操作得大约多长时间咱也不知道。
1: 那咱不没他没提。人家只管告诉你安全，时间这个确实不在这个考虑范畴之中。
0: 哎、那您要是真的啊着急跑长途的，那您还得是把时间量得打出来。
1: 对，
0: 别着急啊。据介绍呢，这个主流的车企呢，大都是搭载了电池热的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可能就刚才提到这种自检功能。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这个电池温度超过了安全值，它会自动降低充电功率，甚至它会直接切断充电电源的。
1: 哎、这个跟手机差不多，
0: 这挺好，
1: 是吧？
0: 啊，满了人家可能就不弄了、
1: 哎。对，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微信互动平台这位娜姐她说了，新能源快充10分钟到20分钟就能充满。 所谓的满一般是只充到90%，
0: 那就挺高的，应该挺快的。
1: 哎

0: 这个也跟手机类似，有的手机可以自己定
1: 快充嘛，
0: 啊。还有就是提醒大伙儿，万一充电的时候闻到焦糊味儿，听到嘎嘎的异响，看到车身或者充电枪或者你自己冒烟了，
1: 不是，等会儿。看自个儿冒烟了，
0: 对呀，
1: 啊，
0: 那冒烟淹到你身上了，那不就跟你自己冒烟的一样吗？还有就是什么呢？外壳发烫，
1: 好，再也不知道是充车充自己。
0: 一定要按下充电桩的急停按钮，
1: 嗯，
0: 断开电源，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
1: 嗯，
0: 拨打119或者场站的运维电话。
1: 哎呀，新能源车现在充电，大伙儿都得注意啊！
0: 这个需要注意的点挺多的。
1: 嗯，
0: 我还仍然坚定我的这个信念，我的信念追求就是我就买油车。我觉得油车挺皮实的，只要给喝上油，他就走，他不需要什么。
1: 你不用把拿这理由给自己也买不了车这件事儿找理由。
0: 确实，我确实不放心。它不像种植牙，它是一个全新的技术，不像镶牙似的，在我眼里啊。这个让朋友们见笑了，可能我这观念比较落后。我理解新能源汽车就是什么呢？四个轱辘，哎，几十个充电宝，一个手机，一个 iPad， 完了。
1: 那你自己再
0: 在我眼里，这就是新能源汽车。
1: 你自己弄一个不就行了？弄个板儿，
0: 想搓来着。想
1: 说
0: 来着，现在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那么多充电那个充电宝的线，我没处给它归。
1: 是，我觉得也是。
0: 你等我攻克这难题，你等着的破。但是你看这新技术，种植牙一出现，解决了很多老年朋友啊不能镶牙，或者说镶牙之后总去调整的困难。
1: 是，而且呢，现在我们啊，技术也过硬，最主要的是啊，优惠力度还很大。现在呢，我们推出了特价种植体，韩国特价种植体才1580块钱一颗，而且做半口呢15000块钱起步。所以呢，这次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趁着这个孩子们放假，我们还可以啊做一下正畸，
0: 正畸
1: 15000块钱起，非常合适。您可以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博士的专家号，口腔 CT。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这些全送给大家。
0: 哎，
1: 市内六区年满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这么大热天，您能车接车送，专车接您啊？
0: 对，不是新能源啊，不是新能源，您放心吧。啊，26528899，26528899，种牙、拔牙、镶牙、补牙、看牙，您就选西南角的中诺口腔医院。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爱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久违的吃食。啊，最近呢，保健品可能给大家销售和推荐的比较多。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款啊好食物，一款就是哎，跟你的气质特别搭。哎，
1: 我的气质
0: 虾酱，大新酿造炖虾酱，
1: 对，最有营养，口味好。
0: 这个天儿，弄点小葱拌豆腐，买点大馒头。来点虾酱，
1: 哎，
0: 做一个紫菜鸡蛋汤，
1: 哎呦，
0: 我觉得就挺好的。
1: 哎呦，
0: 另外呢，我们这款虾酱，
1: 嗯，
0: 你炒菜也可以用，
1: 炒菜行，
0: 是吧？炖个豆腐啊，
1: 对你，包括你那个就直接虾酱炒鸡蛋，那最完美了。
0: 对呀，
1: 啊，
0: 拌小菜、蒸鸡蛋、炖时蔬都可以放一块，
1: 是，
0: 咱就不用放那个味精、鸡精了，
1: 你就
0: 天然鲜味足，
1: 拌面条都行。
0: 哎，
1: 这夏天省事儿。
0: 对。我们这个大新酿造炖虾酱啊，它是山东龙口原产地直发，
1: 嗯，
0: 精选新鲜的海捕大炖虾，传统手工发酵，
1: 嗯，
0: 开盖就是黑丹老师这个，
2: 我妈
0: 和海风一样的味道，鲜香啊，没有怪味，不辛苦，
1: 是是。
0: 质地呢，我们不是那种带扎嘴的，我们就跟膏一样，
1: 哎，
0: 炒菜提鲜，调馅活馅都好吃。我们今天的机制特别划算，
1: 嗯，
0: 买4瓶送2瓶，
1: 四瓶是原味啊，
0: 哎，一共6瓶，
1: 嗯，
0: 买4赠2，到手一共6瓶，
1: 嗯，
0: 6瓶虾酱只要99块钱，
1: 多合适，朋友们，
0: 原价25块1瓶不包邮，
1: 哎，
0: 现在99块钱不到100，6瓶您带回家，400-999-0139，
1: 这个赶紧买啊。
0: 这几天听我们小区邻居说，
1: 嗯，
0: 早点铺人都见少，
1: 太热呀，
0: 太热，早上起来就不拎着小锅去打浆子去，
1: 不愿意动会。
0: 那您在家吃点什么呢？除了刚才我们给您说的这虾酱，
1: 虾酱早上起来可以，
0: 稀饭以外，
1: 啊，
0: 您还可以选择我们望福隆的桃酥。
1: 嘿，桃酥 这个呀，很多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
0: 哎，
1: 是吧？老味儿哈。
0: 对，
1: 这桃酥呢，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山药、核桃、黑芝麻桃酥。您一听这名字，是不是感觉特别有这个想吃的欲望？告诉大家。

0: 家，我们这个桃酥啊，山药首先它能够养胃。
1: 哦，这里边有山药。
0: 啊、对呀，它有山药啊，
1: 看看，
0: 所以呢，夏天吃正合适，对吗？我们还有什么核桃？核桃给您的、
1: 哦、这里边还有核桃。
0: 是呢，核桃素，核桃素没有核桃算像话。核桃碎呢，实打实的是颗粒，您嚼着特别带劲儿。
1: 嗯，
0: 还有黑芝麻。
1: 哦，这里还有黑芝麻。
0: 对，黑芝麻。
1: 其实就有桃、核桃就行了。山药和黑芝麻这个都可以不放。
0: 哎，这个对身体都特别好。
1: 多少钱？多少钱？
0: 我们直接说吧啊！现在啊，买三箱赠两箱啊，一箱是足足一斤，等于到手五箱是五斤。
1: 五斤。
0: 五斤多少钱啊？听好了，99块钱。
1: 5斤99，您买不了汽车，买不了种植牙，但是您能买5斤大桃酥，
0: 多合适
1: 啊！400-999-0139。你看我这说什么来什么。爱尔兰驯鹿说：“大佬，你前脚刚普及完知识，我这在马路上走着，我就碰见了
0: 谁呀、啊？
1: 树上掉下个毛毛虫，掉我手上。
0: 哟，
1: 我光顾着毛毛虫，一抬眼儿，前面大哥走一半突然停了不走了，我在后边差点撞上。
0: 好嘛，你看，
1: 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多注意安全。
0: 好，
1: 明天见。”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总结部署半年工作；京南区领导开展下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干部职工；民革天津市京南区工委第五次党员大会召开，产生新一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新闻快讯，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闭幕。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小站镇八座新型环保厕所建成投用。玉荣联零工驿站上新手工项目，助力居民就近实现增收。光明楼社区一减送温暖，爱心护夕阳。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新风尚新生活，夏季怎么呵护心肾健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京南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国家安全工作、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全力以赴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综合实力进一步跃升，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创新动力进一步释放，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在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级加力，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紧紧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发挥京南优势，做好服务配套，加快形成京津研发区域转化工作格局。要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升级加力，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加快推进市区重点项目建设，市场化、法治化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上升级加力，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天开金南园、金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入推进政务服务改革，聚焦聚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大力发展会展经济，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要在提升城乡治理效能上升级加力，深入推进大城三管和乡村全面振兴，巩固拓展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成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升级加力，用心用情实施好民心工程，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扩容下沉，做实做优三危四景民生项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级加力，统筹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积案化解、矛盾调处等工作，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区有关部门镇就当前经济工作做交流发言，全体区级领导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眼下正值酷暑高温时节，日前金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开展夏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广大劳动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在荣成集团五号高炉平台，杨浩与职工代表握手交谈，并送上慰问品，关切地询问他们作息安排、劳动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立足岗位，再创佳绩。他指出，广大企业职工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全力投入研发生产一线，为金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区相关部门和用工单位要用心用情关爱一线职工，落实落细安全生产、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确保职工平安度夏。随后，杨浩来到区消防救援局，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日常训练、应急救援、后勤保障等工作的汇报，并通过视频连线慰问全区消防救援指战员，感谢他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城市安宁。杨浩说，当前正值汛期和高温酷暑叠加关键时期，希望广大消防救援指战员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良好状态，坚持闻令即动、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积极拓展工会驿站、职工之家等阵地服务功能，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安全健康权益。要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难题、拓市场、降成本、增效益，支持鼓励企业家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攻坚克难，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中开拓进取，在未来产业培育生长中大胆探索。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应急救援、安全生产等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区委副书记杨洋等其他区领导同志也深入一线，分头开展夏送清凉活动，走访慰问奋战在项目建设、防汛抗旱等战线上的高温岗位劳动者，把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基层。记者张行丹、张伦报道。近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津南区工委第五次全体党员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民革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吴志华、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进区

0: 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李艳青、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革津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民革津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王斌被任命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吴志华希望新一届工委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紧盯中心大局，多出高质量参政议政成果，深化作风建设，带领全区党员在新起点上实现更大作为。杨洋对民革津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肯定，他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能够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带领全区民革党员始终保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政治本色，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作用，推动民革资源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共同开创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王彤、李国正、龚存金，通讯员赵子强报道。日前，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闭幕。
2: 本届赛事以大场面见世界为主题，历时七天，设置20个竞赛组别，吸引688支队伍、621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共开展3236场比拼。赛事涵盖精英组、公开组、三人制篮球，特设 U10、U12 女子组别与 U14 国际邀请赛，其中女子组参赛队伍20支，运动员221名，5支海外队伍、57名选手亮相国际邀请赛，近500名裁判员、千余名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医疗及场地搭建人员全程护航赛事有序运行。闭幕式上，裁判长宣读了比赛成绩，与会领导分别为获奖个人及队伍颁奖。赛事期间累计总人流量达 21.5 万余人次。津南区同步推出特色文创展示、精品短途文旅线路及沿线商户专属优惠，多维度营造沉浸式文体旅体验，让来自各地的球员及其家庭在挥洒汗水之余，也能亲身感受津南的热情好客与深厚历史底蕴，留下难忘的赛事记忆。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备受关注的小站镇老旧公厕更新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包括韶华园东侧、工业园区二号路、传光楼等区域在内的七座老旧装配式公厕已完成拆除更新。同时，在北马路小站六小对面，群众如厕需求强烈的点位，一座新建公厕也已同步落成。至此，全镇八座新型环保装配式公厕全部通过验收，并正式对群众开放。曾经困扰居民多年的如厕难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3: 小站镇韶华园居民张女士说：“
4: 一天

0: 这孩子。
1: 学生家长李先生说，
2: 之前接孩子就怕突然不舒服，还得回家上厕所，来回一趟十多分钟，等待回来怕孩子找不着。现在有一个厕所够方便了，不舒服直接上厕所了，这几分钟就完事儿了，又干净又方便。
1: 据了解，这批新投用的公厕全部采用装配式环保建筑材料，主体结构在工厂预制完成后现场拼装，不仅施工周期短、造价低，而且具有保温隔热、坚固耐用、易于清洁等特点。除了基本的如厕功能，内部还贴心设置了洗手区域，让居民在方便之余也能顺手清洁，倍感舒心。小站镇市容工作负责人表示，
3: 公厕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折射出一座城镇的文明底色和治理温度。
1: 一座座崭新的环保公厕不仅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更成为小站镇街头巷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通讯员张楠报道，今年以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零工驿站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供给，让居民在家门口就把零碎时间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最近该驿站上线的汽车灯配件粘贴胶条加工项目更是受到居民欢迎，前期工作人员完成两轮入户走访，摸清居民就业需求与空余时间，又主动对接三家汽配企业对比工时、薪资、结算细则，经多轮协商敲定合作。该项目采取领料回家加站点加工模式，设定3至4天交货周期，4月月底统一结算，补齐了传统零工散、乱、慢的短板，让群众挣钱更安心。截至目前，驿站已帮扶17名全职妈妈、9名大龄居民实现就近灵活就业，人均每月增收近1000元。
4: 通讯员刁永杰、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光明楼社区组织开展夏日爱心义检志愿服务活动，将便民暖心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
1: 志愿者耐心询问每一位老人的发型需求，细心为老人修建清爽利落的发型，打薄、修边、清理碎发，动作娴熟，贴心周到。针对辖区高龄独居、腿脚不便的特殊老人，志愿者主动上门入户服务，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免费理发服务。一把小剪刀承载暖心关怀，此次活动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理发难题，为特殊群体带去便利。
4: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以一份168调试试验报告为切入点，通过调试负责人林罗波的独白，聚焦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前的涉网试验挑战，以实物档案加纪实影像加人物独白的形式，回溯核电自主创新历程，展现建设者拼搏精神，诠释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5: 8075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于“十四五”期间建成投产。2023年11月，示范工程迎来投产商运前的最后一公里，168小时满负荷运行实验。这是示范工程商运前必须通过的大考，也是电厂机组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

我是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调试电气工程师林柔波，全程参与了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电气领域的调试工作。我们这个堆型是世界首堆四代核电，这个是我们168小时实验的一份记录报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为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成功投产商用化的一个圆满记号的一份档案。168实验是指机组要进行168小时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考验测试，可以说是成功投产商用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我们168小时实验之前，又要对我们并网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机组的安全和可靠性的考验，也是168小时实验之前的一道重要的关卡。2023年11月18日凌晨5点，在进行设网实验时，监控屏幕上突然跳出主备通讯异常、主站通讯故障等报警信息。我们立即决定呢停止实验，待问题查清之后再继续实验。我们当时立即查了很多数据和系统的一些图纸，包括和厂家沟通整个系统的一个原理。我们分了三个方向，一组人去排查系统报警信息，第二组人去排查设备和系统的接线情况是否有问题，第三组人去排查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软件和参数。通过三组人并行开展，终于锁定了问题的根源，是系统软件版本存在一个兼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现呢，让

0: 大家为之一振。于是我们做好软件和参数通道的一个备份，然后开始对系统进行升级。
1: 直到下午17:25，示范工程的射网实验全部顺利完成，
2: 确保机组成功进入168小时考核实验。
3: 高温系统堆示范工程圆满完成168小时。

0: 我们调试有一句话叫七分准备三分调试，这次难题的功课是我们调试乃至高温堆无数次攀登过程的一个缩影。我想我们能快速顺利找到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得益于我们前期的大量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在实验中问题来了，大家不会慌张，都会井然有序在各自的一个位置岗位上把自己所能排查的问题原因找到。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2: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成功运行，不仅巩固了我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引领我国核电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更对推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能源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0: 回望来路，工程项目获颁建造许可证是起点，是授权；168小时调试实验报告是丰碑，是验证。当个人奋斗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些档案便早已超越了档案本身，成为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珍贵见证。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笔记本，记录了我从事调试的时候的一些感悟，还有我们对原因分析的一些总结和经验。它是我从一个学员到成熟的实验负责人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3: 新风尚，新生活。
4: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心肾健康密切相关，今天我们跟随湖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潘宏伟来了解一下夏季怎么呵护心肾健康。
5: 心肾健康关系密切，怎么样呵护好心脏和肾脏健康，我们采访了相关医生潘教授。我们一些心脏病人他同时有肾脏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6: 心肾是相互影响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动脉硬化，他们都可以导致这个心肾同时受损。
5: 那要呵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肾脏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加强监测？
6: 一个是我们要注意心功能的监测，因为肾功能的话，我们要定期查血肌酐，还有这个尿蛋白。
5: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也对保护我们的肾脏和心脏非常重要。您有什么建议？
6: 每天的这种盐的摄入量啊，不超过5克。还有特别重要就是这个体重监测，心肾功能不好的病人。现在是建议啊，是每天做这种体重的测量。如果短期之内体重突然增加了，那么肯定不是长胖了，而是我们的水肿了。所以这时候就要进行一个干预。
5: 潘教授，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怎么样健康安全的度过夏天呢？
6: 第一是要防心梗和心绞痛，由于这个夏天，那我们出汗比较多，血液会粘稠，心脏负担会加重。如果病人出现这种突然的、持续的这个胸闷、胸痛，就比如现在胸口像压一块大石头一样，就要马上的含氟硝酸甘油，如果超过20分钟不缓解，就要马上去拨打120，及时就医。第二个防是要防止心衰，如果出现喘不上气来，或者是这个体重突然增加，就要及时的去就医，适量的喝水，一天的话呢不超过1.5升，出汗比较多，不要冷水洗澡，可能也就导致心脏出问题。还有要注意这个心脏的这个信号，如果出现这个胸口闷啊、胸口痛啊不缓解啊，或者发作比较频繁啊，这时候就要尽早去医院就诊。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8: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

0: 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那腐蚀血管，那就腐蚀出一条条的小刀口啊，血管硬化，末梢神经炎，脚趾头黑了，会拘，烂脚丫子就要截肢。你腐蚀眼睛呢，眼底病变，白内障，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你那心脏都要糖水给泡上了，胶粘的像蜂蜜似的，那就得心梗、心衰。那你肾脏，肾脏的细胞啊，就像带筛子网似的，它过滤的呀，你都让糖水给泡上了，把筛子眼给糊上了，那就得肾衰竭、尿毒症啊。那是高血糖得并发症，低血糖呢更可怕，那危害是一秒计算的。低血糖了，你冒虚汗了，一点劲儿没有了，人就不敢动了，当时就心梗心碎。所以咱们的血糖不能高也不能低。专家组呢，哎，就把这婴儿双歧杆菌呐、移到糖尿病患者肠道当中，给糖尿病患者用上巴马长寿菌。这里边有双歧杆菌呢，就发现呐，糖尿病人血糖稳了，连吃三个月，患者的胰岛细胞活性提高了，自己能分泌胰岛素了，那就少打胰岛素，少吃降糖药，吃一小块西瓜，血糖也不高了。哎呀，给患者高兴的都不行了。那还有的患者反应呢，自己原来啊吃粗粮，就吃粗粮，苞米面大饼子，这血糖都高。哎，这回呢，哎，不光吃粗粮了，也吃点大米白饭，这个血糖呢也没高过。另外，这巴马长寿菌里边的双歧杆菌，它能双向调节肠道。你大便溏稀的，一天拉三次四次，胶粘的，它能够消炎，哎，能够清热利湿，治你大便溏稀。你大便干燥的，三四天七八天一拉，大便呐拉的时候啊，像羊屎蛋似的，敲的马桶当啷当啷响，干燥，口干口渴口臭，五心烦热呀，舌头都裂口子了。哎，这个巴马长寿菌你要是吃了，这里边有双歧杆菌，它呢改善肠道，让肠子蠕动快，帮着吸收水分，大便就不干了。这就说明什么？这种有益菌越多，你肠子越健康，它是双向调节，增加肠道蠕动速度。你拉稀的时候，它就减慢，大便拉稀了，你吃上这种有益菌，大便就成条了。大便干燥了，你吃上这种有益菌，哎，大便就正常了。你看，这可不得了啊。那除了这个双歧杆菌，还有一种呢，叫嗜酸乳杆菌。这一种菌呐、叫三足鼎立，它能对抗肺子里的有害菌。你比方说，有的人得肺炎了、支气管炎了、咳嗽、吐粘痰、吐白泡沫痰、肺子感染、前胸后背疼，严重者会发高烧，出现肺动脉高压，会得心衰，会得肺栓塞。那你得用抗生素啊，你这炎症控制不住，那人是容易出现生命危险的呀。你看前些年，老哥哥老姐姐们经

历过没有啊？都发高烧了，那一场子那就是肺炎呐。哎，你那个时候要是有这个多维新益生菌，这里边有嗜酸乳杆菌，它就能消炎，消除我们肺子里的炎症、心脏里的炎症、肠子里的炎症，就把那阴影啊、白肺呀、啊、慢慢消除掉了，你的抵抗力就增强了，不发烧、不咳、不喘。那你肺子里要是出现结节，叫毛玻璃样结节，那一场子之后，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查出来有肺结节了？有肺结节叫多发性的，肺结节要发展，如果你检查说叫毛玻璃样的结节，容易咋的？容易得肺癌的。得肺癌，你抵抗力低下，老感冒，一点劲儿没有，总咳嗽，总低烧，半夜烧，下午烧，抵抗力低下的，心脏也不舒服。那这个时候一定记住，别管你吃什么仙丹妙药，老哥哥老姐姐听好，说我吃的再好的消炎药，你胃肠道不好，你能吸收吗？你不吸收啊，你白吃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干啥？增加肠道有益菌。你像你吃的那个消炎的药，打针消炎的，它是黄埔抗菌素，它把好菌呐、坏菌呐一起都杀死了，那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我说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前可能没注意，你得肺炎了，你支气管炎、肺气肿犯病了，上医院就是消炎，消完炎之后是炎症下去了，但是感没感觉到浑身没劲儿，脸发白，尿频，吃不进去饭，这就说明你吃那消炎药，点那消炎针，用的广谱抗菌素，它是好菌不好的菌一起杀，把不好的菌杀掉了，那你炎症下去了，把你身体肠道里的有益菌好菌也杀掉了，所以你吃不进去饭。凡是点滴的消炎的，是不是脸白了，吃不进去饭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了，这就因为那广谱抗生素把你的有益菌好菌都杀灭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老年人得病啊，往往是摁一些葫芦起了瓢，治这儿治不了那儿，这边是心脏病，那边是胃病，你不吃药吧，心脏病治不好，风湿治不好，脑梗高血压治不好，你吃药呢，你胃还难受。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哭着跟我说呀，慧心呐，我这些年吃药吃的呀，把胃都吃坏了，大便呐就干燥啊，大便呐就拉稀呀，为啥？胃都坏了，肠子能好吗？所以啊，这几种人要给自己补益生菌。一就是我们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常年吃药，你那胃呀都让药给泡坏了，你那肠子啊都让药给腐蚀了，你不吃还不行，所以胃不好受，大便也不正常。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能买到好的益生菌到药店买，配着益生菌吃啊，要能买到这个多维新益生菌，买母菌，就是在你肠道当中它能生孩子，叫母菌。还有呢，嗜酸乳杆菌和双歧杆菌，它能消炎，提高抵抗力。不管你吃啥药，老哥哥老姐姐，我就说一个最笨最笨的大白话，不管得啥病，你能吃，你能喝，你能睡，你拉得正常，你说你这病能不能好？能好。不管得啥病，这个人不吃饭了，不喝水了，
点滴都不进药了，这个人还能不能活？活不了了。啊，我们这个岁数经常遇到呢，我们同辈的或我们老一辈的那个老人去世，我们的爸爸妈妈呀，那老人去世临要死的头几天，是不是说不吃不喝了，说呀都不吃不喝好几天了，最后没办法给他打啥，打白蛋白，点营养液，干什么？等人啊，说儿子在北京呢没回来，姑娘在香港呢没回来，得等着。为什么点营养液？因为你吃他吃不进去，小米粥都喝不进去，胃不消化了，肠子不吸收了，这人还能活了吗？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永远记住，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慧心的话啊，老年人全仗着吃饭，吃啥都香，大便正常，你有病了你吃药他也吸收。你看说我们啊，寿星补汁好不好啊，那清毒是淤毒不除，百药不灵，石头当归专清淤毒啊。葛芥保肾丸好不好啊，生干细胞啊，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它是哪里损伤修哪里，那吃完呐，见效非常快。那这个时候你要有胃病，我说实在的啊，有胃病，肠子不好，大便干燥，或者大便溏稀，影响吸收。因为你胃肠不好，你不爱吃饭，没食欲，吃了也不消化，不是打嗝烧心就反酸。你说这药影不影响吸收？太影响了。所以大家呢，有条件的啊，到药房去买一种叫多维新益生菌，它是母菌，这个母菌呢它能生孩子，在我们肠道当中呢越来越多，能生根发芽，提高你的抵抗力，双向调节。大便干燥的它能让你正常，大便溏稀的让你正常，血糖高的让你正常，血压低的让你正常。所以这种菌呢，第一它爱吃油，吃油吃糖，对高血脂高血糖的就能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垃圾给它清掉。第二，这种菌呢能让你睡眠好，它当中啊含有氨基丁酸，叫催眠的快乐激素。你看吃完这种菌呢，你睡觉非常好。另外它防肿瘤，就是激活免疫细胞吞食肿瘤细胞。所以大家呀，手上要是能买到这种多维新益生菌，也叫呢母菌，它能在你肠道当中越来越多，并且呢这种菌它是六层包埋技术，前五层就是防止胃酸腐蚀和肠道黏膜破坏直接到你小肠，第六层呢是自带营养啊，它自己带粮食吃到你这儿安营扎寨，而且呢这个益生菌它越多，你看你肠子越好，吸收越好啊。另外啊，老伙伴们现在都缺微量元素，微量元素你看缺什么，维生素 B 族啊，还有锌。在这里边如果你在买益生菌的时候你看着点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要买母菌，第二呢它当中还有锌和维生素 B 族，它能干什么？提高你肠道的抵抗力，治疗你的周围神经病变，就手脚麻木，腿沉腿凉，眼睛干涩，看啥模糊，这就是多种微量元素都在一起。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在吃寿星补汁儿和葛芥保肾丸的时候，有好的益生菌你搭配着点吃。关于这个事儿啊，慧心呢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啊，正在跟陈教授沟通，如果能给大家争取来，我是争取让你们少花钱，不花钱就能吃到第一代母菌在你肠子里呀安营扎寨生小孩的母菌，让你健康菌多，人就能长寿，就能健康，就是做到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
浑身不难受，这就。

0: 做达到目标。所以大家别着急啊，慧心呢给你们想想办法，你呢耐心等待啊。好，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的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老师的精彩分享。那通过慧心老师的讲解，大家也了解到了巴马长寿菌的与众不同，也有不少朋友打来电话询问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款巴马长寿菌，大家耐心的等一等，慧心老师正在积极争取中，有消息了老师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如果大伙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进行咨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新梳头来开白麦，拉筋多交起斜块，排三我能通雨塞，再数一遍身扛台。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其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血白脉疏通，向心脏之恩家。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北辰区的骆女士。你好，欢迎您。
0: 李主任你好，叫什么名字？
4: 我叫乐家。
0: 啊，多大年纪呢？
4: 85岁。
0: 哎呀，这老姐姐精神状态不错啊。
4: 凑合吧。
0: 哎，家在哪住啊？
4: 家在北辰区。
0: 欢迎老姐姐啊。
4: 啊，
0: 哎，那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4: 今天呢，我也求您呢帮帮忙。
0: 没关系。
4: 我听老些个电台里头讲解，我没听见一个像您这样的大夫。您呢，百里不调音，这么一个大夫，说实话实说的大夫，你都搞上个大夫，我说一个，我呢想呢跟您通通话
0: 啊。
4: 对，
0: 你要像他们那样的，我还不想通话。嗯，他都不骂你就不正，知道吗？像您这样的人呢，咱说实在的没有。
4: 老姐姐，你想通跟人家能通上吗？
0: 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反映想跟人家通电话，如果是说出国了没时间。老姐姐啊，咱慢慢说。哪儿不得劲儿了？
4: 我呀，就是一个病，血压高。
0: 高血压多少年了？
4: 高血压，有30-40年了吧。
0: 那你家谁高血压呀？
4: 我老娘。
0: 这遗传的。
4: 哎，遗传，
0: 遗传。
4: 我老娘
0: 血压最高的时候多少啊？
4: 血压最高是189，200挂零，
0: 这就够高的。低压呢？
4: 低压，70-80。
0: 动脉硬化了。动脉硬化，首先啥叫动脉硬化？就是血管硬，筋也硬，就抽筋儿。
4: 嗯，
0: 人身上这个血管硬啊，这个筋就抽筋拔骨的，就难受，抽筋儿啊，迷糊啊，眼睛冒金星啊，就找你。你这肝火旺，肝血虚，
4: 是
0: 肝血虚吧？你年轻时候不但血压高啊，你看这遗传是赖我妈，我妈高血压就传给我了，她不传我点钱，传我点家传之宝也行啊，啊，给我个手镯子也中啊。为啥把这高血压传给我了呢？啊，因为
4: 我们每个人
0: 都是负荆。

0: 学而来，爸爸的精，妈妈的血，父精母血，有了咱们，所以这个遗传性高血压这个根儿就落在肝和肾。那你找病吧，跟肝有关的，从上往下捋，眼睛，
1: 眼睛，
0: 这筋，抽筋聚筋，睡觉做梦半夜好醒，这半夜一两点两三点就醒了，
1: 行，
0: 这醒了睡不着，
1: 对，
0: 啊，再一个这样人，你看血虚了就是阴虚了，这个阳就亢了，阳往上亢，火苗往上窜，你说这人闹不闹心？闹心。哎，性格急不急？
1: 急性子。
0: 性格一急，你说他克谁？他克你的脾胃，你胃肠功能就不好。
1: 是，
0: 你看他这叫八纲辩证，所以你大便啥呀？
1: 大便反正两便、二便不通，人家都是尿频，我呀不尿，人也不肿，脚也不肿，腿也不肿，
0: 所以说尿少说明你体内呀阴液不足，需要水分。需要水分，一个是尿少尿的慢，你像正常人说有尿赶紧做那哗哗尿，再不尿就尿裤子了。尿黄不黄，热不热？
1: 尿黄，
0: 尿要黄你这大便可就干了。
1: 干了，我现在每天吃麻子炖肠丸，每天吃，我年轻那玩意儿生孩子的时候一个礼拜接一次大便。
0: 现在
1: 每天吃麻仁润肠丸，两天三次接，我还得每天排答呀，我认认真真的排答。
0: 胃
1: 嘛，胃
0: 肠蠕动缓慢，肠子缺水，这个肠子缺水吧，老姐姐，这胃中吧有两个可能，要么受寒了，要么气滞了。如果你没气滞，说我没有胆囊炎，我没气滞，就是你年轻的时候贪凉了，
1: 就是嘛，贪凉。
0: 这个贪凉吧，一个是吃凉的，一个是着凉了。那喝点凉的，你吃点凉的就难受了，那你以后你这胃里就做了寒邪了，那叫寒邪犯胃。所以这个便秘它不是热秘，它叫寒性秘。寒性秘呢，就大便不一定特别干，但是大便拉不出来。手脚凉不凉，大姐？
1: 不凉，手脚不凉。
0: 手脚要不凉，这个寒邪会往下走，从你肚子往下走，看你这两个胯胯难不难受？
1: 胯骨难受。
0: 髋关节的，
1: 髋关节啊，不疼，但是呢，这个俩胳膊一动上呢，这个关节响，嘎子嘎子响。
0: 就是两个胯骨，肚子下边屁股上边这两个胯骨这儿疼不疼，酸不酸？
1: 这俩胯骨就疼就酸了，你看受寒了啊，
0: 这个寒邪入胃，这些病到哪儿呢？一，肝阴虚，肝血虚，哎，睡不着觉，年轻时候睡得就不好，脑袋迷迷糊糊的，这个跟年轻的时候性格急，再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有关啊，肝肾不足，肝不足就找这个筋呐、肾不足就找这个骨头啊，所以呢髋关节啊，肩膀头一动弹，一转脖子，一抬胳膊，这肩膀头这里这骨头就嘎巴嘎巴就响，哎，后背沉，大胯骨，就我们说的髋关节，大胯骨就酸沉。再一个，这个寒邪呀，一旦入侵胃肠道，你那胃肠道里是凉的，拔凉，那没有热乎气儿怎么大便呢？它胃肠蠕动慢了，所以是喝也不喝，是吃也不爱吃，就出现便秘，这个叫寒性便秘，肠子里是凉的，这就为啥慧心要想办法给你们发三伏贴。老姐姐，这个三伏贴咱们大家拿到之后，像你这个情况，你贴肚脐儿，就是足三里，肚脐儿就是神阙穴，
1: 我知道，
0: 再就心口窝，肚脐儿上边三寸，就你的四横指，这叫中脘，中脘， 肚脐下边三寸叫关元，还有足三里，还有命门，就是腰眼子，你都给它贴上啊。但是数量有限，我只给大家呀发了40贴啊，先用着。
1: 我谢谢您，
0: 不客气，老姐姐啊。这个你这种情况呢，轻淤堵，吃寿星补汁，轻淤堵啊。但是别着凉，别吹空调，少吹电扇，别吃凉的啊。
1: 我连一口连白开我都不喝，
0: 哎，喝点凉白开没事儿，你就别吃冰棍就行了。
1: 不是，我害怕。
0: 然后呢，老姐姐，三伏贴好好贴。你这个情况啊，那个寒根在肚子里。我告诉你，咱们在吃寿星补汁儿、葛芥保肾丸、贴三伏贴的时候，你这个体质，胃肠道年轻的时候受过寒的，肠道里这个菌群失衡。你有时间呢，你到药店买点那个好的益生菌，益生菌买好的，因为现在药店吧卖的五花八门呐，太多了。哎呀，买二赠一的，买三赠一的，你买的有一种叫多维新的啊，多维新的这种益生菌它效果好啊，因为老年人肠道菌群失衡，抵抗力低下。你别看你精神头足80多岁了，年轻的时候着过寒，原发性高血压咱们要那提防啊，老年人没小病说来病可快了哦，咱们要加小心，吃点益生菌，把三伏贴好好贴，疗法呢做，平时啊什么事都放慢节奏，咱不急啊。
1: 哎，
0: 好了，姐姐，有啥事不明白就找慧心啊。
1: 谢谢您呐，
0: 不客气，再见了。
1: 鞠上一躬啊，我给您深深鞠上一躬，谢谢您，谢谢您。
0: 哎，还礼还礼，我给您鞠躬，咱们呢彼此都健康，有事找慧心啊。
1: 好嘞，
0: 哎，再见了。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大家有关于健康的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想和慧心老师一对一沟通，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
3: 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5: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4: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5: 几十年。

0: 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温暖每个需要守护的家庭。
1: 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0: 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今天中午呢，因为出去办点事儿，是吧？哎，这个感受了一下，烈日的灼烧，就其实今天还行，因为有的地儿呢，你看中午刚出去那点有点假阴天儿，是吧？但是到了这个目的地仅十分钟之后，
2: 马上。
1: 哎，烈日灼烧的那种感觉哈，当然了，其实我觉得晒晒太阳也挺好的。你看回来之后啊，这个同事都说，哇，这大热天的怎么还这么大底气呢？是，感觉我现在很洋气啊。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哎，不对，你看我这有点
2: 忘说天儿了。
1: 说天先说天，因为我感受过了啊。今天的。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晚间可能会有降水天气出现啊。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7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天气依旧，晚间转阴，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此刻的室外温度呢是32.9摄氏度，相对湿度62%，西南风微风。
1: 目前的室外体感温度是达到了36.7摄氏度。哎呀，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在应用端，让大家有无限的遐想，更是在股市啊，各个领域让大家心惊胆寒。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如果您是一个股民的话，最近对于股市上人工智能概念题材啊，应当说是非常的关注啊。这个确实呢，之前涨势喜人，就是那种涨势让觉得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开始就突然有一种戛然而止，甚至说是掉头下错的明显趋势，是吧？想必咱们的邻国韩国，其实包括美国股市，在这方面呢，感触应该是更深一些的。

0: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你说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
1: 什么都不缺，好像。
0: 现在缺，现在缺在股市上的信心。那个东西咱能改得了吗？
1: 嗯，
0: 咱改不了。
1: 对，
0: 妈，就是反正咱俩是改不了，
1: 咱俩肯定改不了。
0: 啊、
1: 对，
0: 还缺什么？人说缺电，
1: 嗯，
0: 对吧？未来怎么着，你得是靠电力来驱动啊。这事儿咱干得过吗？干不过。
1: 对呀，你要说缺电，我也觉得很难想象啊，不缺呀。
0: 未来它一定是缺电
1: 啊，未来缺电
0: 啊，
1: 还缺什么？
0: 还缺什么？就是
1: 缺德。
0: 你也买他们股票了？缺什么呢？有什么事儿咱们还能参与呢？
1: 嗯，
0: 哎，今儿跟您说一个角度啊，什么呢？沙子。哎，您沙子跟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呢？这要是常听咱节目的听众老师都知道，对吧？你无论说是芯片呐，哎，为什么就是说硅基呢？哎，未来生命，对吧？再有呢，像咱说的一些光伏，
1: 嗯，
0: 对吧？这些跟沙子都是紧密相关的。你说咱股市上呼风唤雨做不到，
1: 哎，
0: 建个发电站也干不了，
1: 嗯。
0: 哎，我倒腾倒腾沙子，我这算不算也是人工智能板块，而且是最源头的呢？稍后咱来说说这个人工智能现在跟沙子之间的紧密关联啊。
1: 接下来这个事儿和咱们大家都息息相关，就是可能和你和我咱们身边每一个人都相关。就是大家想一想啊，就是您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有没有习惯侧躺玩手机？如果有啊，您此刻，比方说此刻您先停着定格，听我把后面的话说完
0: 啊，
1: 就是你是侧着呀，坐着呀，躺着呀，趴着呀。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其实这条消息我之前看到过，我看完之后，因为我是从刷那个小红书的时候，有人就说眼睛给歪了，
0: 嗯，
1: 然后呢眼睛歪，后来一去医院检查，后来就说怎么回事呢？就说因为长期就是侧躺。我看完那个小红书那个帖子之后，我就开始了解相关的知识，后来我想，哎呦，绝对不能再侧躺了。但是我每次醒来第一件事呢，就是先看看手机，我就习惯我不能侧躺。后来我想我怎么办呢？我就闭着一只眼睛看，闭完这倒着班，我再用另外一只眼睛看，看看，哎，马上就关了，然后告诉自己不行不行，赶紧起赶紧起。就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控制不住嘛。
0: 我说最近眼角鱼尾纹多了，
1: 你看看我总是歪着的，对吧？
0: 不是，你总闭着的，你
1: 对闭着眼。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习惯啊，就是，
0: 哎，姐夫一转身，这瞄准呢，这是。
1: 最近就是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这个话题冲上热搜，有人就是因为长期侧躺，发现有一只眼睛斜视了，另外一只远视加弱视，近视加散光。那其实
0: 好嘛，全赶一块儿，
1: 全有。那其实我们这期节目啊，就一次性给大家来说清楚，从眼睛被压到角膜变形、散光不可逆，到眼压升高、青光眼风险悄悄积累，同时你的颈椎啊、脊柱啊、全身姿态都在遭殃。
0: 嘿，大夫救救我吧！
1: 哎，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侧躺玩手机的后遗症。然后您也可以来分享说一说您有没有躺着玩手机的习惯 啊，您在躺着的时候包括注意不注意这个光线呀，包括这姿态呀，是不是会有就是平时很注意，要是把这个后面的这个假说这个垫子呀弄一个靠垫，要垫的高一点看手机，还是就完全平躺，还是就是侧躺，就像我们今儿说的，您是习惯于什么样的姿势玩手机？
0: 就是刚才我想插你一句的是什么呢？你说有没有各位是侧身看手机？你说看手机如果是躺着的话一定要侧卧，
1: 嗯，
0: 因为你要是举着的话砸脸，就砸那一下也是好家伙的了。所以大家呢无论说是从这个舒适的一个角度是吧，还是习惯于这个侧卧拿着手机看。但是呢有的是确实像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时间长了之后，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的注意力真的是你觉得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其实是高度的被集中在了那个小小的手机屏幕上。
1: 对，尤其当你想这个赶上什么618大促啊买东西的时候，对吧？目不转睛的，
0: 有可能是购物，
1: 嗯，
0: 啊，有可能是看短视频，
1: 对
0: 啊，有可能也有读电子书的，
1: 嗯，
0: 就是当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哎呦我是不是得转个身，你会发现那头

0: 都已经躺木了，再一看就都这个点儿了、
1: 哎、
0: 所以您能看就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屏幕对咱们吸引这个有多大的一个吸引力
1: 是、
0: 啊、再有呢你看有些人这个玩游戏、
1: 嗯、
0: 尤其是手游，包括在这个假期里我觉得不少孩子也都是啊。
1: 对，
0: 这个假期里你要去一些比较热门的这个游戏里头打开语音您一听啊，孩子们开会了，真
1: 是
0: 啊。
1: 但是你会习惯于侧躺吗？
0: 我肯定是，不然还是那会儿他不砸脸吗？就是不看手机，我也习惯是。
1: 但是我还真很少就躺在床上，就是看着，我一般就是早上起来可能会拿手机就看一眼，但是我很少会躺在床上看手机。真的，我还是有这个意识。我一般就是躺。
0: 你是没睡醒吗？
1: 不是，躺在
0: 之前跟我那个做自我批评的。
1: 没有，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一般会坐起来，就不会是侧躺。就大部分是就是坐起来看，就是我刚说左眼右眼是一般一起来我大体我先看一眼，假如说几点呀、啊、是怎么着，会两眼看看有什么这微信啊，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一般就是说正常刷手机的时候我都会躺在床上正面它，就是坐起来看，我很少侧着躺，我觉得总觉得歪容易。
0: 你觉得躺着看手机是对手机的一种不尊重？
1: 反正我自己就觉得躺那歪，我不知道大
0: 坐盘个腿儿。哎，手
1: 反正弄个靠垫，我一般是弄着靠垫，然后半是就是半坐那个状态去看。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姿势啊，我自己是不太习惯躺着，不舒服，觉得、嗯。
0: 哎呀，你那是不是你看手机是进入到了一种所谓心流的一种状态？
1: 心不心流不知道，反正坐着我感觉这个不晕得慌。我躺着，我觉得我侧躺，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感觉。你难道不会觉得看时间久了会恶心的那个感觉吗？我侧躺觉得不老舒服的。
0: 这孕期过这么多年，侧躺还不舒服？
1: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大家也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就不太习惯侧躺。但是身边可能会有很多人是。
0: 咱别聊睡姿。
1: 对，就大家说什么侧躺看手机的话题嘛。
0: 对，我刚才说的、
1: 嗯、
0: 你看有玩那个手游的啊，他的那种注意度、专注力啊，可能一玩能够这一局下来一个多小时甚至两个小时。
1: 嗯，
0: 你玩的过程当中你一点你也没有觉得这个身体肢体颈椎会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对吧？但是就是你放下手机的那一瞬间你才发现哟，都已经就僵直了、
1: 哎、
0: 甚至有些那个手指啊你得慢慢恢复才能打过弯来。
1: 嗯，
0: 所以刚才我觉得李飞所说的是吧，不光是对眼睛，包括脊椎这个颈椎啊各个方面，它真的是一个全身心的伤害。
1: 对、
0: 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生成式人工智能呢，能以近乎零成本批量的生产长篇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人工智能书籍迎来这个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并且占据更多的顶级排名啊。那么导致大多数类型的这个书籍当中，每本销售书籍的收入都出现了下降。也就是说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它在出版领域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1: 嗯、
0: 人家还是那句话，我就是以量
1: 嗯
0: 来取胜、嗯、
1: 对。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各位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金妈妈温良恭俭让进来报道啊，说今儿天还是真够热的，二位出去工作呀还是采访到，注意防暑降温，千万别中暑。
1: 嗯，
0: 就是之前啊还真的是习惯开车，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有了个那个电动自行车之后啊，感觉愈发喜欢啊。但是这个习惯呢还确实得改变一下，以前就觉得你看骑电动自行车就是都得弄个那个防晒的裹上点，热不热、
1: 嗯、
0: 你看我这就几天下来俩色俩味儿，
1: 你看看
0: 小
1: 不
0: 小豆冰棍儿的。
1: 对，
0: 李二说：“二位主持人辛苦辛苦辛苦啊！李飞一上午好几个节目辛苦了，通森大中午外出办事辛苦了啊！二位吃中午饭了吗？午饭也得抓紧吃上，身体健康很重要啊！
1: 嗯，
0: 感谢您。这个哦，二郎神又做了一首诗，叫《火》啊，也是给我们提醒多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
1: 他这让咱防暑降温吗？告咱蹦迪散热膏。”
0: 说多喝热水呢，后面你还没看见吧？啊，哎，咱这是对，咱这是个养生局啊。 他说我早晨醒得早睡不着的时候呢，就把手机啊放枕头上，然后听手机里的那个小视频节目。哎，
1: 嗯，不看手机，
0: 看手机，就是把它当成了一个纯音频的播客。
1: 哎，
0: 大鼠和船长说呢，需要一台投影仪。对，现在确实是由于大家看小屏呢，这个你要是在没有办法是吧，在外哎就看看它，但是在家里啊，或一些固定的，就是现在愈发的回归大屏，反正有这么一种趋势，
1: 嗯，
0: 啊，那样的话呢，觉得身心更放松一些。魏大哥啊，今天每日一猜，依旧让咱猜猜这是在哪儿听节目呢？哦，我看您现在已经是这个到了祖国的边境线了哈，啊。哦，应该是这个之前是在内蒙那头是吧？
1: 在内蒙。
0: 哎，对，现在已经是抵近国门啊。哈哈，还有说牙科诊所的那个电动诊疗椅躺着挺舒服的啊，就美中不足就是太贵了，嗯，那个椅子它对确实挺舒服，它还不是说太贵的，它是太疼了，那个
1: 你去那个还不如去商场咱躺会儿不就得了吗，对不对？
0: 那个角度不一样，
1: 嗯
0: 啊，那个角度不一样，而且你要是总张着嘴哎看着那个灯，反正你就保持着一个姿势，因为你是完全不能动的，
1: 关键不是这个心态得多好啊，在牙科诊所还能感受到那电动座椅舒服，我就从来没有感受过，我觉得进牙科诊所那就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0: 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听友就是牙齿基础健康水平比较高啊，人均就洗洗牙不疼啊，
1: 嗯，
0: 要不就是另外一个极端，我把假牙都给你了。哦，
1: 哎，我刚还想说他是不是满洲里，
0: 啊，
1: 嗯。
0: 好了，接下来咱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5: 嗯，
4: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咱聊聊这个 AI 这件事儿哈。这个 AI 公司的数据中心啊越建越多，那谁能想到就像刚刚童森说的，他最缺的是沙子呢？现在是2026年吧， AI 公司在疯狂的建数据中心，光伏厂呢在拼命的扩产，沙特正在沙漠里修一座未来城市。那这三件事看起来是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他们被同样的一种东西拴在一起了，那就是沙子。数据中心啊，光伏产业呀，城市建设都需要沙子，是不是？
0: 沙子，哎，你看在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啊，也经常是有什么呢，就一个人突然啊，就挺坚强的一个人，他哭了，
1: 嗯，
0: 他会说什么一句话呢？哎，你怎么
1: 眼里进沙子了，
0: 哦，对对，沙子进眼里了，哇，就是，沙子给咱的感觉呢就是微不足道啊。但是你要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呢，也有反向来说的，比如说什么一沙一世界啊，一花一天堂， 甚至有一种隐身的说，可能咱们地球在宇宙当中，可能就是一片沙漠当中的一粒沙。
1: 哎呦。

0: 越说越抒情了。
1: 再有的感情上，不说爱情像什么，爱情就像一把沙子，
0: 嚯，
1: 你攥的越紧，
0: 这不是啥好事儿啊，
1: 它流的越快，是吧？握不住的沙怎么办呢？
0: 握不住的沙，那就让它去去走吧，
1: 养了它。可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沙子，沙子跟砾石是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使用资源，也是使用量最大的固体材料啊。哎，有意思的是，您这沙子不多的是吗？啊，尽管沙滩、沙漠、沙子这么多，但呢，依然是国际贸易当中的重要商品，在很多国家都是严禁乱挖河沙，严禁沙子出口的。为什么？沙子跟沙子它不一样，有的是变成了摩天大楼，有的变成了芯片，有的铺满了整片沙漠，但是却没嘛用啊。
0: 哎，咱知道盖楼需要沙子，但是承包下整片撒哈拉沙漠也没法发财，原因啊就是这个沙漠的沙子 它盖不了大楼。因为咱知道建房子啊，它是需要混凝土，它是水泥、沙子、砾石和水混合而成的。那不仅沙子是用来填空的，也是受力结构之一。咱们说混凝土它能扛住这个巨大的压力，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颗粒之间的这种咬合和支撑，但是沙漠里的这沙子它做不到这一点。
1: 哎，如果把沙子放大来看，你看沙漠里的沙子它都是圆滚滚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经历了漫长的风力搬运，彼此碰撞，年轻时的棱角逐渐被磨平，自己的尺寸也越来越接近周遭。哎，我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0: 哎，我今儿就感觉你不老正常的，这脑子里进沙子了吧？你说，被堵了。
1: 要是脑子里进沙子，那点水倒是有去处了啊。如果用沙漠里的沙子当做混凝土的原料，这些圆不溜丢的东西就很难这个抓住彼此啊，因此做成混凝土呢也不够稳定。所以说，盖大楼需要的沙子呢，得是来自河流的沙子。
0: 哎，那比起沙漠，这河流的情况要复杂的多。像上游的岩石持续风化，新颗粒不断补充，水流无规律的作用于颗粒，还有很多颗粒呢没有来得及被磨圆就沉在了河床里。那这样一来呢，这种河沙就保留了更多的粗糙表面和细小的棱角，它们在混凝土里像无数小小的卡扣一样彼此的嵌合，也成为更具强度和稳定性的整体。所以哪怕是像阿联酋啊、沙特这样有大片沙漠的国家，也需要长期进口建筑用沙。这大自然花上万年磨出来的这种圆润颗粒，在游客眼里确实是风景，但是在工程师眼里啊，它未必是资源。
1: 对，你要不了解这些的话啊，这一听那个你这出口沙子啊，你要往哪儿出口啊？啊，沙特，这就疯了吧啊！但是还是它真是刚需啊！这回咱了解了沙漠里的沙子，反正目前来看呢，用处不大。那咱知道了哦，河里的好啊，那咱去河里吧。问题是全世界都这么知道是吧？您能想到，别人也能想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人类每年消耗约500亿吨这个沙石。如果把这些沙石沿着赤道给它堆成一堵围墙，这个墙还不是说小矮墙是吧，规格呢27米高27米宽，您想想那是多么壮观的。这就是人类每年消耗沙石的量，足够绕地球一整圈。那么这些沙石呢成为了公路、桥梁啊、地铁、机场跑道、高楼大厦等等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人类建设城市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把河床和山体转移到了另外的地方。
0: 哎，但是城市长出来的速度啊，远远要快于河沙形成的速度。一粒河沙从岩石风化开始到形成可供开采的天然沙资源，往往需要数千年甚至更长时间。而现代的

0: 采砂船短短几天就可以开采数万吨砂石，代价呢也在同步显现。河床下切、河岸侵蚀、三角洲沉降都和过度采砂是有关的。
1: 而到了芯片时代，就是有些沙子变得更加稀缺啊，就是在量上不仅缺沙子，在质上也是短缺的。啊，半导体行业需要用到高纯石英砂，啊，普通沙子当中也有石英，但是也有多种这个矿物啊，它是一个混合物。那么这些杂质可能会导致晶体缺陷，从而降低产品的质量，甚至缩短设备的寿命。而高纯石英砂追求的是石英得占绝大多数，这个应当说是几乎都是石英那种才行啊。比如说光伏行业使用的高纯石英砂的纯度，它得达到多少？就跟咱说的那个金子似的，得是4:9的，
0: 对，
1: 99.99%以上。半导体行业更为这个严苛啊，要求达到99.998%甚至更高。
0: 90%和99.998%看起来它只差不到10%，那我们换算成实际重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啊。这个一吨沙子里石英的含量是90%，意味着还有约100公斤其他矿物，纯度达到99.998%时，这一吨沙子里的杂质总量只剩下约差不多20克。那我们能从取之不尽的沙漠里提纯石英吗？理论上行，成本上不行，因为这个杂质越多啊，提纯的难度就越高，工序越多，需要的能源和原料也越多。那如果原矿品质太差，最后得到一吨高纯石英砂的成本可能比直接用高纯石英矿还要高。
1: 目前呢，全球能够稳定供应顶级高纯石英原料的矿床并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斯普鲁斯派恩矿区啊，这里呢一度供应了全球90%以上的半导体级高纯石英砂。那么如果说刚才所说的这个河砂它关系到城市的规模，那么这种高纯石英砂则是关系着芯片能够做到有多好，芯片产业发展能有多大。好在呢，自然形成的沙子并不是唯一的选择。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呢，建筑行业逐渐出现了它的替代品基质砂。它是由用这个岩石啊、尾矿等原料经过破碎筛分加工得到的一种人造砂啊，在我国呢，这个基质砂已经成为了建筑骨料的重要来源了。
0: 另外一条思路就是回收了。一栋楼拆除之后啊，相当一部分这个建筑垃圾呢，可以重新的变成建筑材料。至于这个芯片和光伏产业，高纯石英仍然难以被完全替代。科研人员正在寻找新的矿源，也正在改进提纯的工艺。那希望从品质较低的石英矿当中啊，获得更高更多的高端产品。但是至少目前，顶级的高纯石英依然属于稀缺的资源。大自然把石头变成沙子，人类把沙子变成城市和科技。其实未来更重要的课题啊，或许就是让沙子在离开河流和矿山之后，它还能继续的循环下去。
1: 所以您看，这就是都说是沙子是吧？但是真的，这沙子跟沙子这
0: 不一样
1: 啊，差别就是大了去了，是吧？来看互动平台上听友来求助一下，然后找一张爱因斯坦坐在一个很大的圆形发光体前的照片，据说是试验结果啊，事关人类未来。他记忆当中呢，央视曾经播出过，他在网络上实在是找不到，看看咱们各位这个听友们有没有印象啊，来分享一下。啊，问是不是看了 B 站关于啊某邻国对吧盗挖沙子的这个视频呢啊？二郎人，我说李飞老师的这个手机怎么老摔呢？原来是李飞爱躺，他不爱看，不爱躺着是吧？
0: 我是半坐着，
1: 哎，
0: 我靠背垫的挺高的，
1: 这个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就掉地上，那倒不是。
0: 我觉得那是侧躺的人，侧躺的人看着看着肯定是爱睡着。
1: 那咱就来说说这个手机的事儿。

0: 出来的啊。
1: 不是工作累的吗？
0: 工作累，对，所以他就没事刷了刷手机啊。
1: 那是不累的。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手机的这个事儿，哎，以前有那个叫刮骨疗毒，
0: 嗯，
1: 是吧？说的是关羽，这关羽刮骨疗毒的时候说的什么呢？这个搁置饮酒，什么什么言笑自若，
0: 嗯，
1: 对吧？我跟你说，他但凡有个手机，
0: 你那意思他就没事儿了，
1: 更了不得，对吧？这酒肉都能搁一边去啊。
0: 嗯，
1: 那咱先来说说这个侧玩手机，反正最直接的咱们能想到的就是对于
0: 眼睛的损害，
1: 视力的伤害。
0: 对，因为侧躺玩手机啊，对眼睛的危害它是多方面的。第一点呢，它可能会压迫眼睛，就您躺着吧，肯定就会压着了，引起角膜的变化。一般来说，这侧躺时比较常见的姿势就是一只眼睛是紧贴枕头，甚至完全埋进枕头。那在这种姿势下呢，眼睛会受到枕头等这些这个情绪的压迫，可能会导致身后被压迫的眼睛出现了视物模糊的症状。这就是因为轻度的压迫呢，会使角膜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进而引起角膜散光这样的改变。那这种视物模糊它是一过性的，就解除压迫之后大概就是几分钟吧，差不多角膜是能恢复到常态的，视物模糊的状态也会消失。但是您说架不住您天天这样，您天天习惯性的就是说我躺着睡觉前啊，这个侧着看手机压迫眼睛，它就会导致角膜出现不可逆的变形，进而引起散光增大，导致视力下降不可恢复。嗯，
1: 您想想，咱听过那个相声《五官争功》啊，这但眼睛俩呀，对吧？咱俩都在这上着班的，怎么你那头就没事，我这头就得被压迫着？
0: 对，大家如果就是刷刷一些帖子啊，真能看到。我真的当时，其实一开始我不太了解这方面的讯息哈，但是一开始后来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因为底下会有很多人评论，甚至发上自己的照片嘛，真的是这个眼睛歪了，后来还要去医院，还要调整，还要做手术啊等等。确实就是，你说一说这个危害太大了，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啊。
1: 嗯。反正就是两个眼睛的近视度数啊，它容易出现较大的差异，进而加重哎这个眼睛的疲劳，
0: 渐行渐远了。你说这俩眼珠子？
1: 对，这除了压迫带来的近视啊、散光问题，侧躺玩手机对于眼压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眼压呢，是眼球这个内容物作用于眼球壁和内容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压力。正常的眼压呢，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眼球的正常形态和功能。那么正常的眼压的范围是10到21毫米汞柱。
0: 嗯，多项眼研究发现啊，侧卧位时位于下方那只眼睛的眼压呢，会明显的高于上方的眼睛。一项针对健康志愿者的研究发现，右侧卧时，下方右眼的平均眼压是18.8毫米汞柱，而上方左眼是17.7毫米汞柱。那对于眼睛健康的人来说呢，偶尔的这种体位性眼压波动一般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本身就有青光眼，您这时候就不一样了。
1: 哎，
0: 您长期，
1: 就是咱说，哪怕现在上岁数的，有的咱听友啊，没准这个看手机看半宿的，
0: 对，大有人在。是，就长期这个侧卧的，尤其是青光眼的患者，他下方眼睛的视野损害往往比上方眼睛还严重。那您侧躺这个动作，可能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让下面那只眼承受更多的压力啊。
1: 嗯。正常你说侧躺着玩手机是吧，这个时间就很重要。要说玩半个小时就不算长的了，对吧？
0: 嗯，
1: 长则一两个小时，甚至半宿半宿的期间呢，即便换姿势也不是那么的频繁。这就意味着下方那只眼睛啊，在整个时段之内都得承受更高的眼压环境。那么日积月累，这不对称的压力对于正常人来说的影响它就比较大了啊，尤其如果再是青光眼患者，他的累积伤害更不容小觑。这个另外呢，侧躺玩手机这句话呢，一方面隐患在于侧躺，另外一个就是在于你玩多长时间。
0: 哎，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躺在床上玩手机，就玩着玩着你就发现都不知道

0: 到几点了？等你再看的时候，眼睛就是很肿啊、涩呀，对吧？肿胀啊，你甚至看东西都发虚，然后就想眨眼，因为它干了嘛。这就是典型的视疲劳和干眼症状。那无论您是坐着呀、躺着呀，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会使眼睛的睫状肌处于紧绷的状态，调节功能紊乱。有研究表明啊，我们使用电子屏幕时，眨眼次数可能减少一半甚至更多。您说您眨眼少了，这个泪膜它就不稳定。那眼睛表面的水分呢，它肯定蒸发快呀，最终您就眼睛干涩。那侧躺只能让这种情况是雪上加霜，因为这个姿势很难让人说持续保持一个标准的，就我始终保持一个很安全的距离，就很远，不可能。因为越累你就越拿着近的看，越拿近看你这个睫状肌啊，它就是越发力，对吧？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么手机拿得更近，要么手机角度别扭，使眼睛的负担比您这个正坐时要大得多。
1: 嗯，就是在人的各个器官当中，我觉得脑子这个器官是一个特别没出息的器官。
0: 嗯，
1: 你看你浑身的肌肉或怎么着的，对吧？你甭跑跳，
0: 嗯
1: 啊，哪怕就是我走第一个东西，它有一个锻炼的一个过程，是吧？然后大脑呢，大脑它就会非常主动的让你去寻求一种享受与放松的状态，何出此言呢？就是您想，为什么网络上就是这些东西能够让您看这么长的时间，
0: 欲罢不能，
1: 对吧？你要是真的是像当初还是诺基亚那个年代，你玩贪吃蛇，你能玩个半宿，哪怕第一次你玩个半宿，你能玩几个半宿呢？
0: 现在想想啊，还是挺怀念那个时代的。因为你要想，你要在那个时代，你首先眼睛也好了，睡眠也规律了，
1: 是啊，
0: 然后你也不用买那么多买，对不对？
1: 广播也没这么大的竞争压力了。
0: 哎，你说都是好处。
1: 那您能给定定，就不要移动互联网了吗？
0: 是啊，回来我跟他说说吧，我回来说说这件事。
1: 跟谁说？我问问。
0: 我跟这个他们的，
1: 我不扫听，我不扫听。
0: 跟他们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聊一聊。
1: 再有呢，就是真的不仅仅是在于眼睛啊，而是说整个身体都会变形。对，就像我说的，那个以前咱们玩游戏，是吧？这叫什么红白机啊？是什么的？还得是盘腿儿或者坐椅子上，是吧？你有时玩时间长了，哎，也挺疼的。但是那怎么着？那得是连电视，你还得是一个平视或者抬头。
0: 对，
1: 现在多少人玩，就长时间看完手机之后，哎呦，脖子就不行了。
0: 是，
1: 而在这个2到3个小时甚至更长的过程当中，您再问问您自己，身体哪个部位向您预警过？我现在不行了，不舒服，没有啊？
0: 对，
1: 他就到最后的时候，他才告诉你，你看，我就说不行了吧？
0: 对，
1: 所以这点也是挺可怕的啊。头歪着，脖子拧着，是吧？肩膀一高一低，就跟说像张文顺老先生似的，对吧？
0: 嗯，
1: 那脊柱自然呢也跟着扭曲。人的颈椎本来有一个向前的自然曲度，长时间歪头低头，哎，这个曲度呢它就会变直。颈肩的肌肉为了维持这个别扭的姿势，长时间的紧张，时间长了就会导致颈椎病。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姿势往往是固定的，会不自觉的把身体的重量压在一侧，就是脊柱两边的受力是严重不均的，长此以往可能会引发头位偏斜、脊柱侧弯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完全不让大家躺下刷手机就是有点不现实嘛。但是说如果咱们能在习惯上做一些调整，就降低它的伤害是可以的。比方说咱能坐着就别躺着，能平躺仰视就不侧躺，那手够累的啊。那如果一定要在床上看手机，尽量是仰面平躺，把手机举到正上方，这也就别看了，保持平衡。
1: 你现在有那种夹子
0: 啊？对，有，是有，但我觉得这样看也很难受。保持屏幕与眼睛30厘米以上的距离，但是您要注意，就不要被掉落的手机砸到眼睛啊！而且手机举久了，确实这个胳膊酸疼嘛，就合理使用可调节的手机支架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无论什么姿势啊，每看20分钟的，让眼睛放松一下，对吧？坚持20/20/20，就是近距离的用眼20分钟，然后再看6米以外的东西20分钟，至少坚持20秒，避免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之下，这个看高亮的屏幕。其实这些呢，在爱眼日啊什么的，也都会跟大伙儿说。但你说现实当中是这谁真的能够坚持做到？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反正这个事儿呢，现在也是在提醒我们，就是刚开始啊，我们用电脑多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什么鼠标肘，哎，这是一种什么职业病，是吧？手机看多的时候会觉得眼睛给我们带来最直接的伤害。今天呢，通过这个事儿呢，也是再次给您提个醒。一方面，我们应该说是，眼睛给咱带来的伤害可能要比咱想象的还要更重，它不仅仅是近视加深的一个问题，是吧？再有呢，就是带来全身性的这种损耗啊，有可能会带来各种硬伤。
0: 哎，那如果说我觉得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眼干呀、视物模糊或者一只眼睛视力变差，我们还要尽早的到这个正规的眼科医院、眼科机构检查。侧躺玩手机呀，它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斜视，但是它的确会更加重近视，使两只眼睛的这个近视度啊差距增大，也可能会增加眼压以及让眼睛干涩。
1: 再有呢，咱再怎么着也是这个成年人了啊，咱小时候也像李飞所说的，也没有这个技术，
0: 对呀，
1: 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作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原住民的这孩子们，现在又正值假期，也是给各位家长提个醒，是吧？有的时候看孩子是这俩小时都没闹混啊，一看在里头躺着看
0: 玩手机了，对。
1: 所以成长中他们来说更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提醒啊。船长说游戏掌机 GBA NDS PSP 了解一下，这 PSP 我倒是知道啊，但是这边早期的时候还是无背光的啊，在2000年前后。然后还有听我说呢，开会上来就听见两位主持人说眼的事儿啊，他说我的40出头啊，这个近视眼还花了，你看看，说我认为这都是手机
0: 惹的
1: 祸。换成英语，
0: 没想到换成英语，人家好嘛，学的劲儿劲儿的，
1: 那也行啊，那也值得了啊！不行，那再换法语，啊，轮流的长能耐、长知识。
2: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位特别的人物，来自日本的物理学家江崎凌于奈。他32岁的时候，在一家企业的实验室里就发现了一个让教科书都打脸的现象：电子居然能像穿墙术一样穿过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个发现不仅为他赢得了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更是催生了隧道二极管和半导体超晶格，也成为了奠定现代高速通信的基石。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为我们介绍日本物理学家江崎凌于奈的发现是如何影响人类现代生活的。胡教授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胡金牛。今天如果要给江崎凌于奈的科学人生找一个关键词，我觉得可以是敢怀疑。他敢怀疑实验中那个不起眼的异常电流，也敢怀疑教科书里面看似理所当然的结论。正是这种不轻易放过异常的习惯，让他抓住了量子世界送来的礼物。江崎凌于奈1925年出生在日本大阪，小时候他曾被留声机里传出的音乐深深吸引，也因此对发明创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希望自己像爱迪生那样做一个能改变生活的发明家。不过江崎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年轻时他也经历过升学的挫折，大学时期又遭遇了战争带来的动荡，在大轰炸中他的宿舍被烧毁，兄长也在战争中去世， 这些经历让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科学技术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也可以成为国家重建和社会发展的力量。后来江琦进入东京大学学习物理，毕业后他没有直接留在大学，而是走进了企业实验室。起初他研究真空管，1956年他进入东京通讯工业株式会社，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索尼公司。在那里他开始研究半导体器件，当时晶体管刚兴起，半导体还是一个充满未知的新大陆。江琦研究的是高掺杂的锗 PN 结，所谓 PN 结可以简单的解释为把两种不同导链性质的半导体接在一起，它是二极管和晶体管等电子器件的基础。在实验中，江琦和同事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电压增加到某个范围的时候，电流不但没有继续增加，反而下降了。按照普通的直觉，电压越大，电流应该越大，为什么会越推越少了？这就像你拧开水龙头，本以为水会越来越大，结果拧到某个位置，水流反而变小了。换成电子电路的语言，这种现象叫做负阻效应。面对这个异常，很多人可能先是怀疑仪器坏了，样品有问题，数据不可靠，但江琦并没有急着把它当成错误。他认真分析，意识到这可能是量子力学中的隧穿效应在半导体中的直接表现。什么叫隧穿效应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经典世界里面的电子就像一个小球，前面有一座山，如果能量不够高就翻不过去。可是量子世界里面的电子，它不是普通的小球，它更像一团概率的云，即使能量不够，它也有一定概率出现在山的另外一边，这就好像从山中间穿了过去。1957年，江琦利用这一效应发明了隧道二极管，也叫江琦二极管。它最大的特点是响应速度非常快，可以工作在高频甚至微波频段。后来隧道二极管被用于高速开关、高频震荡、低噪音放大等电路中，在早期高速电子技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江琦的工作证明了一件事情，量子效应并不只是黑板上的公式，它可以被做成真实器件进入电子工业。我们今天说的量子器件、纳米电子学、半导体量子结构，其实都延续着这个思想，不是躲开量子效应，而是主动利用它。1973年，江琦于奈与贾埃弗·约瑟夫森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共同主题都和隧穿现象有关。江琦发现了半导体中的隧穿，贾埃弗研究了超导体中的隧穿，约瑟夫森则预言了后来著名的约瑟夫森效应。可以说，那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是颁给了穿过室垒的量子世界。不过江琦并没有停在诺贝尔奖成果上，1960年他加入美国的 IBM 沃森研究中心，继续探索半导体的新可能。1970年前后，他和同事提出了半导体超晶格的概念。什么是超晶体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人工搭积木的晶体。自然界中的晶体结构通常由原子自己排列形成，而超晶格则是在半导体中一层一层交替生长不同的材料，每一层都薄到纳米的尺度，这样人们就可以人为的设计电子的运动方式，制造自然界材料中没有的新性质。这个想法在当时非常的超前，甚至一开始并不被所有人接受，但后来事实证明，超晶格和量子阱结构成为光电子技术的重要基础。这些技术又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非常的直接。现代光纤通讯需要稳定高效的半导体激光器，高速通讯、雷达、微波电路和许多精密的电子设备也同样依赖于半导体材料和量子结构的发展。我们刷视频、开视频会议、使用云存储，背后都有高速光纤和半导体器件在默默工作。江琦的科研理念也值得一说，他强调创造力，也强调判断力。因为科学研究不是看到异常就兴奋，也不是看到权威就退缩，真正重要的是既要敢想，又要会判断，既要尊重已有的知识，又不能被教科书完全框住。从大阪街头被留声机吸引的少年，到企业实验室里盯住异常电流的研究员，再到诺贝尔奖得主，江琦的人生告诉我们，很多伟大的发现其实最初都藏在一个不对劲的细节里。关键是你有没有勇气问一句，这是真的有错误吗？还是自然界正在提醒我们这里有新东西？ 好了，今天的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我是王志，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4: 《生活科普
2: 问到底》。哎，大志，我昨儿刷到一个泥石流的视频
4: 啊，
2: 哗的一下，整个山沟都没了，
4: 哎呦呦呦，
2: 太吓人了。
4: 是啊，
2: 我寻思要不带着孩子去山里过暑假，那不凉快吗？
4: 啊，对。
2: 哎呦，这要赶上泥石流，你说人往哪儿跑啊？
4: 是呢，我这休年假，这不也是做准备吗？
2: 嗯。
4: 哎，我刚学完这方面的小知识，咱们要小心驶得万年船。
2: 是，
4: 首先得记得，这碰到泥石流的时候，人要往两边山坡上跑，千万别顺着那个沟往下跑。你想啊，你跑得过他吗？对吧？你要往上游跑啊。
2: 逃生不都说往那高处跑吗？
4: 哎，这个挺反常识的哈。你想啊，泥石流它是顺着沟往下冲，你往山上跑，那就是跟泥石流顶牛，往下跑，那跟它是赛跑，人哪跑得过它呀？所以说，只有横着往两侧山坡上跑，这才对。
2: 哎呦，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
4: 看过吧？
2: 那发大水的时候，叫人上树，树上高，
4: 对，
2: 呆住了，等待救援。
4: 对呀，
2: 那泥石流是不是也一样啊？
4: 不一样啊。
2: 啊，
4: 洪水上树才能保命，可是泥石流把大树都连根拔起，那都是常事儿。你上树等于你给他送了一个那打包外卖。
2: 好，我们打包外卖像话。
4: 是是是，一棵树顶多搭配两个人吧，要逃啊，可以往树木长得密集的地方跑。密林确实它能够挡一挡泥石流的势头。
2: 嗯，那有什么征兆能提前发现哪儿不对劲儿吗？
4: 哎，这才是关键。
2: 嗯，
4: 学会怎么跑不如尽早避险。这些极端灾害动静可不一样。
2: 嗯，
4: 比如说溪水突然变得浑浊了，流速又变猛了，远处传来就像火车赛的那种轰鸣声，这证明洪水要来了。要是山上沙沙沙沙响，山沟里边嗡嗡嗡嗡震动，这就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还有呢，就是河水突然断流或猛涨，里面还夹带着一些什么柴草树木，这就说明上游可能出事儿了。
2: 哎呦，太关键了。
4: 怎么样，
2: 这几个声咱一会儿搜着听听，学习学习哈。
4: 哎，
2: 好在一般在市区还安全点。
4: 市区的内涝其实也不能掉以轻心。
2: 嗯，
4: 涵洞啊，立交桥的底下，还有地下通道，这都是天然蓄水池，别在那儿逗留。
2: 嗯，
4: 走路尽量贴着建筑物，看见水面打旋儿了，赶快离它远点。车里呢备一个应急锤，真是困住了，敲车窗四个角那儿最脆。敲完以后碎了以后，赶紧逃生。听我的啊，这期节目咱们可得反复听，关键时刻能保命。
5: 生活科普问到底，
4: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1: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樊教授，我一直认为侧卧跟俯卧相对于仰卧并不是很好的睡姿，更别提用这种姿势玩手机了。再加上灯光不足对身体的伤害，保不齐就是多重打击啊！看手机不是错，但是最起码得保证一个相对舒服的姿势啊，能仰着别侧着，能坐着别仰着，而且呢，灯光一定要足，千万别嫌费电啊，省电就是费钱。
0: 对，
1: 最后落得一身病，对吧？这没个好受的。
0: 对，
1: 省那点电都走医保卡了，你这。
0: 就像那么热的天，前两天咱还提示大家，是吧？
1: 嗯，
0: 能开空调咱就开空调啊。
1: 对。这个再问问您啊，如果您现在正在刷着手机，
0: 还跟这有关。
1: 您是现在就是用左手拿着还是右手拿着？
0: 嗯。
1: 如果您就喜欢用左手操作，那您是不是左撇子啊？左不理，这天津话啊，这个专业的词呢叫左利手。如果您是右手啊，那您就是右利手。
0: 哎呀，
1: 这俩比例呢大概其实1:9。
0: 你就赶紧说告诉大家什么左利手右利手吧，赶紧，不用那么复杂啊。
1: 咱就说这个就是左右手是吧，哪个是自个儿习惯的。 哎呦，这个问题啊，看似简单，但是啊，在咱节目当中都不止一次说，但是真的是有一堆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因为这个东西你很难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这个事儿呢，困扰科学家将近半个世纪了。
0: 最近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呢，给出了一个有些颠覆性的答案：人类的惯用手啊，可能不是天生的。别管您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可能都是后天习惯养成的。自古以来，人类就为对称性着迷。对称性带来的不只是艺术的美感，更是因为对称性，才让复杂的神经系统和大脑有了发育的可能。然而，自然界给我们开了一个挺有趣的玩笑，就是对称的身体，不对称的用手偏好。
1: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偏好不仅仅是在手上的，就是各个方面都有，是吧？您比如说咱说个最简单的咀嚼。
0: 对呀、
1: 你看有人的习惯是他习惯用一侧，另外一侧相对来说他的频率就没有那么的高，
0: 对，肌肉就没那么发达，
1: 对，是吧？就容易出现大小脸，是吧？您早起在公园看人大爷拿着两杆啊跟墩布似的大毛笔，左右开弓，一起写字儿，写的还是不同的字儿。就这个，咱得暗挑大拇哥了不得，是吧？
0: 对，
1: 左手右手都能用，而且呢还各有各的想法。咱说这种人的用哪只手的偏好啊，几乎能在所有单独使用前肢的动物身上都能够找到，比如说家里的小猫。那我们家小猫也不用筷子，也不用勺的。但是您想想，您比如给它一个玩具，给它一个球，是吧？它其实也是用习惯的一只手总去先是扒拉它。诡异的是呢，在所有的这些动物当中，左右利手的分布几乎都是50:50。
0: 哎，
1: 就连人类的近亲野生黑猩猩，它可能也是这样，是吧？哎，而人呢，却是个例外。就是习惯用右手的比例却高达90%。
0: 那这个比例呢，跨越了种族，跨越了文化，从古至今啊，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考古学家分析了约5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留下的化石和器具，发现那时的古人呢，已经表现出极端的群体性右偏。
1: 哎呦，话说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啊，就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呢，就是利手是保姆和母亲社会压力塑造出来的。那么直到2021年，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呢，再次被科学界列入了全球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之一了。
0: 20世纪中叶，现代遗传学腾飞，那对于利手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行为性状呢，科学家们开始前赴后继的去寻找那个决定左右的基因开关。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试图从基因当中寻找答案，利手由基因决定。那这个假设呢，始终是有一团迷雾的。如果惯用手真有明显的基因决定，那么基因高度一致的同卵双胞胎应该出现惯用手一致的情况，至少也应该比异卵双胞胎要多。但是实际观察到，在全部20000多对双胞胎的数据当中啊，两者几乎没有差别。由此呢，科研团队进行了大胆的假设：左右利手压根儿不是天生的，跟遗传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后天习惯造成的。
1: 对，也就是一朝用右手，终身用右手，是吧？这是你习惯用右手的，要是一朝用左手呢，就赶紧有人提醒你，你还是试试右手。
0: 哎，
1: 科研人员呢也利用小鼠做了相关的实验，发明这个假设呢也是成立了啊。小鼠经过训练呢，很快养成了用一只爪子的习惯。那么人类在幼儿时期呢，随机可能使用了几次某只手啊抓食物或者拿东西，足以建立起一个相当稳定的偏好啊。既然这个是后天形成的，为什么不是50:50呢？这就是因为咱们很多的工具啊，剪刀啊，
0: 对呀，
1: 门把手啊，是吧？包括右手抱孩子呀，
0: 父母的培养啊，
1: 它的设计是这样的啊，已经构建了一个用右手更加方便的世界。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0: 我是李飞，
1: 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再见。
6: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2: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6: 周末阅读会。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读书可以不断地从书中汲取营养，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我与书》，作者周峰。古往今来，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可谓汗牛充栋，而我独独喜欢这几句。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我想这是终身的爱好，这是大国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执着。世界上第一好事便是读书，这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朴素哲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先贤韩愈的真诚告诫。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这是莎士比亚的深刻睿智。千秋渺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这是曾国藩的旷达从容。读书就像谈恋爱，既然一见钟情，必定肌肤相亲，这是易中天的诙谐幽默。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因此我喜欢旅行和阅读，不可或缺。书让人沉静，令人温润，书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书思接千里，神游万仞。我与书可谓是一对欢喜冤家，孩提时我尤其顽劣，不爱学习。还记得上小学以至初中，每次发了新书，总是第一时间把书的封面撕下来叠成纸飞机或者三角板，没有封皮，名字自然没处写，经常被老师责罚，点点滴滴宛如昨夕。书不背诵不算读，因为不专心学习，不能背诵那些名人名篇，放学被老师留下补习是家常便饭。淘气顽劣的总是那几个，因为被留校不能按时回家，回家免不了又是暴风骤雨。窗外夕阳西下，倦鸟归巢，远村早已炊烟袅袅。逼上梁山，潜能瞬间被激发，竟然也能快速流畅背诵出来。即便是由包禅山记那样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然而过不了多久又是涛声依旧。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教语文、历史，兼学校图书管理员、广播站管理员。尽管学校条件简陋，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竟然有间图书室，有书的地方就有温暖，就有馨香，就充满希望。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整理图书。入职不久，学校新购置一批图书，因为还没登记造册，看到散发出阵阵油墨清香的书籍，我竟然偷偷藏了几本，其中就有苏菲的世界、飘、双城记。这次经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始终有些难以释怀。然而一想到孔乙己的话，窃书读书人的事不算偷，也便坦然了，于是精神又胜利了一次。我爱惜书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能折，不能卷，必须正襟危坐，双手捧读宛如朝圣。而且定期就要买书，仿佛就是在吸食鸦片，时常深夜爬起来看书。遇到好书，如果不一口气读完，总觉得是一种罪过。感触深刻时还奋笔疾书，写写读后感。很多年过去，读书成了生活刚需，精神必须。记得几年前有同事借走谭浩明所著《曾国藩三部曲》第一册，过了很久，我念念不忘，多次催问，得到的回复是：放心，书没丢，就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了。闻之真是哭笑不得。
过了将近半年，他神秘兮兮把我叫他办公室说有惊喜。我一看，竟然是那本《曾国藩》，一本好书，失而复得，满心慰藉。久别重逢，感到充盈。原来书对我来说竟然如此重要。书就像黑夜里温暖的灯光，引人思考，启迪智慧，照亮你前行的路。书就像淅淅沥沥的春雨，涤荡灰尘，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书就像阴雨天气的雷电，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书就像射进天窗的阳光，温暖和煦，令人感动。书就像浩瀚的海洋，只要你肯纵身投入，读完就会脱胎换骨。沏一杯古正毛尖，静听花开声音，书香氤氲弥漫，往事若隐若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正可真的真心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人间有两种最美好的爱，一种叫母爱，另一种叫父爱。父亲的爱不比母亲的爱，他们不善于表达，总是喜欢将爱埋藏在心底。只有懂得了，才会让你明白父爱如山的真谛。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懂了》，作者李霞。这么多年，只要我不回老家过年，父亲总是不高兴的。那种不高兴是由衷的，是货真价实的，足以影响我接下来一年日子的成色。父亲的生日是腊月24，紧跟着就是春节。上班之后，我就没陪他过生日了，因为到了年根，每个人都在忙。赚了钱的想怎样哄老板开心，多拿点奖金回家过个好年；收成不好的想怎样和主管沟通，解决下一年有关工资待遇的问题，因为还要养家。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腊月24那天是我一年心思最重的时候。上班12年了，一路总结下来，每年这一天，不管我怎么做，只要我不在他身边，他总有不高兴的理由。最后的结果大同小异，都是我晚上下班8点到家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给他，他酒足饭饱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接着挂，怎么哄，最终都是不高兴而收场。在看不到我人影的那个屋子，一个人和母亲数落我的不是。之前很多年，我都觉得委屈，莫名的委屈。虽然距离那个叫老家的地方，高速只有不到4个小时的车程，心却像隔了108000里。热闹这两个字，从我生下来就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爷爷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一个不落的都会按时出现在那个叫李姓宇的小村庄。奶奶还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都会不辞遥远地去城里或者乡下哄老太太高兴。大伯还在的时候，只要我回家，我和我先生都要大包小包地提着礼品去拜访，凑热闹不知不觉成了一种习惯。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翻篇儿。人到中年，心性应该成熟的不能再成熟，却越来越没有夹着手指头数日子凑热闹的冲动了。爷爷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减少回老家的次数，怕感情失控。奶奶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不提往事，怕父亲伤心。大伯走后很多年，我都不愿意串门，因为之前想见就能见到的人，现在只能出现在梦里了。在那个遥远的家，母亲是最疼我的。天冷了，她担心我穿得少；买房了，她担心我没有钱花；出现疫情了，她担心我在每一个她看不到的分分秒秒。每次回家和母亲聊天，她总告诉我，其实你爸挺疼你的，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很多年，我都在和父亲纠结着，焦灼着。有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总觉得想的应该是一种样子，实际上又是另一种样子。直到某年某月某一天，老家传来消息，不到50岁的堂哥突然去世了。大半夜，我一个人傻傻地坐在床上愣了半天，人怎么说没就没了。直到疫情被困在家里逐步出户，生活节奏被迫慢下来，才想起来已经7个多月没见自己的爹娘了。过年该打电话问候的亲戚长辈都没打，每次接到外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的电话，都说快了快了。每次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总有个不回家的理由挡着。那个记忆中很重要很重要的年已经逐渐远去，那些脑海里很重要很重要的人也已经不
再那么重要。剩下的只有一个人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对着天花板发呆。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的纠结到底是什么。记得有一天父亲喝醉了，拉着我的手说，我和我儿子说了，买新房子一定要给他姐姐姐夫留一间屋子，这样等我和你妈老了，你们俩还有个走动。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和我一直过不去，其实是和他自己过不去。当家当了四十多年，上班上了四十多年，一向说话算数的他，说话已经没有以前的分量了。最简单的让女儿回趟家这件事儿，他都做不了主。我突然明白了，看似坚强背后的他，其实内心很脆弱。他真的很在乎我，他怕闺女不回家成为一种习惯，他怕有一天那个家再也凑不起热闹，他怕有一天和大伯一样再也见不到我。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又不用你养，有儿子呢，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不缺你那份钱，我们有退休金呢，虽然他还经常说工作重要，我和你妈身体挺好的，回不回都一样。实际上他比谁都想见我，他比谁都想我回家。我想说，远在山东的老爹，我懂了，真的懂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过人的胆子，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姐姐你的。2018年呢，陈派平郡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

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

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呐。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羊耗子。2016年，小站挠羊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羊耗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

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闹嚷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了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
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儿，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想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12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寄宿，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
这音质好听，威力

轻传亲民，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啊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翘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她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扣打

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八碾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是葛固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固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固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皆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固，白娘子的故事兴于名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固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

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传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金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心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儿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
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

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朱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愿麦节花越来越好。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2: 你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3: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3: 修水粒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过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3: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总结部署半年工作；京南区领导开展夏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干部职工；民革天津市京南区工委第五次党员大会召开，产生新一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新闻快讯，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闭幕。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小站镇八座新型环保厕所建成投用。玉荣联零工驿站上新手工项目，助力居民就近实现增收。光明楼社区一减送温暖，爱心护夕阳。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新风尚新生活，夏季怎么呵护心肾健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京南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国家安全工作、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央经济

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加快推进市区重点项目建设，市场化、法治化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升级加力，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入推进政务服务改革，聚焦聚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大力发展会展经济，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要在提升城乡治理效能上升级加力，深入推进大城三管和乡村全面振兴，巩固拓展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成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升级加力，用心用情实施好民心工程，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扩容下沉，做实做优三危四景民生项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级加力，统筹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积案化解、矛盾调处等工作，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区有关部门镇就当前经济工作做交流发言，全体区级领导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眼下正值酷暑高温时节，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开展夏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广大劳动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在荣成集团五号高炉平台，杨浩与职工代表握手交谈并送上慰问品，关切地询问他们作息安排、劳动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立足岗位再创佳绩。他指出，广大企业职工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全力投入研发生产一线，为津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区相关部门和用工单位要用心用情关爱一线职工，落实落细安全生产、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确保职工平安度夏。随后，杨浩来到区消防救援局，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日常训练、应急救援、后勤保障等工作的汇报，并通过视频连线慰问全区消防救援指战员，感谢他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城市安宁。杨浩说，当前正值汛期和高温酷暑叠加关键时期，希望广大消防救援指战员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良好状态，坚持闻令即动、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积极拓展工会驿站、职工之家等阵地服务功能，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安全健康权益。要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难题、拓市场、降成本、增效益，支持鼓励企业家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攻坚克难，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中开拓进取，在未来产业培育生长中大胆探索。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应急救援、安全生产等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区委副书记杨洋等其他区领导同志也深入一线，分头开展夏送清凉活动，走访慰问奋战在项目建设、防汛抗旱等战线上的高温岗位劳动者，把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基层。记者张行丹、张伦报道。近日，中国国民党革

0: 命委员会天津市津南区工委第五次全体党员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
1: 宁革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吴志华、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进区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李艳青、区政协副主席民进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宁革津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宁革津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王斌被任命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吴志华希望新一届工委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紧盯中心大局，多出高质量参政议政成果，深化作风建设，带领全区党员在新起点上实现更大作为。杨洋对宁革津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肯定，他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能够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带领全区宁革党员始终保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政治本色，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作用，推动宁革资源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共同开创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3: 新局面。
0: 记者王彤、李国正、龚存金，通讯员赵子强报道。日前，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闭幕。
4: 本届赛事以大场面见世界为主题，历时七天，设置20个竞赛组别，吸引688支队伍、621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共开展3236场比拼。赛事涵盖精英组、公开组、三人制篮球，特设 U10、U12 女子组别与 U14 国际邀请赛，其中女子组参赛队伍20支，运动员221名，5支海外队伍、57名选手亮相国际邀请赛，近500名裁判员、千余名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医疗及场地搭建人员全程护航赛事有序运行。闭幕式上，裁判长宣读了比赛成绩，运会领导分别为获奖个人及队伍颁奖。赛事期间，累计总人流量达 21.5 万余人次。津南区同步推出特色文创展示、精品短途文旅线路及沿线商户专属优惠，多维度营造沉浸式文体旅体验，让来自各地的球员及其家庭在挥洒汗水之余，也能亲身感受津南的热情好客与深厚历史底蕴，留下难忘的赛事记忆。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备受关注的小站镇老旧公厕更新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包括韶华园东侧、工业园区二号路、传光楼等区域在内的七座老旧装配式公厕已完成拆除更新。同时，在北马路小站六小对面，群众如厕需求强烈的点位，一座新建公厕也已同步落成。至此，全镇八座新型环保装配式公厕全部通过验收，并正式对群众开放。曾经困扰居民多年的如厕难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5: 小站镇韶华园居民张女士说：
6: 一天

0: 是好的。
1: 学生家长李先生说，
2: 之前接孩子就怕突然不舒服，还得回家上厕所，来回一趟十多分钟，等待回来怕孩子找不着，现在有一个厕所够方便了，不舒服直接上厕所了，这几分钟就完事了，又干净又方便。
1: 据了解，这批新投用的公厕全部采用装配式环保建筑材料，主体结构在工厂预制完成后现场拼装，不仅施工周期短、造价低，而且具有保温隔热、坚固耐用、易于清洁等特点。除了基本的如厕功能，内部还贴心设置了洗手区域，让居民在方便之余也能顺手清洁，倍感舒心。小站镇市容工作负责人表示，
3: 公厕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折射出一座城镇的文明底色和治理温度。
1: 一座座崭新的环保公厕不仅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更成为小站镇街头巷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通讯员张楠报道，今年以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零工驿站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供给，让居民在家门口就把零碎时间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最近该驿站上线的汽车灯配件粘贴胶条加工项目更是受到居民欢迎，前期工作人员完成两轮入户走访，摸清居民就业需求与空余时间，又主动对接三家汽配企业对比工时、薪资、结算细则，经多轮协商敲定合作。该项目采取领料回家加站点加工模式，设定3至4天交货周期，次月月底统一结算，补齐了传统零工散、乱、慢的短板，让群众挣钱更安心。截至目前，驿站已帮扶17名全职妈妈、9名大龄居民实现就近灵活就业，人均每月增收近1000元。
4: 通讯员刁永杰、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光明楼社区组织开展夏日爱心义检志愿服务活动，将便民暖心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
1: 志愿者耐心询问每一位老人的发型需求，细心为老人修建清爽利落的发型，打薄、修边、清理碎发，动作娴熟，贴心周到。针对辖区高龄独居、腿脚不便的特殊老人，志愿者主动上门入户服务，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免费理发服务。一把小剪刀承载暖心关怀，此次活动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理发难题，为特殊群体带去便利。
4: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以一份168调试试验报告为切入点，通过调试负责人林罗波的独白，聚焦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前的涉网试验挑战，以实物档案加纪实影像加人物独白的形式，回溯核电自主创新历程，展现建设者拼搏精神，诠释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5: 8075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于14-15期间建成投产，2023年11月，示范工程迎来投产商运前的最后一公里，168小时满负荷运行实验。这是示范工程商运前必须通过的大考，也是电厂机组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

我是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调试电气工程师林柔波，全程参与了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电气领域的调试工作。我们这个堆型是世界首堆四代核电，这个是我们168小时实验的一份记录报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为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成功投产商用化的一个圆满记号的一份档案。168实验是指机组要进行168小时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考验测试，可以说是成功投产商用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我们168小时实验之前，又要对我们并网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机组的安全和可靠性的考验，也是168小时实验之前的一道重要的关卡。2023年11月18日凌晨5点，在进行设网实验时，监控屏幕上突然跳出主备通讯异常、主站通讯故障等报警信息。我们立即决定呢停止实验，待问题查清之后再继续实验。我们当时立即查了很多数据和系统的一些图纸，包括和厂家沟通整个系统的一个原理。我们分了三个方向，一组人去排查系统报警信息，第二组人去排查

0: 设备和系统的接线情况是否有问题。第三组人去排查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软件和参数，通过三组人并行开展，终于锁定了问题的根源，是系统软件版本存在一个兼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现呢，让大家为之一振。于是我们做好软件和参数通道的一个备份，然后开始对系统进行升级。
1: 直到下午17:25，示范工程的设网实验全部顺利完成，确保机组成功进入168小时考核实验。
2: 高温请归，示范工程圆满完成，168小时。

0: 我们调试有一句话叫七分准备三分调试，这次难题的功课是我们调试乃至高温堆无数次攀登过程的一个缩影。我想我们能快速顺利找到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得益于我们前期的大量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在实验中问题来了，大家不会慌张，都会井然有序在各自的一个位置岗位上把自己所能排查的问题原因找到。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2: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成功运行，不仅巩固了我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引领我国核电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更对推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能源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0: 回浪来路，工程项目获颁建造许可证是起点，是授权。168小时调试实验报告是丰碑，是验证。当个人奋斗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些档案便早已超越了档案本身，成为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珍贵见证。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笔记本，记录了我从事调试的时候的一些感悟，还有我们对原因分析的一些总结和经验。它是我从一个学员到成熟的实验负责人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心肾健康密切相关，今天我们跟随湖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潘宏伟来了解一下夏季怎么呵护心肾健康。
4: 心肾健康关系密切，怎么样呵护好心脏和肾脏健康，我们采访了相关医生。潘教授，我们一些心脏病人他同时有肾脏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5: 心肾是相互影响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动脉硬化，他们都可以导致这个心肾同时受损。
4: 那要呵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肾脏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加强监测？
5: 一个是我们要注意心功能的监测，因为肾功能的话，我们要定期查血肌酐，还有这个尿蛋白。
4: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也对保护我们的肾脏和心脏非常重要。您有什么建议？
5: 每天的这种盐的摄入量啊，不超过5克。还有特别重要就是这个体重监测，心肾功能不好的病人。我们现在是建议啊，是每天做这种体重的测量。如果短期之内体重突然增加了，那么肯定不是长胖了，而是我们的水肿了。所以这时候就要进行一个干预。
4: 潘教授，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怎么样健康安全的度过夏天呢？
5: 第一是要防心梗和心绞痛，由于这个夏天，那我们出汗比较多，血液会粘稠，心脏负担会加重。如果病人出现这种突然的、持续的这个胸闷、胸痛，就比如像在胸口像压一块大石头一样，就要马上的含氟硝酸甘油，如果超过20分钟不缓解，就要马上去拨打120，及时就医。第二个方式要防止心衰，如果出现喘不上气来，或者是这个体重突然增加，就要及时的去就医，适量的喝水，一天的话呢不超过1.5升，出汗比较多，不要冷水洗澡，可能也就导致心脏出问题。还有要注意这个心脏的这个信号，如果出现这个胸口闷啊、胸口痛啊不缓解啊，或者发作比较频繁啊，这时候就要尽早去医院就诊。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7: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 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8: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音乐随我动，畅想

0: 静啊静啊，这首歌你我轻轻地唱。
1: 听众朋友们，静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艰难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 96.6，收听艰难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

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
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0: 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农工党中央主席何为、智工党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为、智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 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 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万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5: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6: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5: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2.74 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2: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8: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7: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 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 2105.2 元、1634.3 元、1622.1 元。李婉丽表示，
8: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

0: 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3: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5: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8: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6: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

0: 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四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在我们天津有这样一所有着浓厚军队底色的医院，那就是天津272医院。从军队建制一路走来，医院始终传承红色军医精神，坚守兴军为民的初心，那么把保障官兵健康、服务地方百姓也作为了自己的重要使命。多年来，医院在筑牢军队医疗保障本职的同时呢，深耕地方医疗卫生服务，不断做强特色的优势学科，落实拥军优属各项优待政策，既守护了官兵的身心健康，也为津门百姓提供了优质务实的医疗服务。那今天呢，也是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啊，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272医院的两位院领导，同时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见证医院的发展历程，解读医院的专科特色和优势学科，详细的介绍面向军人军属的拥军优属优待服务政策，同时呢，也聊一聊军队医院如何立足天津，践行为军担当为民服务的双重职责。好，我们的节目呢，今天邀请到了272医院的两位我们的院领导啊，同时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专家。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欢迎天津272医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倪建峰，欢迎倪院。
1: 观众朋友好。
0: 欢迎倪院。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272医院的副院长王立超，欢迎您王院长。
2: 亲爱的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啊，我们的两位院领导，同时呢也是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专家做客了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这个日子很特别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272医院呢和我们空中问诊节目很多听众网友非常熟悉的这些医院相比较而言呢，他们还有一点小小的特别，因为他们有着红色的基因啊，他们有着军队的属性。而空中问诊节目呢，在这些年来和272医院的连续的合作过程当中，已经有大批的啊，我们272医院的忠实的粉丝啊，很多的听众网友都是通过我们272医院的专家的科普啊，不仅是掌握和了解到、学习到了一些健康方面的理念和常识，更重要的是，医院优质贴心的服务呢，也是为很多的病患解决了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寻医问药的困难。前两天呢，我还和倪院长呢在交流的时候呢，我转发了一条我们听众网友的短信啊，倪院还记得吧？那真的是我们一位非常忠实的听众，他发自内心的发来了一条短信，说在272医院就诊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医院全体医护团队啊，当然他没有说具体哪个科室，但是呢，他给我的感觉是他所到之处都得到了我们的医护团队的精心的照料啊，一路绿灯，非常的贴心。所以呢，他在给我们节目发来短信的时候呢，是表达了一种感谢之情，但实际上呢，我们感觉到是医院踏实为民服务的这样的一种啊，可以说是精神和这样的作风打动和感动了我们的听众。所以呢，作为我节目本身，我也非常欣慰啊，因为我们觉得给我们的听众网友介绍了这样的一家医院的话呢，大家在就诊的过程当中真正的感受到了这样贴心的服务。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开心的是邀请到了两位院领导来到了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先问问倪院啊，医院拥有了70多年的历史，那么作为272医院呢，在经历了转隶融通医疗健康集团之后，其实医院是在全面的发力，那尤其呢是在经历了去年全面的硬件的提升改造之后，我个人的感觉272医院真的是焕发了新生。那首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咱们现在的272医院它的整体定位和发展上的核心的变化有没有？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的272医院啊，通过这个归建融通之后呢，我们通过了2年的时间进行了改造和改建，也从这个整体的设施也做了很大的提升，包括全院的这个设备人员啊，都不同程度的做到了一个挺大的提升。
0: 对，
1: 那么我们的定位呢，还是以红色基因为主。 啊，菌滋养起红色基因为主，所以说我们面对的这些就是给老百姓和退役军人，这个及家属们做好一个服务，也就是为了要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
0: 是的，
1: 就医理念和就医的流程加快，再加上我们增加了这么多的设备、人员、技术，就是为了更好的给他们带来一个各方面的一个服务。
0: 是的，
1: 对，
0: 其实过去啊，我们有很多咱们天津土生土长的这个天津老百姓啊，有时候一说到二七二，大家就说放心去啊，部队医院这肯定是值得信任。其实这个军字的这样的一个招牌，红色的这样的一个基因招牌，对于很多的百姓啊，在就医过程当中呢，是一种定心丸啊，而且是一种让大家特别踏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再加上呢，这些年来二七二呢，虽然没有说像其他本市的一些大型的综合的三甲和大专科医院那样盖大楼啊，或者说是这个换到新址啊，或者是扩这个面积啊，一直还是在这个位置一待就是几十年，但是呢，大家眼看着它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设施越来越好啊，我们的这个医护团队啊也越来越贴心，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医院它这样一个持续发展过程当中啊所一直秉持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为民服务的一个初心所带来的结果。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建军节了啊，这八一建军节对于我们这样的医院来说是一个大日子，对吧？
1: 对，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日子。那作为和平区退役军人定点医院，天津市拥军优抚合作医院，那拥军卫军也一直是咱们医院的一个核心的标签了。多年来，医院也是深耕军民医疗服务啊，得到了周边的百姓还有金门的退役军人和群众的广泛认可。现阶段医院整体的这个发展布局，还有呢像诊疗特色还有核心的服务理念，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吧。
1: 好的，我们现在医院发展的布局呢，还是以这个几个优势专科为主啊，比如说骨科、

0: 老年科和我们新兴成立的医美科，还有我们的皮肤科，还有创阳科，就是说以这几个主要的科室为切入点，那么设备上面呢，我们有新增的256CT，那么这个256CT 就是专门做这个 CTA， 可以发现我们心脏啊这些的斑块啊狭窄啊，就是中医来讲不治已病治未病，这就是提前发现了病灶，
1: 对
0: 啊，这个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关注啊。那么从理念上来讲呢，我们也是在提升我们整体医院的医护人员的一个服务，再加上提升我们的技术，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大量的在引入一些专家的人才，包括到我们空中问诊来过的很多专家，
1: 对，
0: 都是我们这个272的这个非常高端的这个人才，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我们的技术也提升得非常不错，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通过改造，通过这个仪器设备的增加，还通过人员的引入，就是为了要给老百姓做好很好的一个服务，
1: 是的，
0: 对，这才是我们作为军资央企，作为公立医院的，以公益性为主的做这个事情的，
1: 没错，
0: 对，
1: 其实呢，我们说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也
0: 是
1: 我们军队医院发展的一年当中也好，或者说历程过程当中呢，每一年都有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那结合天津双拥工作的要求啊，医院呢目前都有哪些这个拥军优抚优待的政策啊？可以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网友，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啊也是军属，他们呢一听说，哎，我去272医院。我这种家人的感觉，这种幸福的感觉一下子就和到别的医院不一样了，所以呢您也给我们在这个时候特意介绍介绍吧，咱们现在是不是这个拥军优属的服务在升级，在不断的升级，哎，跟我们说说。
0: 首先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呢是挂牌是退役军人医院，那么作为退役军人医院，我们对退役军人这个工作响应国家的号召啊，在一个文件上有这个对退役军人这个优惠政策，那么我们从2.0版本发展到3.0版本，目前呢我们马上要推出我们的4.0版本，
1: 嚯，
0: 那么说明我们对这个我们272医院呢，对这个退役军人及家属呢，他这个优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1: 可想而知，
0: 所以说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优惠项目，包括一些自费项目的减免，包括这个体检的打5折，这些力度都是有史以来力度是最大的，
1: 体检打5折，
0: 对，所以还有一些我们这个口腔啊，内科的一些仪器设备啊，这些完全都会打到4折到5折的这个程度，来通过这次八一建军节来反馈给我们这个最可爱的人，
1: 是的，
0: 我们的退役军人，也同时包括我们退役军人这个家属，想让更多的老百姓体验到我们公立医院的这个公益性，
1: 是的啊，我们向最可爱的人致敬啊，我们要有点实实在在的致敬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0: 对，
1: 哎，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赶紧来关注一下天津新闻广播，同时呢点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哎呀，你看马上我们有网友就说了，院长，这颗粒都这么大。当然了，我们这有一个前提啊，我们是向最可爱的人致敬啊。当然，如果是这个我们的退役军人，包括呢军人的家属，在这方面啊，就特别的有优惠了啊，他们也是值得的。当然了，即使我们在这里还特别说到一点，即使呢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上的一个优惠。在272医院看病，其实我多次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网友都介绍过啊，因为本身272医院公立二甲啊是这样的一个公立医院的代表，在整体的就医的这种报销比例上，相比较于大家经常去的一些大专科啊或者综合医院来说，也是有优惠的，对吧？我们也是非常的性价比很高的，对吗？
0: 是的，主持人，就是说通过这次节那个八一的这个节日呢，其实我们对普通老百姓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力度的优惠。
1: 哦，是吗？
0: 这个海报呢，已经做完了。
1: 对，
0: 将会在我们天津272医院的这个公众号上，
1: 对，
0: 去展示。
1: 是的。
0: 所以说，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和那个各个咱们这个对我们272关注的咱们这个朋友们，应该都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津272医院的这个公众号。
1: 太好了，
0: 上面都会展示出我们这些优惠的项目。
1: 我们节目一会儿进行过程当中。

0: 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今天呢，两位院长也带来了给我们的这样的好消息。大家呢一会儿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可以看一下呢，今天即使您不是这个军属或者是退役军人，那么在八一建军节期间啊，我们的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赶快截图啊，看到的赶快截图。也可以呢，我们一会儿在节目结束之后会分享到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听友群当中，只要是我们听友群当中的朋友啊，大家呢就可以呢详细的看到272医院在八一建军节这一段时间当中的一个惠民的专场的服务的内容。这也算是我们的院长，两位院长给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啊。大家呢赶紧截图，而且呢一会儿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有听众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的两位专家留言啊，感受到了272医院在这个拥军惠民的服务的过程当中的这种力度。所以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啊，很多的这种医院的建设发展历程当中的这种变化，但是呢我们变化的可能是我们的硬件，是我们提升的这一样的一些设施，医疗的诊疗的这种设备啊，以及我们不断为百姓服务的这样的团队啊，因为年轻人啊一直在为在充实到我们的这种医疗诊疗的团队当中，但是不变的是我们的这个军队的属性，红色的基因，为民为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初心和本心。所以呢我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非常欢迎空中问诊节目的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啊，大家现在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可以打电话23530909 23530909，您可以在节目微信平台和我们的听友群视频直播间里都可以留言，去272医院啊找过女主任看腿的可以举个手啊，到272医院取过药的啊，跟我们272医院的很多的科室的专家啊进行过面诊的，欢迎您举手，欢迎您提出您宝贵的建议啊和意见。你看院长在这儿，两位院长都在这儿了，您的所有的呼声愿望还有建议，一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转达给我们的倪院和王院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群众百姓包括患者的这种呼声可能也是医院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大方向，对吧倪院？
1: 是的。
0: 我们是愿意听到大家的声音的。23530909 2353090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比如说您在就诊过程当中觉得可以给272医院提一点建议，说怎样怎样会更好，我们也愿意听到，或者说呢您可以表扬我们某位专家，我们也欢迎啊，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的平台发来微信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呢在给我们留言了。大家呢有问题呢可以直接呢给我们来留言。已经刚才因为听到倪院说了，我们的 256CT 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院长，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么好的 256CT 都能看什么病啊，这个是现在给他回复还是一会儿给他回复一下？
1: 可以，我觉得这个让我们的王院给他回复一下，
0: 让王院给回复一下好吗？他特别关心咱们的 256CT。
2: 现在我们院所进的这个256的 CT 啊，可以说是 CT 界的一个航母。
0: 嚯！
2: 它这个常规的检查啊，这个胸颈、头部的头颈胸腹，可以做这个全层的扫描，最低可以扫到0.几毫米。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心内开展的介入，我们冠脉的造影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之前我们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心脏病的原因呢，我们总要去做一些个介入，有创新的操作。那么现在可以在这个256这个快速的扫描之下，快速的开展这样一个检查，这样的相对于我们的患者，我们的老百姓来说呢，第一个是我们所承受的痛苦要小了，第二个呢，那么我们所花费的这个费用也是来减少的，另外呢，我们这个 CT 可以做整体的一个三维的重构，这样的呢，对于我们不管是骨伤的患者，还是还是合并着其他这种疾病的患者，我们可以将这个传输一个三维的立体图像，全方位的来展示我们，比如说这个我们出现了一个小病灶吧，它可以以三维的方式整体的呈现出来，这个 CT 的使用范围也是非常的广泛，然后呢扫描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这个之前我们做一个检查可能要躺在里边可能要等好长好长的时间，
0: 对，
2: 这个呢可能一分钟之内，
0: 这么快，
2: 对对对，这个检查可能我们也都给它完成了，
0: 哇，
2: 非常非常的便捷有效的，
0: 嗯，哎呀，真的这样的话，其实呢，技术硬件的革新、迭代升级，其实最大的受益者一定是我们的患者啊。
2: 对。
0: 所以呢，大家呢在检查过程当中呢，反正我周围包括我在内啊，我的家人有时候呢，他们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检查，我就是想先查一下。我觉得啊，很多人，尤其一些老年朋友，最触头的一件事儿就是排长队。
1: 嗯、
0: 医院的各种检查，医生还没看着了啊。反正做这个检查，有约半天的，有约三天的，甚至还有约一周的、一个月的，想做个检查，太久了。就这个过程当中，会让很多患者就是放弃了，说我不查了，我等不起了，我也不等了。但是真是要有急症，就是想赶快做个检查，知道我后面该怎么办的那些家属和患者就会非常的焦虑和着急。但是在272医院这个问题，院长，现在我们解决的不错，对吧？
1: 这个主持人啊，我得跟您说一下这个，
0: 嗯，
1: 这是我们新领导班子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来上老百姓去医院看病啊，
0: 嗯，
1: 就是困难，排队，约预约的检查。和出报告的时间都非常费劲、
0: 嗯、对，
1: 因为我们不仅在自己医院看过病，我们去别的三甲医院我们也去看过病、
0: 嗯、
1: 也排过长队，可能去约一个核磁需要三天，
0: 嗯，
1: 三天约到了就做完了之后三天再出报告，然后在下周还要去排这个专家的号，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看一个病可能需要两周，
0: 太难了。
1: 那么我们呢、嗯、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可以约核磁、
0: 嗯、
1: 做完核磁一个小时出报告，
0: 太棒了。
1: 那么一个小时出完报告了之后，他当时这个大夫在的话，当时一上午时间就可以把病看完。这就是我们现在，我刚才前面提到的，不管是要服务好、
0: 嗯、
1: 就医流程要快，
0: 嗯，
1: 对，这就是我们这个医院要把这些都要放在患者的角度去解决
0: 这
1: 些问题。
0: 这真的才是为我们的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1: 就是、
0: 我们喊了这么多年啊，但其实呢大家呢解决的力度是不一样的，每家医院的这个自身的情况也是不同的。所以呢在272医院这边呢，我们不光是我个人，因为我亲测嘛，我个人、
1: 嗯、
0: 包括我周边的很多的同事和家人都是亲身的感受到这里啊。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呢发来了，我的天哪，发来一封信啊，你们时间的关系，一会儿我摘其中一段给您念。真的是给我发来了一封信，但是我先把第一句给念出来啊。他说，在此非常感谢郭跃老师搭建的这么好的平台，这表扬我的啊。后面呢他说272医院的这个领导，我是一位空中问诊节目的听众和患者，他是在6月26号，你看这位老人家记得多清楚啊。他说在那天呢因为身体不适前往272医院就诊，当时呢在整个就诊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医院的医务人员精湛的医术、严谨的工作作风和亲如家人般的温暖关怀，接诊的大夫对待病情一丝不苟，认真细致。做完了 B 超之后，发现老人的行动不便啊，就说怕他跌倒，不让他自己走。大夫马上和护理部就联系，推来了轮椅啊，还有护理人员。这一点呢，我觉得就让他说让我特别感动。他没想到自己一个人去看病，竟然会有医护人员发现他年纪太大，腿脚不好。就是在别的医院可能人太多了，也最多就是扶一把或者嘱咐一句您慢点走，但是没想到在272医院呢是马上就有人推车过来了啊，这个让老人特别的感动。他说呢，这种专业与负责的态度体现了医者仁心啊，在此呢也是向护理团队的服务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在外科内分泌科做了静脉的空腹的全血化验、糖化啊、甲状腺，嚯，这么多检查啊，等等等等等，好几项啊。他说要到下午3点出结果，结果护士长李小敏，是我们哪位护士长？
1: 我门诊护士长。
0: 哦，门诊的护士长，哎呀，在此点名表扬啊，说这个护士长李小敏得知后，为了让他少等待、少跑路，亲自到化验部问了化验的结果，帮他取来了化验报告。我觉得确实是特事特办了。没有托人，没有找关系啊，就是一位真的是很普通的我们的听众和患者到这里看病，就得到了医护团队这样的一系列的帮助。对于这样的一位腿脚不太方便老人，又是这么热的天气，确实你说他等到下午三点他干嘛去呢？中间可是他不等，他就得再来一趟。
1: 对，
0: 就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我们医护团队的帮助啊。 用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贴切，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真的是发自。

0: 内心的感谢哦，后面还太长了，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念了啊。他说就是汇成一句话吧，千言万语，一切都在不言中啊。在平日呢去医院没少呢给这个我们的哦，还提到了崔宇老师，这是我们骨科的护士 啊，还有我们的张海霞老师，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市场部的老师，对，也负责宣传，说得到他们的一直以来的帮助啊。在此一并向全体的医护人员表示感谢。院长回复两句要不您给我们这位听众，
1: 非常感谢对我们的认可。
0: 嗯，
1: 其实作为我们来讲，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嗯，
1: 因为您信任我们医院，
0: 嗯，
1: 对我们医院的肯定才来我们医院就诊，所以说刚才说了，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0: 嗯，太好了，我们的院长做了一个回应。其实呢，院长心里明白，这些医护人员在日常的工作中，他们一直是这样。他们并因为本身也不认识我们的这位患者，
1: 是的
0: 啊，确实我们的患者也没打着空中问诊四个字去，但是他确实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经常去，所以你看像海霞老师还有崔宇老师都是可能觉得他是一位老患者啊，也经常会帮助他协调他。我们还有听众说问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 CT 的检查对于骨科的检查来讲是不是有一些优势，和 X 光检查相比内容有什么不同，辐射大不大？王院要不然也回答一下。
1: 这个我来解答吧。
0: 啊，这个骨科，对对对，骨科，
2: 这是，
0: 对对，哎呀，权威了，权威了，对对对。
1: 这个呢，就是说，一般如果是怀疑有骨质有问题的，首选呢就是 X 光，先做 X 光检查。
0: 嗯。
1: 那么有一些隐匿的这个骨折呢，我们会去进一步做 CT。CT 是发现细微骨折的一个检查。
0: 嗯。
1: 那么相对来说，如果身体原因或者是不想因为这个辐射，
0: 嗯，
1: 对吧，对辐射比较恐惧的一些老百姓的话，
0: 嗯，
1: 我们会推荐他做核磁，
0: 嗯，
1: 因为核磁是没有辐射，
0: 没有辐射的，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区别啊，
1: 对，这是区别。
0: 对，当然我觉得还要根据不同的就是检查的目标和目的来决定。
1: 对
0: 这个事儿呢，您就要听医生的了。
1: 对
0: 啊，您来评估，专家看完您的情况，他会给您一个比较匹配的检查方式，也会告诉您呢，其实即使那点辐射，我觉得对人体的伤害也很小，
1: 啊，
0: 对吧？
1: 一次两次的检查其实问题是不大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呢，会来就医的时候，
0: 嗯，
1: 就会按照他的情况，他适合什么检查，
0: 没错，
1: 给他做什么检查。
0: 是的，
1: 对，
0: 好，大家放心了啊。好，你看这位夕阳红的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忠实听众啊，写了这么长的信，但是时间的关系只念了一小部分。还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啊，也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呢，有叫樱桃的，他说呢，我也深有体会272的医院医护人员的热情和专业度。我们还有一位叫杭英的朋友说，我也感受到了在272医院看病的时候的这种便捷，还有服务也是超棒的啊。院长，两位院长开心的真的是，我觉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口碑啊。我们通过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除了传输这种健康理念和健康的常识，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的听众、患者、网友，还有我们的普通的百姓，去实实在在的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大家呢可能是不远千里万里的啊，为了去找一位专家解决自己的病痛，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给他一句暖心的安慰，一句热情的鼓励，甚至一个贴心的帮助，哪怕是搭把手，患者都会觉得不管多远，我来这一趟都值了，是不是？好，那么我们欢迎大家呢，在关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呢有在就医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感受，或者有些问题想和我们的两位院长互动啊，欢迎您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随时给我们发来留言啊，关注一下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272医院的两位我们的院领导和专家走进了直播间，272医院的副院长主持工作倪建峰倪院长以及副院长王立超，同时呢也都是医学专家。今天呢，两位院长呢，不仅要带来关于八一建军节相关的这些我们就诊方面的好消息，也会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医院优势学科的分析和介绍，同时呢给大家带来科普。所以呢，现在就可以拨打23530909。 2302-0909 的热线电话。二七二医院的骨科中心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啊，特别强调是骨科，因为呢很多患者都是愿意在二七二医院呢去做相关的这个骨健康方面的检查筛查，所以呢您如果有问题现在可以打电话，我们的医护团队随时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咱说说医院这些年发展，刚才两位院长也都介绍，我们不断的更新，这个更新呢只包括了软件也包括了硬件，那么其中优势学科就是我们的软实力，我们的真功夫。医院现在呢整个在这个科室的组建搭建和特色的这个匹配上，现在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格局，什么样的特色，也请医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样吧，
0: 嗯，
1: 我说一个优势学科的搭建。
0: 好，
1: 一会儿王院介绍他的优势学科的搭建。
0: 你说一个，他说一个，
1: 啊、一个
0: 你们俩搭着走。好。
1: 那么我要说的是，我们二级医院的在作力和平区的话，优势学科的搭建呢，就是我们的骨科疼痛康复一体化。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要去想做这个骨科疼痛康复一体化呢？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关节置换的患者呀，
0: 嗯。
1: 通过一个月来复查的时候，他这个关节并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状态。
0: 哦，
1: 就是手术做得非常漂亮，
0: 嗯，
1: 但是他的行走康复都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
0: 明白了，
1: 就是说按照道理来讲，他一个月的时候来复查的时候应该是完全不需要助行器或自己走的就可以来，但是他的这个关节的活动度疼痛这些都出现了一些往后反映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也问他了，我说最后出院的时候他没有康复，也没有做一些治疗，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就想，就是说让老百姓做了手术之后，
0: 嗯，
1: 得到了一个后续的治疗，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叫院前、院中、院后，
0: 嗯，
1: 我们不能光为做手术而做手术，
0: 对，
1: 我们做一个手术就要达到一个手术的品质，也要对老百姓负责任到底，
0: 是的，
1: 就是说。不光是几个月的回访，这些东西慢病管理我们都要去管理它，要把它当成我们自己的朋友一样，就要嘱咐它，叮嘱它该什么时候锻炼，什么时候下地，什么时候活动，我觉得术后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医院的话，我们把骨科疼痛康复，我把康复顺着骨科一起开了，
0: 哦，我们现在有康复了，
1: 有，
0: 哦，
1: 所以说我们的康复呢将近成立了，可能是一两个月，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患者受益了，
0: 嗯，
1: 啊，在术后的第二、第三天的时候，我们直接就去给他做康复，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患者的这个功能锻炼都得到了及时的这个帮助，
0: 是的，
1: 啊，目前来讲，很多人再回来复查的时候，我觉得效果比以前要强的非常多，
0: 是的，
1: 对。
0: 康复这件事现在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和重视，而且康复现在是一个大理念，过去可能大家觉得就是我骨折了啊，我做了这个什么样的这个骨伤方面的手术，我得练走路啊，就叫康复，但是我们现在说康复包含的层面维度非常的广泛，而这种术后的及时的持续性的康复才是真正像您医院说的达到一个长期受益的效果，
1: 是的，
0: 以前可能有些朋友说啊，你这个术后康复多久啦，还什么时候就是做完这个康复，后来我们才发现康复是终生的，尤其对老年朋友，
1: 对，主持人刚才说康复是终身的呢，
0: 嗯，
1: 可能是有一部分疾病它需要终身，
0: 嗯，
1: 但是有一部分疾病呢他康复是有时间段的，
0: 对，他有
1: 过了时间段
0: 的，对，
1: 过了时间段了之后，你再做康复的效果就非常
0: 来不及了。
1: 对，比如说，你看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
0: 嗯，
1: 像克雷斯骨折，
0: 哦，
1: 像手指骨折，那么打石膏可能它就固定一个月嘛，
0: 嗯，
1: 但是其实在这一个月的时候，完全是可以做康复，把它进行锻炼的，
0: 哦，
1: 它会恢复的更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锻炼的时候，他可能会。一个怕疼，第二个他怕一会儿又折了，
0: 对对对，
1: 但是通过康复治疗师给你锻炼的话，
0: 是的，
1: 那我们是在正确的指导之下的，
0: 嗯，
1: 那他这个后期的恢复会非常非常好，
0: 哎，
1: 对，
0: 那在这里我们也替听众朋友问个小问题啊，给我们的院领导，宁愿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患者可能哎正在经历一些这个啊相关的手术或者手术之后了，他想到咱们这里去康复，嗯，可以直接过来挂号和咨询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嗯，就挂骨科就可以，
1: 就到骨科门诊咨询就行，
0: 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哦，
1: 没问题。
0: 嗯，对，刚才因为一上来宁愿说到了，我们叫，骨科疼痛
1: 康复一体化，
0: 康复一体化，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里呢，有疼痛的朋友， 有这个跟骨健康相关疾病的朋友，包括有抗。

0: 另一个优势，
1: 对，
0: 好吗？嗯，王院，
2: 行，我来讲讲我们的急诊科吧。
0: 急诊，哎，
2: 对，因为这个我们是一家二级医院啊，
0: 嗯，
2: 我们在和平区来说，我们也是一个集这个急救、复苏、留观、监护为一体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诊疗科室。
0: 嗯，
2: 然后科室呢是有设了床位，大概50张。
0: 嗯。
2: 分为了我们的抢救床、输液床以及我们的留观床。
0: 嗯，
2: 科室呢，初级、中级、高级，然后累计人员大概有29个人左右啊。我们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科室。
0: 哦。
2: 然后呢，主要现在我们进行的是一个无障碍的通道，衔接这个院前的急救。
0: 嗯。
2: 包括这个急诊的抢救啊。
0: 嗯。
2: 以及这个专科的住院治疗啊，以及危重症患者的快速抢救，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都是全面。这个全面的进行一个生命的支持。
0: 对，
2: 嗯，然后呢，急诊有这样一个特点，最近呢，这个大概有也不能说叫最近吧，
0: 嗯，
2: 可能是最近2年吧，应该是这么说。然后呢，我们开了一个动物智商门诊。
0: 嗯，这个是我们医院的特点啊，不是每个医院都有动物智商门诊的。
2: 对，
0: 嗯，
2: 这个我们这个动物智商的，我们把它命名为叫。动物智商救治中心，
0: 嗯，
2: 它也是和平区唯一的一家甲级动物智商门诊。
0: 哦，
2: 这个因为科室从成立以来，我们配备了这种各种式的，像比如说像壁挂式的这种冲洗机啊，
0: 嗯，
2: 冲洗池啊，
0: 嗯，
2: 包括现在用的冷链监测系统、核铅系统，
0: 嗯，
2: 无线室温探头系统等等，以及我们必备的这个药品和器材，
0: 嗯，
2: 这个。大概啊，我们从这个门诊开诊来，服务过周围的群众大概得有3万多人了。
0: 嚯！
2: 啊，
0: 这么多因跟动物产生伤势的吗？
2: 对，它主要是接诊的一些个项，
0: 嗯，
2: 这个，因为现在的这个，人们嘛也都爱养一些个小猫啊、小狗啊之类的
0: 宠物啊，宠物。
2: 对，
0: 嗯，
2: 这个养宠物的很多，像我们涉及到经常养小狗的、小猫的，
0: 嗯，
2: 还有一些个养一些个仓鼠的，啊，包括这个什么小兔子啊、小狐狸啊等等。这个养动物的人很多，对，养什么的都有，包括这个，对，因为它这个里边还有一部分是养这个乌龟啊、蜥蜴啊，但是乌龟、蜥蜴的它属于冷血动物，它不在我们这个动物咬伤的范畴之内。
0: 哦，
2: 我们主要是还是接触的一些什么仓鼠啊、
0: 嗯，
2: 小猫啊、小狗之类的。
0: 嗯，
2: 主要是我们科有一个专业的这样的医生和护士组成的一个团队。
0: 对对对，
2: 日常呢为这个大家提供这个咨询解答呀。健康的科普教育啊，
0: 嗯，
2: 还有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很多人在养动物之前不知道进行一个免疫前暴露，这个他暴露前他觉得哎，我养个小猫小狗没事，一直到被抓了被咬了才去打针。
0: 哦，
2: 其实在我们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指南里边，
0: 嗯，
2: 它有一个叫暴露前的免疫，就是说我们在去养一些个小动物之前是要先进行一个预防性的注射一种疫苗的。
0: 是打人还是打动物？
2: 动物有动物的，人的有人的，
0: 这都得打是吧？
2: 对对对，他这个按照这个，国家卫健委的
0: 这个
2: 所发放的这个指南来讲，
0: 嗯，
2: 这个包括我们的医务人员啊，
0: 嗯，
2: 我们在从事动物智商门诊之前，我们一定要进行暴露前免疫，
0: 嗯，
2: 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被这个小猫啊、小狗啊抓过咬过，
0: 嗯，
2: 我们也要去记住这个疫苗，
0: 哦，
2: 这个以免被抓上咬伤之后。再发生一个疾病的这样一个反应吧，
0: 这是其实对自身的一个保护，对吗？
2: 对对对，
0: 给自己上了一层保护膜，至少。
2: 对对对啊，
0: 嗯，
2: 因为我们在日常的冲洗啊、处理伤口，
0: 是的，是的，
2: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0: 哦，
2: 因为这个狂犬病不同于其他的，
0: 嗯，
2: 它只要是发病，死亡率接近100%。
0: 对 对， 对，
2: 它是没有办法治的。
0: 嗯，
2: 所以说这个包括这个天津市的卫健委，包括天津市动物智商的这个协会，
0: 嗯，
2: 这几年吧一直在持续的，
0: 嗯。
2: 再进行宣传呀、宣讲啊，再进行一个区域性的这种患者的治疗。
0: 哦，好，
2: 这个怎么说呢？你像我们现在吧，每天的接诊量大概在50个左右。
0: 每天都有50多个。
2: 对，对，每天的我们的接诊量大概都在50个左右。
0: 哦，
2: 所以说，我们这一个月算下来，把我们这个现年的接诊量大概是在1.1万到1.3万之间。
0: 哦哟。
2: 啊。而且是我们不光是这个唯一的一家甲级门诊，
0: 嗯，
2: 我们还有一个后续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24小时有人值守，
0: 嗯，
2: 像那种特别重的大狗，是吧？比如说像特别大的狗导致的损伤的，涉及到什么肌腱暴露啊、肌肉损坏的、神经损坏的呀， 我们前期治疗完之后，我们有后续，我们又
0: 送到你。

0: 院长就跟连上了。对，
1: 一般的你像
0: 哈，
1: 对，一般的乙级的动物治伤门诊，它是不具备伤口处置的能力的。
0: 对对对，是的，嗯。
1: 我们作为一个甲级门诊，不管是这个骨科的也好，或者是普外的也好，我身后站着非常大的一个
0: 是
1: 团队，对，我们的团队可以来接
0: 的了，是的。
1: 对，你像他们有一个转诊来的，就是整个的，我记得是整个手背的这块吧，整个手背肌腱有一根，我看着好像都已经是全断了。
0: 哎呦天！
1: 这样的话，我们进行前期的冲洗呀，
0: 嗯，
1: 蛋白的注射呀，疫苗的注射呀，后续骨科直接都进行后续的，
0: 就转到
1: 包括这个
0: 骨科了哈，
1: 对肌肉的吻合呀，
0: 嗯，
1: 包括这个肌腱的吻合，一直到这个患者出院，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
1: 患者也特别满意，还给我们送了锦旗嘛。
0: 是是是，这个我们插一句问一下院长，就是这种动物之伤，尤其是出现了这种比较重的这种骨骼方面的伤的话，及时救治的效果非常重要，对吧？
2: 那肯定
1: 对，
0: 是吧？你咬完了，你隔两天不行。
2: 还有一个特色，也是配合急诊的，
0: 嗯，
2: 叫外伤美容缝合。
1: 嗯，对，
0: 哇，
2: 这个是24小时的。
0: 哦，这个
2: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呀，
0: 嗯，
2: 就是说如果可以一期缝合的话，就会做外伤美容缝合。
0: 嗯，
2: 啊，这个目前的患者其实也不少。
0: 哦，
2: 对对对对，
0: 嗯，这个也很重要啊，
2: 很重要，
0: 嗯，
2: 重要，
0: 太重要了。嗯，
1: 对，你比如说像孩子呀，
0: 嗯，
1: 小女孩们呀，特别是磕到额面部的时候，
0: 嗯，
1: 咱们这个日常缝合出来，第一针眼很粗，
0: 嗯，
1: 留疤，
0: 对，
1: 对吧？这个将来长大了之后，特别是面部嘛，
0: 嗯，
1: 它一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是的，
1: 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的骨科的美容缝合的可以了。
0: 哎呀，
1: 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
2: 对，
0: 太好了。这个要是今天两位院长不一起来的话，我们有些细节还真是没有机会这么样能听到啊。确实，以前其实我们介绍过一次这个动物智商，确实相比较我们人类遇到的这些疾病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小众一点，但是实际上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不仅急需，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用的时候，你可能四处找不到医院，你找不到可以打针可以马上治疗的地方。
2: 对，
0: 我们是24小时，对吗？
1: 我们是24小时，
0: 非常非常重要啊，大家记住22医院的动物智商门诊啊，因为背后有着强大的骨科中心，有着这个急诊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服务的链条和美容缝合啊。好，那王院还有我们的特色在您这儿有什么？嗯，
1: 我们的特色另外一个特色应该当属我们的急诊留观病房了。
0: 留观，哦，
1: 对对，留观病房，那这个我得这个详细的做一个介绍了。
0: 好，嗯，
1: 我们这个急诊的留观病房是我们急诊急救体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核心板块。
0: 嗯，
1: 它主要是有一部分什么病人啊，像我们一些个疾病出愈的，
0: 嗯，
1: 病情不稳定的，
0: 嗯，
1: 包括一些个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
0: 哦，
1: 然后呢又不能满足，比如说在这个居家，
0: 嗯，
1: 他满足不了他居家的一个条件，
0: 嗯，
1: 住到养老院呢，医疗救护也达不到这个条件，
0: 嗯，
1: 然后呢，长期住院呢也达不到一个，也满足不了一个长期住院的一个条件，
0: 每个人都够不上，
1: 对呀，啊，因为现在的医保政策嘛，
0: 嗯，
1: 不管是
0: 嗯
1: DIP 也好 ，DRG 也好，因为这个是国家的大政策嘛，
0: 嗯，
1: 那他又需要长期的一个动态的监护的，
0: 嗯，
1: 我们是应对这样一个人群，
0: 嗯，
1: 包括这个急诊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建立了这样一个急诊留观病房，
0: 嗯。
1: 而且是为了提高我们急诊的整个的一个救治水平吧，
0: 嗯，
1: 优化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这个，
0: 嗯，
1: 搞好这个医疗服务质量嘛，
0: 嗯，
1: 我们在2025年11月和这个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0: 嗯，
1: 正式签立了一个医联体，
0: 嗯，
1: 也是依托这种三甲医院的优势的资源，
0: 嗯，
1: 包括我们的科室搭建起这样一个上能转诊，
0: 嗯，
1: 下能联动的一个通道，
0: 嗯。
1: 啊，要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常态化的专家来帮扶，不管是总医院的急诊的专家呀、
0: 嗯、
1: 科主任啊，都是长期的在我们那儿坐诊。
0: 哦，
1: 啊，这个这样的话呢，他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点，都是我们可以在272医院足不出户。
0: 嗯，
1: 啊，都在272医院的急诊科。
0: 嗯，
1: 我们可以直接让。可以享受到这种总院的这种大专家，来为我们
0: 明白了
1: 对、
0: 嗯、
1: 来为我们一些诊疗、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开展的协同化的查房，
0: 嗯，
1: 病例会诊、方案的制定，
0: 嗯，
1: 疑难病例的指导啊，全程的治疗啊等等，以及我们还有一个专家团队，可以全程参与我们科室的日常的诊疗，
0: 嗯，
1: 包括了这个查房、患者治疗的方案的优化呀，
0: 嗯、
1: 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难题。持续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持续提高我们这样的一个科室的诊疗水平，
0: 嗯，
1: 也同时呢对我们的应急的处置的能力啊，
0: 嗯，

0: 包括这个规划化的服务的能力啊，都会非常非常好。
1: 嗯，
0: 如果说真的有的那种特别疑难的、复杂的、特别危重的患者，我们也能实现快速对接、精准的转诊，打通了像这样的我们一个二级医院的基层，
1: 嗯，
0: 和总医院这样的一个高端的专科诊疗的一个壁垒，
1: 嗯，
0: 提供更快捷、更优质、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太好了，嗯，
0: 对，这也是我们今年重点发展的一个科室的板块。
1: 嗯，
0: 对，
1: 你看，你院之前我们因为很多听众网友是熟悉二七二的啊，
0: 嗯，
1: 我们在之前的很多专题的节目当中呢，二七二的骨科中心的多位专家主任啊，都走进过我们的直播间，包括我们的疼痛啊，包括我们的医学美容，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创阳啊，还有我们心内以及这个肛肠内镜中心等等，真的很多专家大家都非常熟悉。
0: 对。
1: 怎么把像动物智商啊、流光病房啊这样的，更让我们很多百姓觉得，就是他的感觉呢，确实可能比起日常的颈肩腰腿痛这样的病来说呢，他好像感觉并不是一个普遍发病的一个需求。但是，真有需求的人，他是真着急，是真对真找不着地方啊。通过刚才王院长给我们这样的可以说是两发炮弹出来，我们发现原来二七二还真的是有自己的宝藏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和特色学科啊，真的是叫特色学科。而且这个流光病房是属于我们急诊医学科的下面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配置，对吗？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亮点
1: 哦，
0: 就是那在我们流光病房啊，它是，
1: 嗯，
0: 怎么说呢？它是和住院部一样是有一个门槛的。
1: 嗯，
0: 且这个门槛和住院的门槛是相通的，比如说这个患者今年就住过院了，
1: 哦，
0: 是吧？咱们现在的住院的门槛费，比如说他达到了1300块钱，他已经花过这个钱了，
1: 嗯，
0: 那到急诊办这个进行流光的话，是可以按照这个医保的政策直接报销90%的。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这个也是天津市医保吧，咱们应该感谢天津市医保，推出了这么一个，这个利民的这样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1: 是的，嗯，
0: 对，这个在其他的省市是没有的，
1: 嗯，
0: 唯独天津市的医保有这个政策，
1: 嗯，
0: 而且对于那些个真的是有一些个住不上院的，
1: 嗯，
0: 又没办法回家的，
1: 嗯，
0: 这样是一个患者也好，老百姓也好，真的是，
1: 嗯，
0: 这个政策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
0: 它可以直接实行一个门诊的报销90%，
1: 嗯，
0: 对，这是非常有利的，
1: 真的，
0: 嗯，
1: 我再问一句，如果要是本身还是退役军人或者军属，
0: 嗯，
1: 在这些现有的优惠的基础上还有优惠，是这意思吗？
0: 对，这个是还是优惠，对对对。
2: 所以说要
1: 是
0: 对有优惠，
2: 要关注4.0版本。
1: 4.0版本，
0: 嗯，
2: 对
0: 对。
1: 是，你看，我们有听众说了，两位院长，我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的八一建军节的相关活动，是只面对军人和军属吗？不是吧？我们这是全人群的吧？
2: 刚才那个咱们在后面补充的时候，跟主持人说过了，就是说通过这个节目，
1: 嗯，
2: 通过这个八一建军节的时机，
1: 嗯，
2: 我们面向天津市所有的老百姓，
1: 嗯，你看看，院长给了承诺了啊，放心去啊，
2: 对对，
1: 看准了哪一个这个我们的活动时间和内容，您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听众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又留言了，这位朋友也是说，两位二七二医院的院领导，晚上好，我们看到二七二医院，哎呦，这是我们近期经常去医院的，他说医院非常干净，非常干净，全体医护人员服务态度都非常好，让去到二七二医院看病的患者和检查身体的人员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谢谢大家。而且呢，他说咱们二七二医院这点特别好，就是经常不定期的还利用节假日期间为大家进行义诊，
0: 嗯，
1: 啊，这个是我们医院的一大特点啊，
0: 就是义诊是，
1: 对，义诊这件事儿真的是倪院和王院很有发言权，因为我觉得光和我们节目一起合作为我们听众服务，这一年就不下2-3次啊，
0: 对对对对，
1: 更何况还和很多的包括社区啊、企事业单位啊、学校啊，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部队啊等等，就是是不是我们这种义诊的服务深入到我们的城市的很多的血脉当中啊？那个
2: 我们的义诊啊，是常态化，
1: 常态化，
2: 基本上每周都有2-3次，
1: 嗯，每周啊，
2: 对，
0: 哦，
2: 每周都有2-3次，而且我们的义诊的力度是全院的力度，
1: 是的，
2: 各个科室都会派出最精湛的、医术高的大夫出去，
1: 嗯。
2: 对，
1: 这点我作证啊，就宁愿经常会带着骨科中心，
0: 对对
1: 对，对对对，
2: 啊，对对，
1: 最近少了，因为工作太忙了，
2: 是
1: 不是？
2: 但是我这个还需要再坚持，
1: 是的，是的，因为很多的这个患者，因为对我们专家太

0: 太熟悉了啊！他有时候真的就是因为听过您的科普，看过您的门诊之后，他可能希望有个连贯性，还想再找您在复查的时候能遇到专家，能够给他再评估。我们的群里啊，大家也在不断的留言，大家说了为我们的军医点赞，括弧包括睡眠科的安主任和李广利主任，还括弧啊，睡眠也是我们的特点。
1: 这个睡眠啊，
0: 是睡眠很有特色，
1: 是我们现在目前非常好的一个亮点。
0: 太好了，
1: 对。因为我自己有很多朋友去做我们的睡眠的心脏结治疗和那个滴定的治疗，反馈的效果非常非常好，所以说真的是因为这个人嘛，如果是没有好的睡眠，
0: 对，
1: 第二天的精神就会不好，
0: 差太多。
1: 所以说
0: 是
1: 有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我还是建议你们去天津二七二去了解一下，
0: 太值得了解了。
1: 对对对
0: 啊，上次呢安主任带着他的团队也特意也来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讲完之后啊，我就听到我们群里很多的患者都在打听安主任哪天有门诊啊。后来我在去医院办别的事儿的时候，就觉得安主任的门诊就没断过溜。是啊，我最近也在联系，我说是不是夏天嘛，因为这个天气特别容易让一些本来就有失眠障碍的睡眠障碍的老人特别难以入睡，又热又烦啊，再加上可能有慢病，就是睡不好睡不香的。所以呢安主任说是得给大家再好好科普一下，我们后续会让更多的听众和网友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把大家所关心的啊这些内容呢会陆续的安排上，而且尤其是像医院和王院所介绍的272医院的这些传统的优势学科和我们的新亮点新特色，更值得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呢去关注到啊。还刚才说到了这个动物智商，我们有听众说了，哎呀院长，这个我是24年的时候被小区的狗给咬了腿，没咬破，它是有牙印儿。哎，这种很多朋友都问，没破没见血，用不用打针呢？
2: 它这个是分为三个等级的，它分为一个一级暴露、二级暴露和这个三级暴露。
0: 他说他是二级，就是有
2: 二级暴露都要打了，
0: 要打
2: 因为呗、
0: 哦，
2: 因为这个一级暴露啊是不涉及皮肤的。你比如说这个被咬了一下，表皮没有破，但是下边有出现血印了，这种的话，按照国家指南的话，是直接算到二级暴露里边了。
0: 哦，
2: 所以说像这
0: 对对对
2: 出现这类的情况是要打的。
0: 哦，但是他说他打了是打了，但是到现在已经这是几年了，24、22已经2年了，可是他脸上那个牙印儿还在有点发硬，虽然不疼，他担心会发病，会吗？
2: 啊，这个不会，
0: 不会，
2: 这个只要是全程，
0: 这
2: 个全程。这个做完治疗打完针，这个我们的这个按照这个疫苗的防控率来说也好，这个是不会说这个出现像他说的那种情况，
0: 是吧？不用担心
2: 有点硬了还是再发病了，对。
0: 哦，行，但是呢我觉得尤其老年朋友啊，及时的就诊，然后呢定期的复查和评估还是挺重要的。我们还有听众呢说想啊对于272医院，因为我们刚才介绍了很多医院的这种福利也好政策也好，我们再次来强调，确实我们的医院呢是央企公立医院，公立的二甲医院，这种军队医院的属性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对吗？医院
2: 对，
0: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医疗保障，包括我们的为民服务以及我们的报销比例啊，公立医院的这些报销比例啊，大家都不用担心，都是从这个。和其他所有的公立医院都是完全一样的，对吗？
2: 对。
0: 好，你看我们又有听众在群里留言了，说这个272医院门诊的医护人员真的特别好。于磊是吗？于雷啊，于雷是吗？啊，
1: 对，军人门诊。
0: 啊，他说于磊护士长啊，知道我腿不好，主动帮我到一楼挂号。这真的是真人真事儿，不是大家在这儿简单的去附和我们说，哎呀，又这么好，怎么好的？确实都是大家亲身感受到的啊。节目真的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啊，感觉还有很多要介绍。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留给倪院长啊，因为应该说呢，大家现在对272医院的这个大家熟悉普遍认知，经常去问诊的科室也比较了解了。我们也知道医院呢从去年提升改造之后，今年呢又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新成立的科室，包括我们或者升级改造的这样的一些科室，更好的为大家服务。比如刚才您提到的康复，这不才2个多月哈，刚才也提到了一个体检是吧？
1: 对，
0: 这个应该也是未来我们更好的为患者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对吗？
1: 是的。
0: 现在体检272的体检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吗？也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有很多的老年朋友特别关注体检这件事儿啊。
1: 体检先跟大家简单透露一下啊，
0: 透露一下。
1: 我们呢已经成立了体检一部。
0: 哦。
1: T 体检一步呢，是我们

0: 已经目前在投入使用当中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所有的项目呢，
1: 嗯、
0: 都是我们医院自己做，
1: 哦，
0: 几乎不外送。
1: 厉害
0: 啊！这个是别的医院的体检，
1: 嗯、
0: 包括私人机构的体检，就做不到的。
1: 做不到的。
0: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正在筹划做体检二部。
1: 哦。
0: 那么今天就是透露一下。
1: 透露一下。
0: 我们在体检二部即将成立或者完成的时候呢，
1: 嗯、
0: 会有体检二部的网红打卡点。
1: 嚯、哦！还有网红打卡点、啊。
0: 这个是我们在做体检二部。
1: 嗯。
0: 高端体检的话。会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
0: 今天要是主持人不问呢，可能我本来我也不说。
1: 还想卖关子啊？
0: 对对对，
1: 当然还是卖了点关子啊。
0: 等到后期的时候，我们成立的时候，我们想哎再来说，因为我觉得呀，现在呢、
1: 嗯、
0: 很多的这个体检呀、啊，个检也非常重要。
1: 哦，
0: 不是说
1: 嗯，
0: 他没有单位，
1: 嗯，
0: 那么他自己也得查体。
1: 对，
0: 咱们现在是这个查体非常非常重要。
1: 重要。
0: 但是查什么更重要？
1: 嗯。嗯就是很多人
0: 走马观花的去查体，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说我们将会推出个检，也就是说个人到二七二体检、
1: 嗯，
0: 价格非常非常美丽，
1: 太好了，
0: 你还能把他的身体通过检查，可能比走医保还要便宜多得多、
1: 嗯、哦。
0: 这样的话，我们减轻了医保的资源，
1: 嗯，
0: 同时也减轻了患者的这个
1: 负担
0: 。那么这样的话，
1: 嗯，
0: 这项保障我们就拿这个
1: 嗯。
0: 当一个惠民政策来做保障给老百姓，
1: 太好了。
0: 后期、
1: 嗯，
0: 过不了多久，
1: 嗯，
0: 我们就会推出这项政策、
1: 嗯，太好了，
0: 对，
1: 值得期待啊！
0: 可以，
1: 敬请关注。我们在这里也是邀请所有关注我们节目啊，或者说大家信任、认可二七二医院的这些听众和网友，大家呢持续的关注着啊、我们的每周一次的节目，而且呢对我们的专家的这种科普啊，大家呢也是受益匪浅，也是希望呢通过专家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诊疗，改善自己的生活的品质，减轻自己的生活当中的这种困难。所以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院长，谢谢倪院，谢谢王院。而且呢，我代表我们空中问诊节目要说一声感谢，为什么呢？因为呢，从去年年末今年年初开始，二七二医院给所有空中问诊节目的听众匹配了免费号，这一点其实我有好多次想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院领导，就这一点，可能一张免费号咱老百姓讲话10块钱几块钱，但实际上对于这么多的百姓和患者来说，这个量对于医院来说是挺大的，
0: 是
1: 对不对？那更重要的是呢，给予了我们的患者一种专属的服务的这样的家人的感觉。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不是这几元钱能够衡量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代表空中问诊节目的全体编播人员和我们的所有的忠实的听众和网友啊，向我们的医院、向我们的院领导表示一声感谢。免费号带来的是更贴心的服务。不是说我们有了免费号，大家会觉得哎，服务不一样了，服务超值了，还有免费号。所以呢，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继续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给我们替我们的院长再发一波，好吧？再发一波免费号，因为马上到81了啊。最后的节目时间，让我们的编辑老师再把我们刚才院长提到的81期间的活动，哎，我们赶快截屏啊！一会儿我们进群的朋友不仅能拿到免费号，还能够看到我们马上再放到群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安排和所有科室，因为这里的科室我注意了一下，倪院和王院提到的优势科室都在这里了啊，
0: 是
1: 也是大家呢可以呢，不管您是不是退役军人和军属，都可以在81的建军节到来之际去享受医院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好消息。最后呢，说是帅气十足的两位院长，这是听众的留言啊，向我们的两位院长啊，这个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致以节日的问候，也向我们二七二医院的全体的医护人员啊，为我们的听众网友和患者做出的默默无闻的这种奉献和工作，表示真心的感谢。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也结束了，再次感谢倪院长和王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忘了一句话，倪院是每周一早上的门诊对吗？
0: 每周一上午的
1: 门诊。好，王院您出门诊吗？还
2: 我在留观病房，
1: 留观病房每天都在。好，找院长很方便，周一上午可以看到倪院，每天都可以找到王院。好了，今天的节目结束了，听众朋友，咱们明晚的同一时间再会，谢谢两位院长，再见。
0: 好，
1: 再见，
2: 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铁，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咱节目每天晚上都有，是吧？这个8点到9点半，这是首播时间，重播呢在11点钟啊，夜间11点钟，收听的方式，老广播迷们啊，可能还是更习惯于来个话匣子，那您就调到 FM 这个波段，就是调频波段97.2，哎，97.2兆赫啊，这是新闻广播的频率。更多的朋友啊，现如今也是会采用网络收听，就是用手机来听啊。手机呢，要么您就下载一个 APP 叫万事达，要么您就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万事达，千万的万啊，电视台的那个视啊，就视力的视，眼睛视力那个视，到达的达，哎，万事达，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听我另外一档节目《历史回声》，因为《历史回声》现在在这个广播端的播出时间不太理想，啊，夜里半夜凌晨啊零点，有点晚。那么怎么办呢？用万事达，随时可以听啊，随时可以听。再预告一下啊，就是应该是明天吧，明天夜里头，就是8月1号凌晨的，啊，就是明儿夜里头的《历史回声》。我是精心制作啊，

0: 推荐您听一听啊，很不错的一段内容。就因为有这个万事达收听的功能啊，就是网络收听啊，它不受时空的限制了，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听友现在都是在外地。我就经常接到一些来自天津以外的电话啊，我一看这来电显示，嚯，唐山的，嚯，廊坊的，是吧？不是电诈啊，就是外地的听友。这些听友呢，他们虽然身在外乡，不过心系家乡，是吧？大部分人都是天津人，后来定居外面，定居外府，要么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在天津居住过一阵儿啊，或者天津呢有亲属，总之跟天津也是沾亲带故，所以也乐意听听天津的老人们聊聊过去的事儿，很亲切啊。他们的这个记忆时间线很清晰，哎，就是比较干净。怎么讲？他没有后期的一些干扰，后期变化的干扰。他们脑海中天津的样子，或者说是他们小时候居住的那个片区，那条老街还停留在他们离开天津之前。你比如说60年代以前啊，后面拆迁改造地震是吧，在翻盖，他们没概念，没赶上。所以这样的记忆我觉得就更单纯点，更纯粹一点。头些日子有位女士问了个事儿啊，这个今儿我接到一位外地听友的电话了，人家给回复了。什么事儿呢？就是那条老街，咱把定位啊，定位在东门外水稿大街的南侧的这么一条小街，叫爬头街。爬头街上，这位女士说她小时候在这条街里的一个大院当中上幼儿园，是托儿所，是幼儿园吧，是百货大楼职工子弟的托儿所啊。她印象中那个大院特别好，特别讲究，摸砖对缝，一看啊，那过去就是有钱人家的宅子。就想问问这院子的早期的主人是谁，肯定有故事啊。我当时揣测，我说这可能是王维山王先生他们家吧，广茂居王家嘛。但是呢也不能确定，因为这条街呀，爬头街上毕竟它不止王家一个家族，还有别人家。所以说得先搞清楚到底他说的这个院子是几号位置，大概其在哪儿。哎，这不才能把这个目标缩小吗？好几天过去了，这事儿也没音儿。哎，这两天来自廊坊地区的一个电话号码啊找我，我一看这位先生，他说他小时候就住这个大院里啊，冯文章冯先生。
1: 56年我住在爬头街那个院里头啊，确实是有百货大楼的那个幼儿园是托儿所的啊。我在那住56年时候，我在那住的我才12岁，因为我在那住了有2年吧。他那个院啊，大门口啊是那个木砖堆缝的，还有上马石下马石，四合院在北方的东边有个后院，那个院有一个住那个姓刘的，就是在那个南斜街啊做皮鞋的。他说的那个院有楼房，那不可能有楼房，因为那个地方北方啊是有一个3层4层台阶。
2: 当时几号也不知道吧，
1: 可能是爬头街5号。
2: 他这个院在爬头街的哪个位置上？
1: 在爬头街一进去就从那个东门外那个斜着走进去，走进去以后没有多远就是那个房子。
2: 左手哈？
1: 左边，对对，左边南方啊，进门有个门洞，大门后头搁一个门杠，还有那门洞里头啊还有蠢凳。因为他南屋啊，连着他那个门洞啊，有4、5间了。那个是百货大楼的战士宿舍，西屋我们是，东屋是那个可能是那个就是幼儿园是托儿所的。我记得那小孩在那个大木盆里洗澡什么的，我在记得那个当中有水管子，还种点那个大麻籽，就现在的蓖麻呀，种那个。北方呢是有一个老两口住，他那个是个台阶。不是说是2层楼，不是那个，不是那意思。
2: 那老两口姓什么？
1: 忘了。那个老两口是东北人，他那个屋里养着一个鹌鹑，那个旁边有个门通后院的。
2: 您听过人家说这是谁家院儿？
1: 那个我倒不清楚，因为嘛呢，我就记得了后院是一个姓刘的，是他们的吧？因为他在南街街有个做皮鞋的小工厂，还是那玩意儿那意思。后院还有一家住的，那家挺阔

0: 的，因为我他那个屋里有那种沙发，咱一般情况哪有沙发？他有沙发那里头。
1: 那这家姓什么呀？
0: 我都忘了，应该是多少年？我70年了都。
2: 冯先生啊，12岁的时候就住这院里头。哎，挺巧啊，他印象里还有那个托儿所的孩子们在院子里那个身影。不过呢，通过我追问，启发冯先生尚且记得住几户人家的情况，似乎我听着也不像原住民。一般来说啊，当时这个压缩房产嘛，就某个大院的曾经的主人啊扩，那你现在得腾点房子吧？但你怎么得给人家留几间房子住，对吧？所以说我问这家姓什么，那家姓什么，目的在这儿。可是我听来听去，不，这都不太像原主人。位置倒是挺明确的，就是从东门外那头啊进来之后，走进爬头街，走不多远，哎，可能他记得是5号。看看吧，看看王维申先生也好，还是其他老先生也好，能知道这个当初是谁家的宅子吗？你看，话说天津卫嘛，有些事儿咱还得靠定居外地的听友提供点线索，是吧？当然，咱们节目啊，就是通过这个网络收听的渠道呢，头些年啊，就已经传到五湖四海、华夏九州，甚至还有从澳大利亚、从新西兰发回来的讲述录音。不过对于这些听友啊，有一项内容，现如今真是无法做到一视同仁，就是这个发货问题，啊，就是国外尚且不能做到货到付款，就是咱们日常推荐那些优选好物啊，只能在国内，啊，国内外地。哎，这个都可以发货，都可以货到付款，只要您跟这个客服人员说，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的听众，我想订什么什么东西，哎就行了。这个配送服务一视同仁，就国外不能发，国内都没问题。今儿上午啊，还有外地的听友问我了，说昨天您说那两大海货听着可不错，很适合夏天吃，但是我们在河北省，在唐山能不能订？我说没问题，没问题，是吧？两大海货呀，我今儿一看呢，感兴趣的听友还真不少。你看，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天津人爱吃海货呀。哪两大海货？你看海带，这也算海货。这个压缩海带啊，这个是需要拿水泡一下的，泡不了多久就行了啊。另外那个海货是海蜇头，呵。开袋就吃，海蜇头不用泡发啊，开袋就吃的。这海带呢，产自福建霞浦，这是中国海带之乡，这也属于寻味原产地的东西啊。夏天出汗多呀，容易缺碘，吃点这海带非常健康。这个地方产的海带，包括紫菜什么的，这都是人家专供国外出口的，啊，是东海野生的海带，钙含量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特别高，一盒10袋海带丝，2盒20袋，只要119块，下单再送您一斤海带苗，再送一大饼紫菜，一共119。用紫苏油、紫苏籽油凉拌这么一盘海带，点点醋，调个口，是吧？撒点姜末、蒜末的，呵，蛮好。夏天吃爽口啊，再来一份半蜇头，嘎吱嘎吱吱啊，这个好吃啊，清爽啊，有营养。海蜇头啊，这个东西嘌呤含量几乎低到可以忽略，就是您这个尿酸高没问题，吃海蜇头没问题啊。咱这是来自渤海湾当季新鲜的海蜇，捕捞后6小时内完成清洗腌制锁鲜，多道工序去沙去腥味，处理得很干净。每一块都是厚实的大块，它不是那个碎渣子啊，脆嫩不塞牙，牙口不太好，您可以试试，没问题啊。最方便这海蜇头不就是开袋就能吃嘛？那不用像这个干海蜇头那样还得泡发半天，这也不用啊，也不用开火蒸煮，从拆袋到拌好了入嘴，顶多5分钟。开胃菜啊，都是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吃多少开多少，放冰箱里随吃随拿。

0: 整个夏天您就来这个啊，解腻省心，有营养，下酒，多棒！海蜇头还便宜，一袋一斤，一袋一斤，买五袋99块钱，再送您四袋，也就是说99块钱呢，九袋，九斤。哎，这个新鲜的渤海湾的啊，渤海湾出产的新鲜的海蜇头就100组，昨天说了之后，一天时间已经下去20多组了啊，就100组。订购电话400-390-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海带是福建霞浦出的，海蜇头呢是渤海湾的，不一样。你看啊，为什么要找这个出了名的原产地呢？决定了品质、口感方方面面啊。特产的背后，就是它这个地方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啊，在古代，某种程度上来讲，地理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对吧？你比如说著名的山海关，你看这个地图就能看出来它为什么重要了。从咱这儿华北奔东北走，你非走那儿不可，没别的道，都大山都挡着了。那么我们的视角再缩小到一座城市当中，地缘特征的明显之处，我想一定也有它背后的历史成因和日后的一些影响，包括它的演变。关永祥关先生想起了一个特别的地形地貌，一直纳这个闷儿。哎，咱把这个目光啊继续缩小，聚焦到关先生说的河北区小关锦衣卫桥这点地儿。
1: 我提一个呀，河北区的某处的一个地理结构的问题，在哪儿呢？在这个锦衣卫桥跟小来街交口附近，也就是当你从锦衣卫桥大街走到小来街以后啊，左拐大约10米左右呢，这时候在小来街的有一个胡同口，跟这个锦衣卫大街口啊形成斜对过。这个胡同口进去以后不到10米呢，就是一条与这个小二大街平行的小胡同。这个胡同的特点是嘛呢？拧着里面啊，那一侧没有院子，没有房子，是个大下坡，类似于大下坡的一种情况。下面的房子的屋顶啊，就在你的脚下。这种特殊的地理结构啊，只有在山区的村庄里边才能见得到。不知为什么，在咱天津市里边也有这样的地理结构，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小胡同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地理的结构。希望以前在那边住过的老先生们能够把这个情况给解释一下。
0: 看看大家有没有对这块了解的啊。怎么走着走着这坡越来越高是吧，能看见对过这房顶子了。我琢磨这个会不会就是过去老村子的高台呀、高台咱请教啊，请教各位。说到这种高台的这个地势啊，头些日子我们热议大直沽，那高台很多了。高台是大直沽一宝嘛。杨士山先生也有个观点，就说过去西楼东楼啊这些个地名里带楼的，他认为可能就是因为高台上的房子，你要是从底下从河里头尤其是啊往那儿看，嚯，跟个楼赛的，就这么得的名。当然这一家之言啊，这杨先生他的观点。附近还有个尖山，您听这名字啊都跟山一样了，得多高啊。那不可能过去真有一座山啊，那个所谓的山呢、可能就是早期这个高高的村台子。哎呀，咱聊八大里聊得热闹，尖山八大里啊，咱可以再往前追溯一步，看看八大里的前传，就是老尖山村的事儿。咱来听86岁的刘永平老先生说说老尖山村。
2: 现在尖山已经改造了，尖山改造已经不存在了。我就是尖山生的，尖山长大的，一直到61年我当兵走，始终没有一个尖山。老尖山呢，它分为前尖山和后尖山，我们住。

0: 地方呢是后尖山，后尖山呢是南北短东西长，是个土山状的。陈大道呢就在这个尖山村的南边一条主干道，这条道从哪过来的呢？从东边大庙的墙根，墙根从那个过来的，从哪块的土城从大庙的拐过来，一直到这个尖山的南部，一直通到前尖山。这条道比较宽，建筑物也比较整齐。过去那地方就简单这个有些会啦，过年过节啦，舞会啦，什么小车会啦，叫搞笑腿啦等等一些活动，比如说打棚子啦，演电影啦，演戏啦，都在前大道。前三的它呢是两个庙，两座庙啊，两条组合，三个大坑，七个八岔啊，七个河八个岔，还有一个湿地，就是前三那个地形。东边呢有个庙，这个庙前面就是南大道的几道，从那个土城那个拐过来那个头，东边有个庙。在我小时候呢，就在那庙上的，那可都不存在了，我都不知那庙是什么庙，不知道。西边呢还有个佛堂，西边这佛堂呢，好像是个道教在，过年过节他也出会，出会是嘛呢？八仙、切花梨呀，什么曹国舅啊，我小时候记得都八仙出会。解放以后54年以后，不讲不知道消失了。这佛堂都改副食品店了，改成那个了，东北大庙都改成学校了。其他的两条河呢，一个东河，东河就在尖山的东的一条河，一条是铁道河，这铁道河一个成长河，东河呢也是通海河，从海河过来的水，这个水我小时候都在那洗澡也过船，我小时候啊，成长河呢铁道河呢也是都船，拉纤的干嘛的都船。夏天都穿，冬天成牌子，成牌子就是运这运那的，都是拿零牌子来的，对吧？成房河呢也是通海河，它是从哪个呢？从那个村塘庄嘛入海河，但是这水呢不是从海河来的，它不是从海河来的，不是从西边从哪来的这水，那水流相当大，我小时候的流流相当大的地方。现在东边这条河呢，是从海河那边来的水，这两个不是一个地方来的水，就是两条河。七河八岔呢，它为嘛叫七河八岔呢？尖山那就是盐田，叫盐田呢，都跟咱们白龙花似的，特别小水。七河八岔呢，都是通到各个角落，这河通到各个角落，一般形成的河网区，就是便于浇地，是吧？便于浇地。还有三个那个我说那个三个大坑，一个东坑就是大庙东边的一个大坑，那也是我们小时候游泳地方，东坑。一个南塘坑。它是长方形的大坑，叫南塘坑，还有一个叫小瓦窑，在哪就现在红星里的东面东南角那地方，就那个位置的，是小瓦窑。这三个坑呢，都跟那个河通的，不是死水，是活水，都跟河通的。它为嘛这个河哪都通着呢？因为过去这个地啊，家家不分很多了，两三亩地、三四亩地那都多的，那个河呢都是围这个地，浇地都方便。就用那个水刀跟拔杆浇地，浇地呢就在那个河里头啊打的跳板。这个河呢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呢浇地用水，一个是呢洗菜用水。过去那个卖那青菜啊，都得用河里头洗，洗干以后啊，有大筐，等筐里码回了大都去卖去。原来是那么个情况，都洗得干净了，对吧？尖山呢，一共啊，连前尖山到后尖山是三家地主。前尖山那家地主呢，抢地呢是前尖山家地主抢地的，他这抢地呢不是成分抢地的，他不是他地主的成分给他抢地的，不是那个，是有人呢偷他们家东西，东偷他们家菜，偷人家菜回来都盯上了，盯上就给打死了，解放前后的事，打死以后，回来解放以后就给那家一个哥们儿可能姓周的给抢地了，是这个抢地的，当时我也小，在东坑的浦江西，死人在那边进堂子，那究竟擦。治理，那在我们小时候还微观一些了。再有一个事儿，前大道那个脚茶，打57年就开始筹备这脚茶，谁筹备呢？一个韩叔叫韩启凤的老师傅，他说原来是公安部队机动大队的，就练这个中国式摔跤的。57年他筹备的，我那才15岁，在哪里？在尖山的北面，北下坡，平了那一块地方，在那立了个脚茶。我当时呢也特别喜好这个，回来从那儿又搬到哪儿呢？又搬到尖山南边南下坡那有个地方，在那平了个地方， 后来又把那天津山的北家坡、天津山北家坡，一直到我大明洞、刘一民大明洞，这是三个交叉的位置。最主持呢，就是我的韩继峰老师，前几年快90了，刚去世，老头以后当那个尖山居委会主任，特别受到尖山的尊敬。这老头特别受到尖山的尊敬。再有呢，还有那个是大老妹儿，他是尖山特别有名的一个大力士，体重200多斤。他有时候在教堂那哈，来看摔跤那玩儿，谁也不跟他玩，玩不了啊。他一拎就给你拎那哈了，知道吧？大老妹儿，他不用摔跤。再有呢，还有那个是马掌张张成张老师，马掌张老师呢，有时候上那去指导去。还有贾文成，是吧？这都拿过天师，拿过全国冠军，去尖山来指导我们这帮。我是59年呢，河西区业余体校那帮人。那是我们的老师是谁呢？周六周凤华。周凤华呢是哥俩，周五呢他哥哥呢在南市教察，周凤华老师呢在全德庄教察。全德庄教察当时谁在支棒的那会儿呢，就是一个但是教我们的老师周凤华，再有是王海照，再有是张长成马掌，这个在市里头或者全国都拿过名次的人。其他人是什么呢？就是张德奇，就是那回提到那个举盾的那个张德奇，再有一个就是张大力，是吧？张德奇呢，我去过咱们家，他们家在一个门脸住，但是门脸不大，那屋里头摆了很多箱子，有很大大的一张箱子，下面写着大力士张德奇。张大力呢，对摔跤呢，既不怎么参与，有时候也跟他撂几跤，但是他主要是表演气功。还有另外一个人呢，双边牙根子，就练双边的，练武术的，也是另那块地方。那这儿呢，摔跤教堂呢，他都挂那个脚谱，就是一张画一张画的脚谱，都在那墙上啊，都挂满了。啊，比如说这手边那么用，这个劲那么用，是吧？这个大碟子那么用，都给你画着。你看明白回来问老师，老师回来再给你。再给你实习，再告诉你，都明白了，都知道了。哦，这口怎么用？我一直在那块待了1年时间吧，可能最后我又去哪块的？送天师业余体校去了，在哪块呢？在那个体育馆2楼中级班的。那这教练是谁呢？天师教练是张连生，就是我们的教练。那这天师跟河北省不没分吗？河北省教练是谁呢？是张红玉，啊，也是四大张。那这在我们上一发是谁呢？就是王振信呐，是吧？毛文森呐，是吧？他们就在我们上两发、一两发以上了，都拿我们当做小屁孩在的。回来我都用舞蹈了，就是那个脚叉这一块还反过来就做简单。我再说什么呢？反正比较零散，你一听这节目，使我回忆起来好多东西。我再跟你说说我这个，我们怎么来的天津行吗？我老太是淮军，就是聂生部队的。在朝鲜鸭山的仗啊，也算是打败，也不算打败，主要是一直逃跑的，他跑了以后就堵不住了，结果谁的部队呢？还得是聂生的部队，独立冲着堵不住，冲回来了，一直退到哪块呢？退到辽宁，淮军是退到辽宁，或者退到天津，守天津，八五年到天津又守天津，那这是我老太爷呢，就跟着淮军到天津，在天津都搞了一个媳妇，是我老太奶奶，搞的媳妇哪里呢？就现在的土城。在土城人，我老太奶，因为老太爷呢住在那个淮军的当兵，很大小是个官，那官吧的。我小时候跟我爷在一块睡觉，我爷说跟我说倒这些事儿，有的不幼儿啊，有的是现在回忆起来也挺后悔的，就说那些老事嘛的。回来到天津，八国联军打中国的时候呢，当时在李义庄那会儿，就在从现在的黑牛城村有个土道，两边都是那个窑坑嘛的荒地。现在是聂公桥那条河底那条河，原来是城隍河，就在那块守，是我老太爷的守那块。打听是谁先进来的呢？日本跟美国兵，日本都是骑兵，小日本他是先冲出来的。他这个厉害在哪里？在鸭山打仗那些一样，从我爷爷念的这样。小日本呢，他先拿炮勒你，勒的你打的你这个人呢都懵了，完了以后他才开始冲锋了。这个打天师他们也是采取这个方法，勒回来一个冲锋嘛，他们伤亡都挺大的。我老太爷呢，就在这个河沟里头也受伤了，在河沟里那河沟那死那银子都满了，我在河沟里趴呢，趴到天黑不多了，我就跑了走了。从聂公桥就是现在通州那边，聂公桥到土城那块也不近了，从那儿跑到土城，就跑到我老太奶家。 反正多少当官的有点钱的不是那么来的吧，反正存点钱。他就开始呢就找地方，通州啊建山，哎看建山这块地方挺好。嗯，当时呢有条河，建山有条河，老太爷看这块地方好，在那咱那建山下坡，建山的下坡，那就买起来那块地方了，盖房子买地买车。听了老太爷说，好多过去都给我们扛活扛脏活，当地人给我们扛脏活，这是我们家里落在天津的情况。回去那当兵的落到天津的可能不光是我们一户，但是由那个家庭知道的也可能都回忆起来，我就抛砖引玉吧。
1: 刘永平刘老先生啊，带着咱这绕了这一大圈儿，这是跟老人家们聊天的一个特点，就是也很正常啊，就是神游，闭着眼聊到哪儿算哪儿啊，哎，支出去了又拉回来，这不就是从尖山村出发，聊着聊着奔千德庄交场了，后来又聊到了八里滩聂公桥了，是吧？这时间也横跨百年。不过最后还是回到尖山村了啊，就是老祖当年啊是聂士成的部下，在八里滩不有一场抵抗八国联军的战役嘛，最后啊逃到了土城，又定居在了尖山，时空交错是吧？这叫八大里前传老尖山村。今天的人听起来是既陌生又熟悉啊，因为熟悉的是尖山这个地名嘛，尖山老村的状况就太陌生了。以后的年轻人呢，越年轻啊，听这些老地名会越有这种感受，就是太陌生，又熟悉又陌生。就包括钱德庄，要我这一代人还有点感性的认识，是吧？这个小时候还多多少少见到一些老钱德庄那个平房的这个身影，这个影子。现在二十来岁人肯定不知道钱德庄怎么回事。好，咱就拉出来这个钱德庄啊，王江荣先生也说两句。
2: 当年呢就有那么个所谓歌谣吧，就叫做湿毛蓝的背大筐，一背背到千德庄，千德庄万德里，扎小辫的不讲理。可是见过这个情形的人呢，现在怎么也得年近八旬左右。您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啊，在千德庄啊，那个圆兴里啊，莲蓉里啊，福顺大街等等这些个胡同里巷呢，都居住了许多这个贫困人家，他们那里头有许多这个六七岁呀、啊，到七八来岁、十来岁的孩子们呢，因那个生活呀所迫，失去这个上学的机会，早早呢就帮助家里呢外出去讨生活。你看，就是湿毛蓝，每个人呢背着一个柳条或者荆条编的那个带网眼状的这个筐，手持着一根竹竿。头上绑着一个铁钩，每日上午呢八九点钟，就从这个千德庄啊，顺着广东路、汕头路、海口路、荣安道等等的，哎，向北呢过马场道，进入了小白楼、民园、体育馆等街区，有的呢就是跨过了上海道啊、强子河、南京路，来到了湖北路啊。济南路泰安道啊，青岛道啊，北平道，就是现在的唐山道啊，河北路等周边地区上啊，一路上呢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哎，但也不乏呢随时发现呢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其实啊，所谓湿毛蓝啊，就是捡拾废纸、废纸张，特别是公厕的一些个污纸，要是在街上拾到一个啊，那么一块废铜烂铁啊，这个玻璃瓶子、罐头盒啊、旧鞋，那可是大有收获了。哎，时至中午呢，这些孩子们呢背着这个捡到的毛蓝吧，基本是沿着这个原路吧返回了钱德庄。说这个湿毛蓝的背大筐，一背背到钱德庄，也就是从钱德庄出来又返回钱德庄。那么拾到这些个毛蓝干嘛呢？当年呢，就在咱上面所说的这个地界吧，有许多人家啊，就用几块砖头架上一个斗锅，煮佛这些个废纸张，哎，煮成了纸浆之后呢，捞出来啊，那个篦子捞出来，等贴成那个墙上晾干后铺平了，贴成了这个手指状，就是这个 跟那个卫生纸似的。

0: 用这个炮制这些个小罐儿。这些小罐儿啊，其实是许多中医啊用来拔罐子用的。可是这些小罐儿呢，要是在这个西开教堂啊，那一个要卖到7、8分钱，大伙儿当养蛐蛐用啊。在钱袋装啊，这一打12个才5毛钱。哎，孩子们有时候随着大人呢，买些这个蛐蛐罐回来，哎，与小朋友们一分，哎，大伙儿是皆大欢喜。那有一次啊，我也是买到了这种小蛐蛐罐，回来呢发现了一个裂的，哎，只有自认倒霉吧。
1: 从一句小歌谣是吧，引出来王江荣先生聊这么一段。我记得杨士山先生多次说，他认为啊，就是千德庄万达里，啊，万达广场那俩字儿吧，万达里不是万德里啊，树小辫儿的不讲理。而且这句话他有他的一番解释和理解啊，这个万达里不是万德里，但是呢，王江荣先生，我刚才注意听啊，还是坚持是万德里。至于说梳小辫儿的他到底是什么人，可能也众说纷纭。我个人的认为啊，就跟杨士山先生也不太一样啊。我认为这个梳小辫儿的不讲理，他说的是什么人呢？是老年间的混混儿。就民国时期的混混啊，有一种特殊的打扮，其中他就保留着一撮小辫儿。这么着说，这帮人不讲理，这是我个人理解啊。反正就过去的很多事儿啊，这个老事儿、民间的传说呀、老话的讲法、起源呢，它总是有多种版本啊，不要紧的，很难找到一个定论，这也正常。咱都摆出来，对吧？不过有的事儿是可以找到比较确定的答案的。你比方说，昨天还谈到那广裕茶庄，滨江道上劝业场楼下广裕茶庄，说那有一位丁先生说，好像1951年、52年开业，那肯定不对，对吧？这可以查到。咱听老茶叶公司的黄慧东先生说两句。
2: 广裕茶庄坐落在滨江道劝业场底上，它是。一二，它是三层，它一共是三层楼。这个我在跑业务的时候，上过它楼上，去它楼上是库房和办公室。这个广义茶庄，它是成立1921年，在曲店街，就是离着那个北门外左拐巷离那不远，曲店街。后来他搬到就是劝业场底下租的，就是一底。上面三层在那儿经营，这个解放前的事儿我不太了解，只能说说我跑业务的时候吧。他那个店呢，经营的主要是茶叶公司的茶叶，但是呢，他呢供应呢劝业场楼上的茶社和旁边的澡堂子的小包装，包成一毛一包的那个茶叶给澡堂子，他有这个业务。这个广裕呢。我就知道这么些个，但说到小包装呢，我又想到了成兴，这个成兴茶庄，成兴茶庄我在竹竿巷18号嘛，成兴茶庄是从郑兴德分出来的，分出来以后呢，这不6个人分出来以后嘛，他一开始的时候在呢，在就在小洋河街长城站在那儿租的，后来怎么到的这个竹竿巷的18号啊？我想请这个谁呀、啊？赵先生啊，给查一查，能不能给查出这个历史来？成兴茶庄呢，它建立以后呢，一开始也是搞批发茶叶，后来因为它竞争不过这个谁郑兴德，他就想了一个嘛呢，40年代他又搞了小包装，因为当时这个老百姓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吧，买不起整斤的。整粮的，他就改成一毛一包的小包装，就是卖了一些高档茶，包成一毛一包小包装，他从这儿起的家。成兴茶庄的那个谁呢？这个刘少波我知道，就是他那个成兴，后来解放后在，百货大楼底下那有成兴茶庄，我经常去，就跟他那个经理啊，这个齐连敬，这个经理呢，齐连敬是。成兴茶庄的老人，他在那儿当门市部经理，聊了聊，就是很 像

0: 刘少和徐如真呢，他也就跟我说说，我人当时嘛也没绞尽脑子，也不记这些东西，就没追究这些东西，也不想到后来有这个改革开放。提到这个改革开放呢，这个郑兴德，我又聊到郑兴德。郑兴德呢，在公私合营以后呢，不分三个郑兴德，都是原来郑兴德的一店、二店、三店，就一支店、二支店、三支店，一个在和平长兴道，一个在东北角官员号，一个在北大关。到了80年代，就是放开搞活以后呢，这个由谁挑的头呢？由那个南开郑兴德，他的区公司有那么一两个过去的老财行的人，他们就搞自裁。在搞自裁的时候呢，我们单位还有个退休的，他给请去了。我有一次是上他去公司，办业务去，好好碰见他，他还不好意思跟我说话。我说没事儿，已经退休了，就已经放开了，从他那儿搞起来了。他叫郑兴德茶叶公司，他只负责南开区啊，把南开区的各个这个茶叶店儿，跟这个副食啊、糕点店儿啊，凡是卖茶叶都打成郑兴德，由他那儿挑起来的，叫郑兴德。和平郑兴德呢，因为它的和平区的这个茶叶呢，它是由14家茶店呢组成一个茶叶集成店，就是这个集成店啊管着14家的茶庄。这样呢，南开一弄呢，他们呢也叫南郑兴德，因为郑兴德的这个在甭管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还是改革开放这以后，郑兴德的牌子名，郑兴德的这个牌子呢。实际上，它叫正兴德记茶庄，它真正的名字叫正兴德记茶庄。后来人们就把那"记"字啊，"德记"那"记"字就忘了，就正兴德了，就是这样传开了。在80年代，因为这正兴德它不两个了嘛，一个南开，一个和平了嘛，虹桥这边也不干了，它也叫正兴德。所以这三家啊，因为这个牌匾和正宗，他们还有个纠纷。最后呢，郑兴德的注册商标是绿竹牌，绿竹商标，它是注册商标，落到谁了呢？落到了南开郑兴德，就是东北角那郑兴德。那块大牌匾，郑兴德那块牌匾呢，到虹桥了。和平这面呢，是他就没落着。现在我听你在每一次介绍的郑兴德花茶的时候呢，都写上竹竿乡。这个就跟那一个桂顺斋似的，一个卢庄的，一个桂顺斋卢庄的，一个是南开一个，所以这里头就是郑兴德呢是有这么个区别。郑兴德这个和平郑兴德呢，因为他管他的14家这个茶店呢，后来呢正式就成立了郑兴德茶叶公司以后呢，就把广裕啊，还有诚兴啊这些小店啊，他统统的名都不要了。都叫他郑兴德了，所以这个广裕呢就没有了。就那个劝业场在第一次改造的时候呢，这个店儿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店儿就取消了，改成了金店了。广裕呢，迁到了那个贵阳路，那原来有一个前进茶庄，迁到那儿去了。迁到那儿以后呢，他一改成郑兴德呢，那广裕茶庄他也不要了，就都叫郑兴德，他的统一牌子了，是这么个意思。再有一个，前两天我听到一个同志讲这个郑兴德这个印制花茶这个，我又想了想，这个甭管是郑兴德也好，诚兴也好，广裕也好，隆安也好，他们的茶叶，不管是解放前还是现在，他们没有能力哈，在天津。没有能力在天津印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江北啊，产茉莉花的人很少。上回说到那曹庄那个也是，很少，一天100来斤，最旺盛100来斤，它没有成大的面积，种这个。你想100斤茶叶，要如果印一次就30斤，也一印就30斤，你要是七印，无非是350斤茉莉花。北方没有，不过是现在，解放前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当时所有的茶庄是从南方进的，基本都是运好了的花茶，茉莉花茶，因为北方不产茉莉花，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你像郑兴德、程兴、广裕、荣安，他们在南方都有坐庄。所谓坐庄是嘛呢？他在派人去在那成立一个小厂子，在那收茶叶，加工完了，在那印制好了以后，运回到北方，这叫南印北品。南面的茶叶印制好了，到北方是品。所谓的品呢，就是品配，因为它一年销售量比较大，不光一个山头的，所以它不光在福建，也不光在安徽，在苏州、在杭州，都有这个收购点、加工点，在那儿用当地的加工能力，加工好了，咱们这边派人去印制好了，运回北方，这几个地方、这几个省的这个茶叶进行品配，取得这个适合天津口味的，就是不苦不涩，还有香气，还浸泡，所以这个品配就起到这个作用。你像那郑德，他和平郑德哈，他原来的那个几层店的经理是成兴的老人，成兴茶庄下面一门日部也是成兴的老人，这个跟我都比较熟啊，有嘛事儿都互相沟通，这个就是知道一点儿啊。有说不对的，请几位给纠正，好吧？
1: 好，黄先生从广裕说到成兴，又从成兴说到郑兴德，这三家我仔细这么一听呀，原点似乎都能追溯到北门外竹竿巷这一带。啊，咱一会儿接着听赵金泉先生给这个竹竿巷的话题收个尾。啊，就从竹竿巷走出来了，咱日后再钻哪条胡同，大伙儿出主意啊。刚黄卫东先生提到了曲店街，是不是能去这儿看看？广裕最早就在这儿啊，曲店。这个怎么得的名？我大胆推测啊，是不是做酒曲的？做曲的曲店嘛，是吧？干这行的多，可能酿酒离不开酒曲啊，是吧？酒药嘛。现在这日子，我跟你说，三伏天多热呀！这两天啊，正应该喝口白酒。正所谓伏腊饮酒嘛，伏天腊月饮酒，三伏天适量的喝一口纯粮食白酒，祛湿散寒呐。咱们现在人呐，多少体内都有寒湿堆积。总感觉浑身乏力啊，发沉呐，是吧？伏天喝两口这个纯粮食酒，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头些日子推荐了一款啊，五粮液总厂出的圣酒金装系列，很多听友都订了啊。不知道您感觉这酒怎么样？来电话点评几句。这款五粮液总厂嫡系好酒，不是分厂酒，不是贴牌酒，经典五粮配方，也是用明代那古窖池来发酵的。它这一个礼盒里头呢，是两瓶酒，一瓶金色的，一瓶赤红色的，送礼可是没治了，太漂亮了，这包装啊，五粮液总厂的，盒子上有二维码，手机一扫，价格出来了，1898这一盒，咱们听友订，一盒两瓶399，买三对送一对，1197，到手四对8瓶，平均一瓶149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0139，送上门再付款，多方便。赵金泉先生最应该订一盒了，为嘛？这些日子跟那么多同学扫听竹竿巷的老事儿，哦，光通电话嘛，不得出来跟同学们坐坐，对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聊出来的事儿啊，可能还多。对吧？所以我说赵先生应该定好，接下来咱就把时间交给他。
2: 前几周啊，咱们把竹竿巷的所有的商号都讲完了，基本上呢，把当时的竹竿巷的这个原貌复制了一遍，不是还原，因为呢，历史断片呢太多了，仅供我们手底的资料呢，很难准确的把这个竹竿巷当年的这个情景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和同学们共同回忆了一些当年的情景，东口、西口，包括中间的这个大院，甚至呢两个茶庄都清清楚楚地讲明白了。但不知大家发现了没有， 24家的棉纱庄后来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咱们说过啊，四大龙头的棉纱庄坐落的位置就在16号大院对面或者是周围。小心街呢与这个竹竿巷的交口呢，东面呢是龙顺号人机，往西呢是其他的三个龙头企业。昨天呢咱讲过啊，从16号往西走到30号基本呢都是棉纱庄。24家棉纱庄从鼎盛时期到后来的衰落是在1937年以后到1948年以前后。有一个数字呢，不知道大家呢注意了没有，说呀到后来只剩下11家了，就是指那个衰落期。那说明呢到了公司合营的时候有可能就只剩几家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在竹竿巷后来呢有一个缝纫机零件厂，这个呢厂呢基本呢就是那时剩下的几家棉纱庄都归属到这个纺织系统。60、70年代呢在这里呢成立了工业缝纫机零件厂，这个厂的规模呢应该在100-200人，因为呢那时呢还有夜班在生产，估计呢一定还有的听友朋友呢在这个厂工作过，恳请您呢讲一讲它的故事。我们呢只记得呢在小学的时候啊，是70年代初，这个厂呢就是一个车间加工的缝纫机的零部件，估计那个时候的缝纫机啊，这个零部件需要这个机床啊打磨报喜，然后才精确的标准的。因为那时的零件呢一开始制造出来以后呢没有那么精密，所以呢厂外呢常堆放着这个大量的这个铁爆花，可能现在的孩子们呢见都没见过，就比现在咱们用的这个刷碗的那个铁爆花大得多啊，而且都是黑色的。那天呢有位先生啊回忆到啊，他们啊到这里来捡这个铁爆花和废钢铁，这个呢是对的。那个时候呢是学校号召同学们呢去捡那废钢铁来支援国家建设，这个时间呢不是58年大炼钢铁的那个时候，是70年代的事情。当时啊城里的大型工厂啊没有几个，只有竹竿巷这里呢能产生的这个铁爆花呢产生一些废钢铁的这个下脚料啊，只有这一点。我们呢也是经常捡，甚至呢把一些呢废旧的零部件呢都捡到学校去了，用这个小车呢拉到学校，挺多的。当时这个厂的生产车间呢后来是经过改造和翻建过的，但是呢他们的厂部、行政办公室、这个保健站、食堂、礼堂什么的都分别在往西的这个几个院落，那都是原貌。据说呢这个缝纫机零件厂的车间啊城里的周边呢有好几个，竹竿巷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厂的厂部呢是坐落在工委大街，大约在现在的古文化街的北口。东门里这个仓门口教堂呢那还有一个车间，这是我当时有记忆的。后来呢82年左右呢规划建设古文化街，厂部呢就被征用了。于是呢竹竿巷这部分的厂区就不单单的是一个车间了，厂领导及所有的相关职能部门呢都迁到竹竿巷了，工厂呢进入了这个正规化，生产的产品呢又有所提高。再往西走，除了竹竿巷这个缝纫机零件厂的这个几个院落以外呢，25号是我的同学杨国新的家，27号呢是我的同学玉梅和这个于克玲。这个玉梅啊是他家是满族人，所以姓玉。29号呢就是郑兴德了，31号呢就到了这个万有杂货铺了。北面呢咱们从16号大院呢往西走，这一面呢都是双号。18号呢是我的同学那张红，也是那成兴茶庄。20号呢是我的同学王森培。再往西走呢全部都是缝纫机零件厂。这些呢 除了正兴德、成兴这个茶庄以外，每个院落想当年呢，一定是这个棉纱庄的某一家了。前几天呢，我和这个同学杨国新通了电话，我说啊，你家院子啊，很可能是当年的这个棉纱庄。他说呢，你怎么知道的呢？我说呢，是猜的。他说啊，你猜的还真对了。当年我爸爸14岁啊，从这个河间来天津找亲戚，在西头那个盐谷会啊学徒，干什么呢？当年啊，西头有好多这个纺织厂、印染厂，我父亲呢就在一家这个纺织厂呢当学徒，后来呢学出点门道来了，就和我舅舅吧，好像还有几个亲戚就合伙呢干了印染厂，稍微呢有一点点这个规模。这个时候呢，我爸爸呢就想啊到竹竿巷来发展，就看中了25号院这个地方。当时呢这个院呢东南西北的房子呢按我们家的实力啊都能买下来，一考虑呢南房不太好就没买，其他的房子呢就都买了。本打算呢干点什么，这个时候呢就解放了，不允许呢个体经营了，就什么也没干成。到后来呢定家庭成分吧，这可坏了。我父亲呢当时在厂里了还雇了几个家乡的人，于是呢私下里就给他们了一些钱，嘱咐呢他们是厂里呢来帮忙的啊，不是来雇佣的啊，给了封口费，打发他们就回老家了。就这样呢没有被定成资本家，被定为了业主。其实呢我们家当时呢是挺富裕的，可是呢当时呢什么都不敢外露。就这样呢我爸爸呢后来呢就进入了纺织行业的工厂。我爸爸这个人呢从此这个闭口啊不谈往事，我哥哥姐姐们呢都很少听说过他谈过去的老事儿。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故事啊，就是我逃到的举竹竿巷有最直接关系的故事。另外呢，那天有位这个住在16号这个老大姐张女士在节目中呢说过食品厂的这个事儿，这个呢也解开了我的一个迷惑。就是啊，这个同学这个庞俊祥说这西口的这个罗大爷是资本家，他们家呢在竹竿巷的中间呢干新华食品厂。我呢找了找，当时红桥区的这一带啊是把西北角小火巷周边的这个私营作坊这个糖铺啊糖坊什么的合营起来成立了立新食品厂，在这个小火巷里头，后来呢迁往了这个钉子沽，再有呢就是南运河这个长城食品厂了，后来呢以制作这个朱古力豆呢而著称，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楼，没听说过有这个新华食品厂。后来呢电台里的张女士啊的提示我才清楚了，原来的这个罗大爷这个食品厂啊确实是新华食品厂，他呢合营到那个城里，就在这个16号大院里头呢，后来呢当了这个厂的仓库，再后来呢为了扩大工厂的规模呢，调剂了这个食品厂周边的一个居民置换到咱们竹竿巷16号的大院内，甚至呢又在大院的东南角呢盖了一个小院。我的同学呢这个李亚东啊那时呢就是搬到这里来了。这个院子呢据同学们回忆呢，住在这个小院里边最里边的是食品厂的厂长。关于这个院的严大爷的故事，我呢在努力努力的动员动员的他的女儿严庭荣讲讲呢他父亲的故事。至此呢这个竹竿巷的所有的

0: 属于加长版三伏天里全年最热最湿闷的核心时段。列位啊，老先生们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防暑防暑。当然了，现在都家家有空调啊，开着空调舒服得多，同时要注意起居和饮食。哎，给您说这么几句老话，头伏萝卜二伏菜，哎不对，头伏饺子二伏面也没用啊，这个倒是时俗，不过呢跟健康养生不挨着，是吧？头伏，哎，头伏一只鸡，二伏吃只鸭，防苦夏多吃鸭，大暑老鸭赛补药，祈福吃只鸡，一年好身体，二伏吃只鸭，防暑祛湿不发沙。发花折啊，这个不是我瞎编啊，这都是全国各地的一些时俗谚语。伏天呢，就是吃鸭子的最好的季节，它属于啊清补，哎，清补。这个鸭子肉，它的蛋白质含量挺高的，脂肪比例呢又比较低，而且还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这个中医认为啊，鸭肉性凉味甘，归脾胃经，脾胃啊，针对伏天里头常见的食欲不振、口干舌燥，温和的滋养肠胃，适配于阴虚内热体质的人。您看啊，南京那边，人家就是延续了，到现在啊，还是延续了暑天吃鸭子的长期传统。盐水鸭和酱鸭是南京伏天里头家庭餐桌上的常见菜品，很适合当地这种暑热潮湿的气候特点。咱这儿现在也是暑热潮湿，所以咱就拿来主义啊，人家那儿吃什么咱也吃什么。于是乎我就想起了咱那个南京盐水鸭酱鸭组合了。咱们听友当中有懂养生的啊，这个日子还在厨房里忙忙乎乎吗？不受那累了，咱就订点现成的。哎，刘哲说那个盐水鸭和酱鸭多棒啊，拆包就直接吃啊。
1: 那个盐水鸭和酱鸭两种现在正吃着了，我比较喜欢那个酱鸭，有点那酱味挺好吃的，把那个鸭的腥气就给压下去了。那个盐水鸭也不错，就是这个高血压，我就吃盐特别少嘛，我一吃那个盐水鸭，我觉着有点咸，不过也行，不是特别咸。
2: 嗯，
1: 咸也没味儿是吧？
2: 嗯，
1: 天热出汗什么的，多吃点那个盐也无所谓。我有时候就放点麻果菜，也好熟。我订了不少的东西了，我吃的那种什么山楂那个什么的，
2: 山楂丸是吧？
1: 对。不过你们刘哲，你们这个团队，男孩女孩们都特别的负责认真，尤其刘哲上山下海的哪儿都奔他去，给我们找好的东西。我呢以后就遵循这原则，只要你们这个栏目组织推出来的东西，我一律都照方全收，我全买。为什么啊？因为前面有你们替我把关了，我不就放心了吗？
0: 哎，说话的这位老听友呢，姓刘啊，刘女士，全包员对吧？他也是全包圆型听友，咱只要推什么东西，人就定什么。这也是建立在，一是对刘哲的信任，二呢是对于我们这个团队两年以来精心严格选品的一种肯定。啊，定一次、定两次、定三次，哎，这东西都不错，那就信任加倍了，啊，人家这个盐水鸭、酱鸭正吃着呢，啊，正在餐桌上比划着呢。好吃，各有各味，都挺好吃啊。到南京您就看见了，遍地都是各种卖鸭货的，包括板鸭、烤鸭、酱鸭。

0: 盐水鸭、鸭血粉丝汤，在南京可以说是无鸭不成席，没有一只鸭子能够飞出南京。那么在那么多鸭子的做法里头，盐水鸭和酱鸭是最出圈的，堪称南京美食界的金字招牌。这个盐水鸭是皮儿白肉红，看着就让人想吃，而且你别看它颜色浅啊，还够味儿，闻着呢也不腥气，就是咸香的味道，咸香的味道。而且这个盐水鸭肉质特别嫩啊，有听友您牙口不好，放心吧，放心啊，这盐水鸭照样吃。人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三代人传承的手工制作技艺，保证味道正宗。关于这个盐水鸭和酱鸭的制作工艺呢，咱听一下人家厂家的负责人田娟田女士的介绍。
1: 就是我们做的口感跟就是现卤出来的那个口感是一模一样的。你像很多鸭子它放的保质期很久，我们的保质期就没有那么久，就是要为了保证盐水鸭的包括咱酱鸭的一个口感的新鲜。拿盐水鸭来举例子哈，咱盐水鸭要经历16个流程，标准化的流程，从养殖啊到断水到选材清洗，一步一步的。我可以把几个关键步骤也可以给大家小小透露一下哈。首先我们从拔毛开始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很多鸭子外面处理的不是很干净，或者是处理的你会发现有一股味道，它用的拔毛用的是工业松香和沥青，在外面很多就为了图省事嘛，而我们是机械拔毛以后，然后人工把一些小绒毛找掉再去除掉，这是第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咱拔完以后会在流动的就是水槽当中把一些淤血给收拾干净。为什么你说哎，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不吃鸭子，很多人可能说哎，鸭子有一股腥味儿，我不知道咱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哈。那么我们的鸭子为什么说哎，南北各地不管南方和北方都很喜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特殊的一些工艺。那么第一个，我们在就是拔完毛之后处理血水之后，有个炒盐腌制，我们用了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像咱常见的什么八角啊、花椒啊、葱姜啊等等，这种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就是把盐炒着微黄，微黄之后要腌，每一只鸭子咱都要腌3到4个小时。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入咱百年老卤，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老卤去卤制。那么卤完了之后，有一道工序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决定鸭子腥不腥的至关重要的，就是挂胚工艺。挂胚是怎么？就是把鸭子挂起来，要足足挂满3天才可以。为什么要挂满3天呢？就是挂的3天后，那个鸭子的肉质会很香，同时里面骨头缝里面的很多的血水都会滴出来，做出的鸭子就不腥，而且口感就是比较香。不要小看这个环节，大部分的生产厂家是达不到的，有一些是没法挂的。你像咱在外面小店里买那种盐水鸭也好，酱鸭也好，是不可能去挂胚3天的。那么我们这个环节是要求非常非常严格的。挂完胚以后呢，咱会去加入一些比方葱姜水，然后八角进行煮制，然后煮制完了之后就全部是跟牛奶一样的一个杀菌工艺，发式杀菌法嘛，去杀菌，然后装袋立刻要送到各个门店，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咱的工厂，我们现在卖的比较多的是盐水鸭比较多，咱的品牌就是叫纯卤，是南京市的名牌产品，也非常有名。然后
2: 我们天津发货是不是就是这个纯卤的
1: 盐水鸭？就是咱纯卤、酱鸭就是白鹿，白鹿的这个酱鸭的味道会非常的好，因为白鹿在当地属于江苏老字号，白鹿把这个商标授权给我们公司，同时跟公司我们是联合去开发，联合做的是酱鸭。因为酱鸭这里面跟盐水鸭不一样的，它是酱香味比较浓郁。生产酱鸭的时候，我们用的都是类似于很多大品牌，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用的酱油都是海天酱油，就比较大的品牌。
2: 对，这是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它是个套组 对吧、
1: 对，它是个套组，相当于这两个的最核心最好吃的，就是咱工厂的拳头产品。也是
0: 这个盐水鸭酱鸭组合啊，非常好吃，非常好吃，您就相信我啊，一定要订。当然您就压根儿不从小不吃鸭子，那还则罢了，但凡您觉得鸭子可以接受，您一定要尝一尝， 跟咱这儿做的各种鸭子它不是一个味儿，好吃极了。这两只鸭子平时人家那儿卖，就在南京当地买啊，159，就算160块钱吧，和一只啊80块是吧？咱这儿多少钱？盐水鸭2斤，酱鸭1斤6两。这两只鸭子扑啦啦扑啦啦飞到您的家，呵呵，只要99块，99块钱啊，两只鸭子，还给您送上门去，包邮到家，货到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刚才呢，那位听友刘女士说了啊，你们只要推荐什么东西，我是照单全收。嘿嘿，哎，于是乎，我们最近推出的这个紫苏籽油，来自黑龙江化南的紫苏籽油，刘女士也果断下单，咱听听尝这味儿怎么样。
3: 紫苏籽油那我现在也是一天喝一小勺，早晨喝，有时候我中午喝，没有什么异味，还挺好的。
2: 嗯，
3: 我还想多喝点儿了，你不说一小勺吗？我喝一大勺。紫苏籽油还有那个燕麦片我也吃了，你们说要煮我没煮，我就拿开水一浇，浇成一碗，再过一会儿它就自己就粘稠了。嗯，还蜂蜜，一会儿我倒上一点儿，快凉的时候，不要太热，蜂蜜又怕热嘛。
2: 对，
3: 我倒上一点儿。还有什么？反正基本吧，你们推荐的我基本都买。
0: 我跟刘女士一样，这几天一直坚持每天早晨起来空腹来这么一小量杯，也就是5到8毫升这么一小杯的紫苏籽油，那么任何油腻的感觉没有啊，也没有什么鞋腥味儿，淡淡的紫苏的清香啊。喝这东西咱不是喝它的味儿，主要是喝它的营养嘛，对吧？我昨天晚上到家之后刷视频啊，刷手机视频呢、啊、好，有这么一家啊，就网络直播间呢、啊、有这么一家卖紫苏籽油，您知道多少钱吗？它是大塑料桶装的，就跟咱这儿买那个花生油似的，那大塑料桶5升啊，5升油多少钱？60多块钱。好，他敢卖，您敢买吗？反正我是不敢买。这不就是应了昨天咱节目里听，人家这个厂家人介绍，现在紫苏籽油市场的乱象了吗？同样是紫苏籽油，这价格真是从9.9块包邮到几百块钱不等，怎么差距这么大？这里猫腻儿太多了，水也太深了，啊！人家这个运营总监李千惠李女士给我们说了啊，其实呢，关键就是这个紫苏籽油的一个是它的产地，二一个就是它的生产工艺。你靠什么方法来生产？是看似很原始的物理方法，这种压榨榨油的方式，还是上科技狠活？这出来的紫苏籽油差别就巨大巨大。
4: 因为现在主流的这个紫苏籽油呢，它基本就是分为两大那个生产方式，一种是冷榨，一种是热榨。而我们采用的是低温冷榨。我们低温冷榨呢，我们不仅是低温冷榨，我们还要控制在60摄氏度，我们属于全程的压榨都小于60摄氏度以下，不加热，我们不炒籽儿，不蒸皮，无高温熟化的这个过程。我们紫苏籽呢仅是轻杂处理，直接呢就是低温物理挤压出油，全程无加热的过程。而且呢，我们的整体设备都带自降温的系统，摩擦产生的热量就是随时把这个机器的热量带走，所以说它的油温呢始终不超过60度，几乎它就无氧化、无分解、无营养破坏。但市面上呢还有另外的几种那个压榨方式，我也简单说一下，介绍一下。因为传统的热榨呢，它要先把紫苏籽儿炒到120度到180度，所以说有的客户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他们家这个紫苏籽儿特别香啊？就是因为它把这个加热过程中，它的紫苏籽儿会有这个香的这个概念，然后你再压榨，再通过机器摩擦的过程，它的温度就已经达到100度以上了。它这样呢就会破坏这个细胞壁，但是呢，的核心是什么？它出油率高，它油香味儿特别特别的浓。但它缺点呢，肯定就是全程它高温嘛。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现在主流的大批量的生产的，涉及到浸出的油，它就是由化学溶剂把这个油脂浸出，经过200度以上的高温， 这就是市面上为什么紫苏油的价格参差不齐，因为这种方式它的

0: 出油率特别高，但是呢，它会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呢？它会有溶剂的残留。所以说，冷轧呢，它小于60度，热轧呢，一般在120度到180度。为什么我们要控制在60度呢？因为60度是阿尔法亚麻酸分解的临界的一个温度。冷轧呢，以保全营养为核心；普通工艺呢，以提高出油率为核心。因为我们工厂是成立于2014年，2014年呢，我们就开始做。但是华南当地种植紫苏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但是我们呢，是专注于紫苏的有机种植、综合开发、利用、深度加工的一家企业。我们一直叫纯天然、高科技、保健康，是我们一直的理念。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紫苏籽油的这个产品，但其实我们工厂是为数不多的能将紫苏籽油里的阿尔法亚麻酸能够提纯到80%以上，国内为数不多的保健食品原料供应企业。而且我们工厂呢，全程都采用医药级316的不锈钢的管道，全程我从榨籽儿到出油都采用原料灌装，不接触空气，都走的是管道。因为我们本身呢，我们也是多年的龙头企业，然后呢，我们也是各个高校，比如说我们黑龙江的东北农大呀，这些各个高校的一些研发合作的一些企业，这个就是我们企业无论是从生产到种植到研发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优势。就是您收到的我们每一瓶的紫苏籽油，我们上面都有一个码，您只要通过这个二维码扫取，你就能看到我们的信息。我们企业呢，现在采用的是一物一码全链路的这个溯源。我们呢，自由有机的这个种植基地，我们全方位呢，全产业闭环，全产业闭环呢，就能自主的掌控整个的生产环节，打造从种植啊、初加工、低温冷榨啊、精深萃取，一直到我们的保健食品研发，还有这个销售出口这一块，每一瓶都拥有独立的、不可复制的有机的二维码。相当于叫什么呢？我们每一瓶紫苏籽油的电子身份证，你只要拿到手之后，你刮开这个二维码，你通过手机你就能扫到它里面的信息。如果你扫过一次再扫，它也就已经失效了。这个就是叫一物一码，而且我们每瓶绑定对应的官方检测报告，你就可以直观的看到关键的指标，阿尔法亚麻酸的实测含量啊、酸价呀、过氧化值啊、维生素 E 含量的这些，包括我们仓储物流。我们基本都是闭光冷藏，然后到出库啊，到发货的链路啊，消费者都能够清晰的掌控。我们用出口的品质，然后呢，现在就是来打国内的市场，希望老百姓能看到我们华南的紫苏籽油，也能够更直观的了解我们华南苏籽的紫苏籽油。肯定从价格上，我们是给了我们这个百姓最大的力度。
1: 哎，咱又长学问了，是吧？买不买搁一边啊，定不定搁一边。您舍不得从咱这儿定，是吧？甭管什么考虑啊，不从咱们寻味九州这个节目当中定，那听完这些知识也避免您到外面花钱上那个冤枉当。那个便宜的紫苏籽油啊，宁可咱不吃，也别上那个血当去，对不对？它的加工工艺太重要了。低温冷榨，或者是热榨，或者是化学浸出来，天壤之别啊！您千万别以为那些闻着特别香的紫苏籽油好，那是因为采用了120度到180度炒籽儿后压榨，它出油率就特别高，成本降低40%。可有一样，咱们喝这个东西，主要想吸收的那个核心的营养物质，阿尔法亚麻酸。损耗25%到35%，最坑人的就是那个化学溶剂萃取油脂，200度的高温，那个出油率就更高了，成本也最低，核心营养大量流失，啊，就喝个油乎劲儿，那真不如不吃。咱们找到的这个厂家呢，深耕华南紫苏产业很多年。从选种、种植、采收、晾晒到低温冷榨、过滤、封装，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层层质检，坚决会做到无勾兑、无掺假、无高温破坏，100%纯紫冷榨，保留最原始的营养和清香。华南是紫苏之乡啊，因为产地不一样，紫苏籽的这个原料成本天差地别。

0: 这也是市面上紫苏籽油的最大差价来源。华南寒地黑土紫苏籽，它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 65% 到 69%， 它原料的收购价格就高。普通的南方次产区那些紫苏籽营养含量低 10% 到 20%， 在原料价格上就有巨大差异了。包括在这个包装啊、储存啊、品牌啊、检测成本等等方面再给你做点手脚啊，比如说拿透明的塑料瓶包装的那个极容易产生塑化剂，这样的包装成本是深色玻璃瓶包装的1/5，所以千万别图便宜，是吧？您哪怕咱不喝这个东西也别图便宜，喝紫苏籽油就是为了健康啊。关键咱这个价格其实也挺实惠的，也是咱们能够承受得了的，是吧？人家厂家啊是拿出口的品质，就是出口往日本韩国的品质在这儿给咱做内销，所以您放心喝吧，绝对安全，绝对好。喝这个东西到底对身体怎么个好法？太复杂的就不跟您说了，您就记住一句话，很简单，紫苏籽油是大脑黄金油，是血管清道夫啊，综合作用能够起到养护心脑血管，调节血脂血压，还有就是健脑益智，保护视力，这是它最核心最核心的这个营养功效。另外抗炎、舒缓、改善代谢、养护内分泌、调理女性的身体、抗氧化、抗衰、润肤养颜、增强免疫力，都是它的功效。那么咱给您推荐这款正宗华南有机紫苏籽油，色泽透亮金黄，质地纯净，闻着就是天然的草本清香，入口顺滑微甘，也不腥也不腻，没有任何刺鼻的异味，没有什么哈喇味啊！而且咱用的全都是深色的玻璃瓶包装，好油啊，它怕光照和空气，塑料瓶千万别买啊，千万别买，就买这个深色的玻璃瓶的包装，往阴凉处一放就可以了，很好储存。但是您要是开了一瓶啊，喝着半截了，那个您得放冰箱里冷藏，3个月之内把它吃完。哎，多少钱说半天呢？一瓶是半斤，4瓶2斤一组，在门店卖到299，咱这儿拿到199，4瓶2斤199。哎，每天一小勺，这4瓶够您喝3-4个月。一天呢，合1块多钱，轻松养生不心疼啊！买一组4瓶2斤199，买2组398，就会赠4袋紫苏籽。因为这些天订紫苏籽油的听友很多，是不是还能赠那个紫苏籽，以及那个100元的会员专享大礼包？就是您啊，以后再买磷虾油啊、海参呐、还有辅酶 Q10 啊等等这些产品的时候，能够直接捡钱的那个100块钱专享大礼包，这个您得具体问了啊，因为订的人太多，还能不能给这个赠品，您得具体问400-999-0139的客服人员啊。估计今天订的听友可能还差不多能赶上个尾巴，哎，再过2天可能这个赠品就没有了。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这个紫苏籽油白嘴喝可以，其实也可以拌凉菜，你比如咱说那个海带丝，对吧？哎，用点这紫苏籽油蛮好蛮好。另外刚才刘女士呢还提到了那个燕麦片啊，那个燕麦片咱也说一下，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带有小蓝帽标志的保健品级别的燕麦片，它的贝塔葡聚糖含量高达 5% 以上，这个东西有提高免疫力、预防高血脂、抗病毒、抗衰老、抗过敏、修复皮肤的功效与作用。它是中国农科院啊科学家们下场，国家队下场研发的中国第一号燕麦片，5大盒，每一盒有16小袋，每袋25克，5大盒呢是4斤，哎，4斤高高的，169块这个燕麦片啊。 一餐吃一包就行，这一包呢合2块1毛钱。好，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您看咱推荐的东西啊，没有一样是垃圾食品，都是健康食品。反正从咱这订东西，有一样算一样，您就吃，哎，保准是越吃越健康啊。今天我们已经收到虎眼万年青的反馈了啊，当然了，刚喝两三天，嗨，消除结节息肉的效果不可能这么快，那不成太上老君的仙丹了吗？养生保健这事儿本来就是急不得啊，这慢慢的养成一种生活习惯。咱听听吧，安女士说说她为什么要订这个虎眼万年青。
1: 就老伴儿他那个就体检时候就说他有那个结节嘛，
2: 嗯，
1: 反正我就始终听晚上听这节目，后来我那天哎正好听见就是有好像对这个有功效在的哈，
2: 对对对，
1: 我一看我说咱那个嘛咱也试试吧，刚吃第三天，每天晚上他零碎冲完了喝完就睡觉了，我就吃一个，我就想嘛呢让他吃一段哈，好像他们每年的4月份他们单位体检，单位一体检呢咱再看看对吧，哎或小了或那嘛，那不就证明咱这个喝的这个还是有作用的，咱不就能比较出来了。
0: 好，咱就盯着啊，到明年4月份，安女士爱人去体检，咱看看这个结节的大小有没有变化啊。反正啊，人家这个丰益健康集团，人家卖了3年多了这个东西，从他们接触的实际病例就很多了，包括他们丰益健康集团的董事长季风尘先生他自己，不说了吗？查出来10几块这个肠子里的息肉。哎，就靠喝这个，天天喝，没事儿就喝，给喝没了，这息肉都给喝没了。刚才我听了一句啊，安女士说每天呢就喝这么一小瓶有点少，您来2小瓶，厂家建议一天喝至少啊，您多喝更好，至少2小瓶，一克的量，给它沏水，这一克呀，我每天啊能沏一大壶水，至少1升水沏这。一克，反正这个人家公司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嘛，息肉啊、结节啊，他们这些患者坚持喝了3-4个月，再去复查，这个异常部位啊一点都没有继续发展，而且有的还就变小了，还挺神奇的啊，挺神奇的。正宗虎眼万年青冻干粉，长白山海拔1500米雪域原产，是长在这个火山灰当中的东西。吉林大学联合研发，还有梅姐加冻干两大工艺锁住它的营养，产品纯度很高的是吧，关键就是咱这直接跟人家厂里头拿的货嘛，是吧，没有中间商是吧，所以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原价一盒499，咱们这2盒299，每盒是30小瓶，每瓶0.5克，一天呢建议啊，建议的服用量是2小瓶，也就是1克，那么每盒是30小瓶，2盒299，4盒便宜点569，6盒最划算799，单盒就背130来块钱了。您要订6盒呢，再赠1盒12克的桑黄超微粉，这个桑黄也别小看的啊，桑黄有强大的免疫调节功能，有显著的抗肿瘤辅助作用，显著减轻放化疗带来的副作用。桑黄还有出色的抗氧化和护肝的作用啊，就是它那个赠品也别小看，别不当好东西啊，赠品也是好东西。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咱就寻到这儿，明儿见。
3: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1，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节目的内容安排。中超第21轮明天打响，天津金门虎周六主场迎战云南玉坤。因凡蒂诺计划将世界杯的股份卖给私人，潜在买方为特朗普的亲戚。在其他方面呢，我们还要一起关注的就是乒超联赛的第二阶段引入了全新的赛制，效仿混合团体世界杯，同时禁止外协会选手参赛。郑钦文遭伊埃拉的逆转， WTA 500赛首轮就遭到了淘汰。节目进行中的您可以随时互动，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好，我们首先一起来看看足坛动态吧。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1轮的比赛即将展开争夺，本轮的领头羊成都蓉城将主场迎来武汉三镇的挑战。已经四连平的成都面对保级球队，能否打破尴尬战绩？刚刚换帅的山东泰山客场面对近来士气正佳的上海海港，泰山队需要打一场翻身仗。青岛西海岸与青岛海牛的德比大战已经变成了海牛的保级生死战，排名垫底的他们急需一场胜利。那么明天率先打响一场比赛，就是河南队对阵大连英博。河南上一轮的比赛是客场2-1赢了山东泰山，终结了自己自2009年以来长达17年的客场不胜记录。积分榜上呢，他们是以8胜3平8负、进25球、丢24球、积21分的成绩排在了第9位。到了周六的晚上7点钟，天津金门虎对阵云南玉坤。金门虎呢，上一轮客场2-0击败了青岛海牛，积分榜上6胜6平7负，进26球，丢22球，积14分的成绩排在第14，赢下保级关键战，联赛收获3连胜，成功逃离了降级区。金门虎重燃保级希望，本赛季球队第一次将保级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对阵玉坤的金门虎要想赢得胜机，除了做好防守，还要强化反击效率，此外还要做好球员伤病恢复和状态调整的工作。谢维军、萨尔瓦多、严敏良等人均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啊之后就出现了不适的症状，这场比赛能否出场还是待定。与玉坤的比赛，金门虎想要进球很容易，问题是如何守住玉坤的猛烈进攻。不过说实话啊，我想说一句，这样的天气，我们的主场，双方的将士要面临的困难其实真的并不小。这样的天气啊，晚上的7点钟，虽然没有太阳了，但是现在是9点钟，您要是推开窗户或者关掉屋里的空调，您试试是什么感觉，那种呼吸的困难，那种说不出的入热潮湿。然而运动员们要在这样的状态下打满90分钟的比赛，可能甚至还会有更长的啊，所以体能整个的竞技的状态啊，场上如何能够保持最佳状态挺难的。竞技体育有时候真的也是挺残酷挺艰苦，所以我们觉得对于明天这场比赛呢，我们主场给自己的球队加加油。那么云南玉坤上一轮的比赛，他们是4-3险胜了深圳新鹏城，积分榜上呢，他们是8胜4平8负，排在第3，进球多丢球也多，是玉坤本赛季最大的特点。

这个消息一出，立刻招致了各方的激烈反对。尽管欧足联以及多个足球强国放出了抵制的威胁，因凡蒂诺呢依旧是坚持立场。据了解，该方案拟计划设立一家估值200亿英镑的子公司，全权运营世界杯以及国际足联旗下的各项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开放最高20%的股份认购权。当地时间的本周三，56岁的因凡蒂诺通过了国际足联发布视频更新相关进展。他并没有出席媒体问答的环节。他表示说，这是民主磋商进程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只是一项可选的机遇，并非硬性要求。正如我所说，磋商程序正式启动。这位瑞士籍的主席坚称，这项计划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手中。批评者痛斥国际足联企图中饱私囊，惠及圈内友人。那么包括英足总在内的各大洲的足联也表示事先并不知情，被这一举措打了个措手不及。就连国际足联8位副主席当中，也有部分人事先对方案一无所知。按照因凡蒂诺的说法，该计划最多可融资75亿英镑。那他接着就表态了，毋庸置疑，国际足联将持续独立管理足球事务，不受任何外部势力干预。由我们主办的旗舰赛事，比如说男足世界杯、女足世界杯，将会永久保留。因凡蒂诺向各协会是发出了长达5页的信函，阐述了一提案的这个优势。他信中就写到了，如果各方在9月19号截止日之前给出正面的反馈，最早明年1月就能够拿到1500万英镑资金。哇，这是在诱惑大家啊！谁都知道这个世界。国际足联的这样的世界级的大赛，那是一块肥肉啊。女足世界杯也好，男足世界杯也好，每一次的举办，那耗费的资金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你想他卖转播权，大家知道卖转播权就卖了多少。所以在这时候呢，他找到了一家公司，而且要向外部的投资者开放20%的股份的认购权。那以后这个组织就有金主爸爸了，是不是？我这样理解。好，我们再静观其变吧。他坚持地认为，这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实体将会打开全新的商业渠道，能够助力更多像佛得角这样的新兴足球国家崛起。佛得角正是本届48队扩军之后的2026世界杯4支世界杯新军之一。目前项目潜在投资方已经浮出了水面，该基金操盘者约书亚·库什纳正是特朗普的女婿啊，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在2026年世界杯举办前后，因凡蒂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往比较密切。欧足联直言，提案留给各方的磋商时间这个时限仅仅有53天，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这项计划存在的问题。

0: 国际足联已经就阿根廷在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的赛后举起马岛横幅提出了纪律处分，同时还有多位阿根廷球员被指控在世界杯决赛之后有暴力行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2026赛季乒超联赛第二阶段比赛正在进行，这一阶段引入了极具争议的新赛制。本赛季的乒超联赛男女团体参赛队伍数量分别增加到了10支和8支，赛制也将效仿混合团体项目，采用15局8胜制。那么对于这一系列的新规呢，我们来听听乒羽记者李婷她带来的分析。
1: 五局八胜制的混团赛制就是为了从联赛的层面来适应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混团这枚金牌。那乒超男女团体如今对标混合团体赛采用15局8胜制，是依次要打双打单打单打双打，最后是单打收官啊，累计先赢8局的队伍获胜。其实呢，这个我们能看到它是联赛

来服务国家队层面的一大体现，是让俱乐部呢更加重视双打，也让俱乐部的选手他能在联赛中来适应混合团体的赛制。之前我们看这个成都混团世界杯啊，大家就觉得比赛打的是非常的刺激，那有时候觉得诶，比赛是不是没打完，其实他是见八就收。那我们现在看乒超也是这样一个赛制，第一阶段打完，现在也开始第二阶段了。新的赛制之下，比赛的竞争性是明显增加了，就是说在赛场上你名将不能保守，如果你求稳就容易被对手冲击。年轻选手和一些特殊打法他在比赛中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因为国家队的选手以往适应了这种五局三胜甚至是七局四胜的比赛啊，习惯我在比赛一开始先找找手感状态，哪怕说我前两局输了，我后边再凭这个硬实力我能扳回来。但是现在的赛制之下，下位的选手可能更多采取搏杀的战略，我搏到了就是赚，没搏到也没关系，那比赛的紧凑激烈程度有了一个显著提升啊。这年轻球员以往在乒超联赛就是板凳角色、陪练角色，或者我们说的这个饮水机看管员啊，但是到了现在的规则之下，其实他打通了青年选手的成长通道。对我来说，这一次男团印象比较深的是 U19 的中超电缆的李天阳，那他是一名削球手，是反手正交削攻结合这样一个打法，我们看到让场上很多名将球员都不适应。那他在第一阶段整个的单打比赛中只输了一场，是输给王楚钦，而且也不是说完败，他从王楚钦手上还拿到了一局啊。那其余的场次赢过国家队主力林诗栋，也赢了这次表现很不错的徐海东。那虽然我们看今天晚上第二阶段的比赛他是输给了徐英斌，但是在这个他们俱乐部没有名将，但是实际上水平还能保持在中游这样一个阶段，我觉得和他表现出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中超电缆有这样子年轻选手，对他们来说是有冲进总决赛的可能性和机会的。其实这个就是新的赛制给了这样年轻球员的机会，那确实像这样子的年轻选手也抓住了机会展现了自己。一开始我也是有这种担忧啊，觉得像少了比如说申玉斌呀、张本美和林云如这种顶尖外协，我们竞争性对抗性是不是下降了，毕竟他们来打乒超对上咱们国家队主力，双方是一单对决的话，那其实他是国际比赛四强甚至是决赛的水准了。那但第一阶段我觉得看下来，我觉得比赛它的影响力或者单盘的高水准对决确实少了，但是新的赛制体系下整体的刺激程度我觉得还是在提升啊。你比如说现在这种全胜的男团山东卫侨，女团山东鲁能，他们很多场次跟别的队伍都是打得非常激烈，不是说一马平川很顺利能拿下来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大家会觉得诶，没有了这些外籍名将之后精彩程度会降低，但其实我觉得你每一轮看进去都是非常有看点的。这个积分循环赛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但实际上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积分循环赛要打三轮，第一轮是第一阶段排名高的选手我有优先挑选对手的权利，那这个其实就是教练组的智慧了，你怎么挑对手怎么去打。然后第二轮呢，就是你第一轮赢的跟赢的比，输的跟输的比，其实就是强强相遇弱弱相遇，那你再到了第三轮还是同样的逻辑，同等输赢的队伍在一个层面进行比拼，那这样三轮打完之后啊，结合这个积分循环赛的成绩啊、净胜局等指标来确定常规赛的最终排位，那男女团体前四的队伍晋级到总决赛当中。我觉得很多人觉得诶，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样一个积分循环赛，那以前的都是这种双循环常规赛，我们不是很适应了吗，为什么不用以前的赛制？我觉得就是因为避免了像以前的比赛，我们双循环可能提前几轮就看到强队已经晋级到总决赛了，然后上非主力，那比赛就进入到所谓的垃圾时间。那现在的积分循环赛其实增加了比赛的刺激性，你比如卫侨你表现的再好，但实际上你第一阶段的成绩不是最终带入到你第二阶段的，你尽管一开始很强，但是到最后一两轮你没有把握好，也有可能排名往下掉。那对于一些可能在中游下游的球队有了更多逆袭的可能，
那我第一阶段成绩一般，但是我来到了第二阶段的积分循环赛，我一直赢一直赢，我就有可能进入到上一层级的比拼，那最终冲进

0: 四强，所以这个赛事啊，让比赛避免了强弱分明，增加了实力相近队伍的竞争性，给了这种中下游球队逆风翻盘的机会。我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第一是服务于洛杉矶奥运会，因为我们说一个联赛的属性，从目前来看，你还是要为了这个大赛来服务的。那洛杉矶奥运会新增了混合团体，并且新增了男女双打的比赛，那这一点上，我们无论是从此前的全锦赛的双打比赛，还是到这一次的乒超联赛，我们都看到有一些切实的落地，是从这个赛制上。那其次，我们看到了中国乒协是想要加大这个年轻球员的培养力度，从而才制定出了这种优势有选手必须在前三盘登场的这样一个策略，切实让这些年轻选手能够登场打一些实际的比赛，得到提升，为我们国乒的后备力量啊储存人才。确实是因为这样，因为接下来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也是比较重的啊，这八月份马上有瑞典大满贯，接下来九月份又有重要的亚运会，那亚运会呢，这次又是在日本名古屋进行，日本队整体的实力也非常强，对我们国乒各个项目其实都能够发起一定的冲击和挑战，所以说在这两大比赛之前这一段空间时间，我们是来筹备了乒超联赛，整体的筹备期其实是有一些短暂的，那我觉得可能跟今年整体的国家队的赛程安排是有关系。确实乒超联赛也说了这么多年怎么样更好的商业化市场化，提高它的受关注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长期长久的话题，不过从今年截至目前来说，我觉得在年轻球员发掘的这一点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1: 那昨天 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迎来了亚洲选手的交锋，中国球员郑钦文持外卡出战，苦战菲律宾新锐伊埃拉，以6-4、4-6和1-6惨遭逆转出局。据了解，这场比赛之前呢，郑钦文表示说他期待因为车祸受伤的佩雷里巴教练能重回团队。在手肘伤病之后呢，郑钦文急需一个转折点，找回昔日的手感和自信心。那么对于郑钦文被逆转出局，网球评论员李宁进行了分析，我们来听一听。
2: 我觉得这场球可能应该说是郑钦文今年整个本赛季打高手的一个缩影，就第一盘都很好，但是到了这个决胜时刻呢，好像总是拿不下这种分。这场输伊埃拉，其实第二盘一度是破八以后，钦文是4-3领先的，如果当时能拿下8-9局的话，基本上比赛就顺利拿下来了。但是呢，结果一下子连丢了7局被逆转。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妨回看一下本赛季郑钦文，其实两次对高手啊，对莱巴金娜都是先赢一盘之后被逆转，到红土打陶森，到草地打奥萨彭克，我记得也都是同样的剧本。钦文的总结叫什么？他说这个是专注度下降，但我们印象中他的那种遇强则强的气质，好像现在是再也不复存在了。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非常多的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的，身体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了，因为我看这站采访的时候他也说现在这个右肘已经完全不疼了，而且其实他今年2月份从这个中东赛季复出以后呢，到现在半年的时间其实一直也是连续参赛，我们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间隔，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身体的恢复应该是问题不大。不过呢，就是我也注意到，就是钦文似乎是增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他的这个肌肉线条好像是明显比前两年更加的这种厚实。我记得前几年他说希望能练就一个欧美球员那种的比较强壮的体格，增加自己的这种击球的球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就是他的跑动速度包括这个场地的覆盖面都有所下降，这客观上我觉得也是导致了他今年的防守的稳定性包括强相持的这种稳定性都在变弱，包括昨天网上那场球我们看对伊埃拉，他的强相持其实是有挺多的非手过失误的。另外其实我觉得心态方面可能也会是一个原因，因为他现在这个心理层面跟前两年相比应该是非常的不稳定的啊，毕竟你看这个排名下滑，而且这个成绩也不理想，而且外界压力说实话也很大，郑钦文才23岁，我觉得这个网球吧又是一个很孤独的运动，这么大的压力可能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小姑娘来说还是有点太多了。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看钦文要不要像很多的其他的顶级的网球球星一样在团队里边设一个心理教练，或者找一个叫什么就是信得过的远程的心理的咨询师， 其实心理健康这个话题在

0: 现在的这个体育的运动中，在这个体育科学的分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网球里面，像莱巴金娜呀，像这个萨巴伦卡，像斯瓦泰克，包括科丘克，他们都在用心理教练。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也可以向这个方面去与时俱进。因为这个话题，其实这一站华盛顿之前呢，秦雯就自己也聊过，他说毕竟跟里巴的合作是最久的两次合作嘛，而且他们俩合作的过程中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这个成绩最好的时候，是吧？也是拿过奥运会冠军，拿过这个澳网的亚军，拿过这个总决赛亚军，包括排名到过最高世界第四等等。里巴今年这个车祸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其实缺席的挺长的时间的。今年郑钦文其实用了四个教练，是吧？包括里巴，包括年初的科斯塔教练，包括巴格达利斯，包括现在这个纳瓦罗教练。其实我觉得这些教练虽然名气都很大，而且都很有经验，但是呢，其实跟郑钦文的这种实战的团队的配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主要就是说你这半年换了四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技战术层面上的搭建展现出稳定性以及这个持久性，对吧？恐怕我觉得本赛季下半赛季郑钦文还是会最好和里巴一起来继续合作。咱们中国人不是老说吗，用熟不用生，对吧？我觉得可能用一个熟人才是最合适的一条出路。里巴应该是，我看他发这个社媒应该是问题不大，应该是在去往北美的途中，应该是我觉得下周多伦多应该就可以回到钦文的这个团队包厢里边。
1: 失利冲击着处在低谷期的郑钦文的自信心，也让他更加期待由外因可以介入，成为自己的转折点。那么对于郑钦文接下来的赛事规划，李宁呢也进行了相关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其实多伦多资格赛是应该是排进去了，而且多伦多这一站呢跟其他几个前赛不一样，它资格赛只有一轮，所以其实你资格赛就是打一场赢的话就能进正赛，我觉得进正赛还是比较有希望的。但是呢，其实今年这个多伦多预选赛，包括接下来的这个西班牙提前赛，很多的前十都会打，因为这是美网前最重要的两站热身赛了嘛。可能我觉得钦文包括这两站打资格赛，就算正了进赛，就算这个进了正赛，包括在美网就打三轮资格赛才能进正赛，在北美这个硬地赛季啊，想拿比较多的分数，我个人觉得难度其实会比较大的。因为你不要小看这些资格赛选手，尤其是这个大满贯资格赛选手，他们需要这种大满贯高昂的奖金去养家糊口，他们其实在这前三轮个个都是如狼似虎，非常非常不好对付。所以我觉得像现在郑钦文排名123，貌似距离前100也不远了，但如果没有办法今年在北美的硬地赛季回到前十的话，还有一个出路，就是什么，就咱们今年这个中国的赛季，对吧？因为他今年是用了两张正赛的外卡，一年呢每名球员可以用三张外卡，中网我觉得应该是会给郑钦文一张外卡的，包括未来还有他家乡的这个武网宁波，还有咱们这个广州站，包括香港站，比赛还是很多的。而且呢，就是到了这个年中的最后几个赛事呢，很多球员他会提前终结赛季，会不打了，可能也会给我觉得郑钦文一些报名参赛的机会。我觉得这是郑钦文下半年一个比北美赛季更好的一个追分的窗口期。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这几站大赛就是打得不是很理想的话，要不要参加一些大赛之后后遗症的，像125赛，是吧？像这 ITF 的 W80 W70 35，这都是可以去参加的。到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应该重视每一站有可能拿分的赛事，任何机会都不应该放过。我觉得还是要争取在这个阶段多打比赛，多拿分，多积累自信，去早日摆脱这个叫什么奥德赛时期，对吧？先把这个积分排名打回来，这是当务之急。不过我觉得要放眼下赛季的话，你至少要打到前100才有机会稳定的参加一些高水平的赛事。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多打比赛，因为其实说你如果长期不参赛的话，要不就是你有伤，像很多这个女球员她们如果是要产子生孩子的话，那是没有办法，这样的话其实才会有一些这个窗口期，包括也会有一些这个保护排名。但其实我们想去 去年郑钦文从温网之后就没怎么打比赛，对吧？一直就歇到了今年二月份，也是有超过半年的时期了。他已经经历过这些离开赛场一段时间，而且回来之后养伤，然后再去复健，再去增肌，再去做一些技战术的调整，但似乎我觉得效果可能对于他来说不是非常理想。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不是要多打一些比赛？像你说的啊，就我觉得宁愿打一些小比赛的话，不一定非得把这个眼光放在大满贯、1000赛、500赛，因为你现在排名也许就只能排资格赛，打不进正赛，那还不如打一些小的比赛，通过一些小的积分能够重新回到前一百。像我记得去年这个巴多萨，他也是受伤之后也是重新掉到了100多，他也打了很多125的赛事，甚至有些时候是 ITF 的赛事，慢慢今年也重新打到过前一百了，是吧？包括这个刚刚结婚这个英国的布尔特也是去年掉了100多，也是参加这些小赛事做起，多打比赛，坚持下去，又慢慢回到100。这个路数呢，已经有很多球员去证明过、实践过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要打多比赛的话，不一定非得把眼光放在大赛身上，多参加一些小的比赛，拿积分才是重中之重。我觉得以郑钦文的这种心理素质，不应该。对，因为其实我通过他这一段时间的采访，我也看到他说，其实现在的心态呢是慢慢的更加的平稳了，并不像这个受伤刚复出之后，就今年的前几个月会那么着急。虽然现在在场面上，我觉得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体现出来他的这种心态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做得很好一点，就是每场比赛之后都会积极的出来面对问题，跟媒体、跟记者做一些复盘，而且是非常真诚的复盘。他甚至会谈到一些数据，比如说自己现在这个一发的进球率比较低，是吧？相持中的失误比较多，这些我觉得他对问题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我觉得咱们刚才谈到那些点，包括里巴教练的回归，包括眼光不一定非要放在大赛上多打一些小的比赛，包括是不是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啊？不知道奇文能不能听到一个心理的咨询师或者教练的话，这几点能做好的话，我相信以他23岁的实力和潜质，包括曾经拿到的这种高度，不至于在小比赛再拿不了成绩啊。我觉得回到前一百慢慢来，明年先回到前一百，看能不能明年到这个下半年打到美网的时候，再回到前30、40、50，这个是比较有希望的。

今天的 WTA 500华盛顿站呢，继续进行中国金花王昕瑜200-200步敌赛会的冠军萨姆索诺娃无缘晋级八强。那接下来呢，萨姆索诺娃将会对阵波塔波娃和施泰德之间的胜者。昨天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在浙江宁波北仑开打，东道主中国队以1-3不敌奋战赛全胜的日本队，无缘四强。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接近了尾声，非常感谢大家的连续关注收听。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红卷，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关注，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不要忘记啊，周六的晚上啊，有一场金门湖的比赛，我们一起来期待这场比赛吧。好了，听众朋友，再会。

0: 创新服务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增长为主题，吸引跨国企业负责人、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等300多名嘉宾齐聚金门，共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路径，共促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自4月20号正式通车，天津首条直达北京跨省公交线路北武清专一路平稳运营满100天。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百日运营期间，该线路累计运送旅客约7.5万人次。这条横跨京津的便民公交专线持续打通双城通勤堵点，为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写下生动注脚。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健全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实施路径，更好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其中，天津的独乐寺劝业场被列入中国营造重点计划中。记者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天13:23，天津电网最大负荷达到1947.3万千瓦，较此前历史极值增加10.3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负荷高峰期间，天津电网供需保持平衡，运行总体平稳。日前，海河乳品携手国内黄瓜育种领域国家队、天津市农业科学院黄瓜研究所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并正式推出限定系列黄瓜牛奶。海河乳品也将以此为契机，打造全国风味功能乳品创新标杆。请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 这次合作是国内乳企与国家级黄瓜科研平台在风味乳品领域的首次深度共创。双方在今年初一拍即合，从田间甄选优质新鲜黄瓜原料，依托专业实验室反复调试配比，精准平衡果蔬天然清香与生牛乳醇厚质感，打造差异化高品质的创新风味乳品。天津市农科院黄瓜研究所所长傅海鹏介绍说，
2: 3月份海河开始考虑做这种各种口感的奶嘛，我们第一批是提供了30左右吧样品，最终实际上是通过几个月的这种来回的试验吧，最后选定出了我们这一款品种。这种合作呢，让黄瓜所又进入了一个新赛道，就我们从科研搞产品，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关注于我们的产业链的终端。我们下一步呢，我们可能还要专门定向的，就是我们会通过这个过程发现我们育成什么样的品种更适合这样的结合，让它的这种口味更优，然后服务更多市民吧。
1: 这次上市的黄瓜牛奶更突出轻健康消费理念，采用零蔗糖清爽配方，摆脱传统饮料奶茶的甜腻负担，以大于等于80%特优级生牛乳为基底。不仅是黄瓜口味，近年来海河乳品还深挖地域特色农产品资源，持续突破风味乳品研发边界。海河乳品党委书记、董事长邹阳说，
3: 我目前在花色奶这个赛道里是销售额全国第一，加一起应该大概有40-50种口味。很多消费者在小红书上给我们留言许愿，让我们出一些夏日新品，比如我们最近出的像那个薄荷巧克力啊、藿香牛奶啊。然后后续呢，我们还会推出限定口味，比如说我们一些天津在地的一些食材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未来，海河乳品将依托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持续深化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战略合作，挖掘本土特色农产品价值，推出更多兼具科研底蕴、自然风味、健康属性的创新乳制品。邹阳说，
3: 我们最近呢也是获批了这个农业农村部功能与风味乳制品加工重点实验室。我们现在和这个中国农大、包括天津大学、东北农大、北京工商大学等等吧，这些全国重点高校都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都会给我们的这个花色奶创新啊进一步提供我们的新的理论的深度和未来就是发展的宽度。我们也是积极的去寻找这些出海的机会。
0: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8:56发布暴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至明天夜间，天津中心城区有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供应总体有保障。七月初以来，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对此，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表示，今年六月比去年六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千瓦，一次能源供应充足，各类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应开尽开，稳发满发，全国供电形势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或有序用电情况。记者今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六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大饮料类食品安全抽检力度，共抽检5.09万批次，结果显示合格率99.45%，安全状况良好。记者从空军招飞局了解到，2026年空军招飞录取考生综合素养稳步提高，按照计划，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并首次使用运20B 参与执行此项任务。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是国家两重项目沪渝蓉高铁沪宁段的控制性咽喉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隧道全长14.25千米，是目前我国建设标准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铁越江隧道工程之一。今天，2026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在苏州工业园区开幕。本届智博会为期3天，聚焦新型工业化、大模型与 AI 算力产业链、OPC 创业与资源经济三大维度，集赛事、展览、会议、新媒体、新消费于一体，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打造行业交流、技术突破与创新合作的高能级平台。受7月26号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影响的九寨沟景区，经过连续多日昼夜清淤除患和全面地质灾害评估，于今天全域恢复对外开放。经专业机构检测，景区所有景点、栈道、观光道路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均已达到开园安全标准。截至今天下午2点，九寨沟景区接待游客2.3万多人次，景区游览秩序仍然。

0: 南。今天上午，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市虎跳峡景区发生落石崩塌，经现场核查确认，本次落石崩塌点位于景区非对外开放游览管控区域核心游览步道，游客通行区域均未受到影响，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七月份以来，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但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成为新宠。这种消费行为的变迁将给景区酒店等文旅产业链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升至 41%。这个数据变化的背后是普通游客出行心态与方式的转变。一名游客说，
2: 我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吃了饭就在附近溜达溜达，没有打卡点，也没有一定要去做的事，主打一个放空和随缘。
1: 除了放松身心，深度体验当地文化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消费更加理性务实。
3: 我们体验了汉服，拍了照片，消费更实惠，而且旅游体验又没有下降。
1: 这种松弛旅居正是当前流行的慢充式旅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种旅游方式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折射出消费者心理从到此一游向身心放松的转变。
4: 从过去追求到此一游转向追求身心放松和深度体验，游客越来越希望通过旅行缓解压力，获得情绪满足，因此更加关注旅行过程中的舒适感、参与感、体验感，而不仅仅关注去了多少个景点。这一变化也推动旅游目的地文旅经济转变。
1: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面对旅游市场的变化，景区需要从五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升级。
5: 首先，文化维度，摒弃 IP 的堆砌，构建可以自洽叙事的体系。第二次，空间维度，推动场景即内容，空间即商业，打破固定的动线与观光式的布局。第三个就是时间的维度，拉长停留时长，把一日游呢可以变为多日的留宿。第四个就是业态的维度，发展非门票的全域消费，统筹场内即时消费与场外的延续消费。最后一个就是用户的维度，从单次交易转向用户的资产运营，以会员体系啊、专属权益啊与情感的链接来换取复购与口碑。
1: 而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式旅游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李军建议
5: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 AI 外呼推销电话日播成百上千，商业获客行为的边界在哪里？进入暑期，各类营销电话频次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反映最近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2: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

0: 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1: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拓展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意向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0: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2: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0: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2: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0: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技术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2: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商，就是这个线路商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商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0: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3: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0: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2: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 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4: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建秋认为，新型 AI 智能外呼身份隐匿性强，消费者不仅难以识别对方身份，甚至可能无法判断电话那头究竟是真人还是机器。
5: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6: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4: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能不能有可能更深一层，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那有一些确实是我自己也有需求的，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来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0: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曾建秋则从技术治理角度提出另一条路径，用智能体来治理智能体。
5: 我们可能有呼叫智能体，同时也会有规范的管理的智能体来治理，还有一些呢别有用心的人，他要利用这个智能体呢来去做坏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就需要了智能体呢去限制他。其实呢，有了智能体啊，有了警察以后，他就能够分门别类的把这样的事情呢可以把它处理得比较好。所以我想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智能体对智能体能够处理好和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它的目标就是保障社会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状态，能够保护用户或者消费者的权益。
0: 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6: 我觉得权责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 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在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特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使另外3架遭受严重损毁。声明补充称，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且随时待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安德拉比当天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巴方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并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夫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文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节目最后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7摄氏度，西南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西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7.7亿元，占安徽全省近90%，全国超8%。然而，近些年来，亳州中药材市场乱象时有爆出。2023年年底，《新京报》记者在亳州调查发现，部分商家进低价货、找次品，甚至不惜掺假掺杂。例如，以扁豆染色冒充酸枣仁儿，回收药渣当药材，然后通过网络电商平台销售。相关报道刊发后，亳州副市长带队检查，从严处罚售假商家。
1: 亳州在业界有中华药都之称，自然不乏管理制度。早在2022年的5月，当地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亳州市中药材市场管理办法》第18条就指出，国家公布的毒性中药材、野生濒危中药材禁止在中药材市场销售。今年4月，亳州市以空前力度、鲜明态度、雷霆之势，全面启动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以全域整治、全线出击、全力攻坚，坚决肃清行业乱象。
0: 媒体评论指出，此次央视的曝光说明当地毒性中药材销售乱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治，问题不容忽视。从报道看，一些商家对毒性药材仅做简单晒干切片处理，再在包装上标注初级农产品，以规避更严格的监管。同时，这些违规商贩的交易隐蔽化，不设固定摊位，采用代购模式，在停车场等场外线下交易。另外，其支付虚拟化，线上利用一元链接等万能商品链接进行收款和发货，试图不留销售记录痕迹。这些套路固然增加了执法难度，绝非毒性中药材猖獗交易存在的理由。
1: 媒体曝光乱象后，当地开展整治行动，但风头一过，乱象又会冒头。种种迹象表明，中药材正成为一个网络化、跨区域的新兴市场，监管也需要与时俱进。唯有从法律法规、部门协同和技术支持上进行系统性重构，才能斩断灰色利益链，否则类似的曝光和整改循环恐怕还会继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

0: 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花8万元买来的实习经历，学生却不敢写进简历。据《工人日报》报道，北京某高校研究生小莫通过中介购买的暑期实习，全程未见公司官方痕迹，工作任务类似于学校的课程作业，3个月下来几乎没有获得有效成长。他花掉的8万元，收获的是一段看似完整却难以证明自身能力的经历。
1: 在这场交易中，中介并非完全没有提供所谓的服务，小莫确实获得了实习经历、公司名称和相关的证明材料，但这些内容与真实业务存在明显脱节，无法转化为实际能力，也难以在求职中发挥作用。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类付费实习只保留了实习的形式，却缺少实习本应产生的价值。
0: 对正规的实习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简历上多出一行经历，而是学生能够进入真实工作环境，接触具体业务，理解行业运行逻辑，并在实践中完成能力积累。但部分付费内推机构提供的服务，却将实习简化为一份可以购买的所谓证明。公司名称、岗位描述、实习证明可能都存在，但真实的工作参与、能力培养和成长反馈却并没有建立。
1: 付费求职服务一般包括职业规划、简历优化、行业咨询、求职信息整理等，本身具有现实需求。对跨专业求职、申请海外院校或者进入竞争激烈行业的学生而言，专业化服务能够帮助他们减少信息差，更好地了解就业市场。现在的问题在于，部分机构改变了这类服务的性质，他们并不是在帮助学生提升能力，而是在把学生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转化为出售所谓名企经历和内部渠道的灰色交易。
0: 这背后是实习经历正在从一种成长经历变成一种竞争资格的证明。对企业而言，其在招聘过程中往往面对大量求职者，一段真实的实习经历能够帮助企业快速了解应聘者是否接触过实际工作场景，是否具备基本的职业适应能力，因此相关经历逐渐成为招聘筛选的重要参考。但高质量的实习机会却往往是有限的。今年3月，腾讯、华为、字节跳动、京东等多家企业曾发布声明，强调所有实习岗位均不存在收费情况，付费内推属于虚假信息。
1: 企业声明能够阻止骗局，却无法解决背后的现实需求。这其中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实习经历越来越成为企业岗位招聘的必要条件，另外一方面，实习机会对高校毕业生或者大学生而言并不均等，所以付费内推之所以能够形成市场，不能简单归因于学生想走捷径。对于许多学生而言，他们购买实习经历更多是在信息不对称和竞争压力下试图获得更多机会的一种方式。
0: 媒体评论指出，在今天的就业竞争中，越来越多经历被赋予了超出自身价值的意义。实习经历如此，保研中的论文、竞赛、科研成果也是如此。他们本应是能力成长的结果，却逐渐成为进入竞争前必须拥有的资格证明。当这些标签成为竞争中的重要筹码，围绕标签提供服务、包装标签价值的市场自然会出现。
1: 如果人才评价继续依赖简历上的经历标签，而忽视对实际能力、成长潜力和长期表现的判断，那么学生就会继续寻找优化标签的方式。一个社会越需要人不断证明自己有价值，围绕证明的生意就越容易滋生。
0: 付费实习只是这种趋势下的一个缩影，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一种求职服务的出现，而是年轻人不得不通过各种证明来争取机会。
1: 如果年轻人面对就业压力时，越来越关注如何获得一份更加容易被认可的证明，而不是如何积累真正的能力，那么最终被消耗的不只是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更是年轻人对于如何变得更好的理解。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柳暗花明。柳暗花明这个成语出自唐武元衡中的诗词。柳暗花明石上山，高楼歌洒浣梨岩。此后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诗词中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为千古名句。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诗抒发了抗金爱国的情怀，一度得到孝宗的赏识，所以入朝当了军器少监。但朝中的投降派百般排挤他，不断上书皇帝，诬陷他终日赏花吟诗，不务正业。皇帝偏听偏信，结果陆游被弃。陆游怀着满腔的愤怒回到老家绍兴闲居。一天，陆游前往山西村拜访友人，友人及左邻右舍听说陆游来访，都热情地接待他，家家户户摆酒设宴相迎。那淳朴的民风使陆游十分感动，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诗篇《游山西村》。诗中有这样两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诗既描绘了大自然的景象，又表达了诗人对未来寄予希望的心境。柳暗花明原指绿柳成荫、繁花似锦的美丽景象，之后又比喻绝处之中找到出路，突然出现的好形势。
4: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

0: 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 在中国

0: 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0: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4: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6: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4: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6: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4: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4: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瓶子型，
10: 哎，这全是是吧？
11: 对对，这边吧，
10: 这点呢？
4: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2: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4: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3: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4: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7: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 3.2 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 1.66 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7: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7: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2: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7: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

0: 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5和0。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十五五开新局。今年上半年，本市进出口值创历史新高，出口增长9.2%，锂离子电池成为最大亮点。
2: 市政府召开第112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3: 市18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7次会议，郁云林主持并讲话。
2: 第31届金洽会昨天开幕，近700家海内外企业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参展。
3: 系列报道从地震遗址到发展新贸，今天请听从震后村落到京津创新生态试验田。
2: 天津新闻后，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为您讲述社区党委书记靳学静20余年坚守热血初心，扎根基层，带动群众共赴爱心之约的故事。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淀粉加工企业使用被称为毛粉的副产物作为生产原料，制作食用马铃薯淀粉。土豆皮渣和清洗水沉淀物以生虫发臭，但仍被投入加工。企业负责人称，提纯后就不臭了。酸臭毛粉产业链暴露了哪些问题？该如何彻底斩断？近日，广西日报的一篇特稿《王的猜想》在网上刷屏，讲述广西姑娘王红拿下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故事。纸质版报纸被疯抢，二手平台炒到一份65元。一篇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为何引发网友追捧？洛阳纸贵重现，纸媒的春天会回来吗？
2: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十五五开新局。
2: 今年上半年，本市进出口总值达到4059亿元，其中出口2266亿元，增长9.2%。表现尤其亮眼的是以锂离子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天津造锂电产品正成长为出海的一张亮眼名片。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4: 走进天津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们正在对最新一代的颠覆性产品 YBOT S3 高端人工智能泳池清洁机器人进行调试。旁边展示架上摆放着从入门级到旗舰级四大序列近50款产品。近年来，企业通过自主研发不断突破技术瓶颈，实现了从游览泳池清洁机器人向无览再向智能化升级之路。天津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朱潇介绍说，
5: 目前望源的 S3 产品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技术的标杆，它具备了 3D 建图、水下视觉、水声通讯、垃圾自回收，这个产品基本实现了一键启动、较长时间它自行运维的功能。传统而言，清洁一个泳池需要2个小时左右，那么它呢20分钟左右能够清洁完。这款产品我们在今年1月份正式向市场进行批量投放。
4: 新品一经上市，就在海外市场引起了广泛关注。目前泳池类清洁机器人的主要市场集中在欧美国家。今年上半年，望源科技的出口量大幅上升。朱潇说，
5: 6月份我们是出口了25个集装箱，其中呢有9个集装箱出口到澳洲，由16个集装箱出口到美国。我们现在需要急发货出去，我们会及时来去进行海关提出支持需求，那么海关会根据我们的要求来去优化它的一个检验的一个资源匹配。
4: 为了及时完成查验，保障企业赶上船期顺利出口，天津海关针对锂电池危险货物的特点，以安全监管为出发点，结合企业申报的易错点、包装风险隐患等实际问题，主动靠前服务。天津保税局海关副关长李宁涛说，
6: 天津海关创新监管服务模式推出了线上预约加单证预审加快速出证的便利化措施，在严格落实危险货物查验标准的前提下，压缩通关环节，实现现场查验合格后快速出证，全力保障辖区锂电池进出口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4: 抢抓出海新机遇，让望源科技在过去一年整体出口量超过60万台。近三年，公司钨蓝锂电池海外业务年均增速保持在45%以上，未来市场仍有大幅增长空间。朱潇说：“
5: 我们在下一年度的话，整个产出啊和整个出口规模应该要有提升50%左右的一个目标。那么这就需要我们会要更加能够灵活应对海外订单的需求。”
4: 近年来，以锂离子电池、电动载人汽车、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产品，有着技术密集、高附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等共同特征，成为天津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本市锂离子电池出口值达109.1亿元，同比大增156.2%，仅此一项就拉高全市出口增速3.2个百分点。天津保税区海关副关长李宁涛说。
6: 上半年，天津海关共完成出口锂电池包装使用鉴定842批次，同比增长32.8%，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下一步，天津海关将进一步深化锂电池出口春风行动，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提升出口效能，助力天津造锂电池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新三样出口实现高质量增长。
3: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会议强调，智能机器人是15、15时期国家重点支持的引领性崭新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广阔。要抢抓新赛道机遇，立足本市良好产业基础，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产业联盟作用，加强科技市场研究，找准发力点、支撑点，加快提升产业规模能级，加强产学研融合创新，推动高校院所与企业紧密握手，调动校友资源，更好

0: 发挥自主信创、精密仪器、脑机接口等领域科研优势，提升成果转化质效，赋能产业发展，做优产业链群配套，推动落地项目加快建设，聚焦关键零部件加里招商，努力培育高价值环节，提升产业竞争力，强化资源要素统筹调度，做实行业应用场景开放，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助力企业上市，探索发展行业科技租赁，做好政策宣传等服务，持续营造一流产业生态。会议审议天津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本市金融业要在支撑发展、服务民生、化解风险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敏锐争取和落实好各项金融政策，充分释放存量增量政策效能，积极培育金融业新动能，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加力推进金创区建设，做优做强航运金融、科技金融、融资租赁等业态，持续赋能实体经济，全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更好服务存量盘活工作，切实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风险源头防控能力，守牢安全底线，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就做好当前安全生产、防汛防洪、电力迎风度夏等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7月29号到30号，市18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主持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市政府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免议案，决定任命胡学明为天津市副市长，免去谢元天津市副市长职务。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天津海事法院提请审议的人事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表决通过了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生态文明教育促进条例等八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天津市清洁生产促进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了天津市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天津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天津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草案。分组审议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有关地方性法规草案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本市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本市气象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天津市促进天开高教科状元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郁云林在讲话时说，会议审议通过长城保护条例，是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的具体行动，是提升本市长城保护法治化水平的有力举措。要贯彻落实好这部法规，加强长城保护，规范长城利用，弘扬长城精神，传承长城文化，使优秀历史文化更好活在当下，服务当代。郁云林指出，生态环境法典即将实行，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和废止相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要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解读，全面提升执法司法水平，维护法律制度协调统一，加强法律法规实施监督，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本市落地实施，发挥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马顺清、赵飞、张庆恩、殷向杰和秘书长李青出席会议，副市长王宝宇、翟立新，市高检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光辉，市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记者肖迪报道，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昨天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据了解，大会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年时间，今年首次落地天津。本届大会以十年立意、精彩未来为主题，期间将举行院士报告、航空科普教育论坛、国防科普大会、航空教育展等系列活动，汇聚全国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航空科技、教育和产业工作者参会交流。各方将围绕航空兴趣启蒙、科学素养提升和实践能力培养，探讨构建由会场延伸至校园、由知识传播延伸至实践育人的航空科普教育链条。
1: 昨天，作为2026海河国际消费论坛的同期活动，2026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打造面向全国连通海内外的高水平跨区域商贸合作交流平台。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围绕经贸协作、民生消费、新质生产力三大重点方向，划分五大主题展馆，包括综合主管、银发经济主题馆、消费体验专区馆等，汇聚国内外优质商品与产业资源。其中，银发经济主题馆规划八大专业化特色展区，集结新松机器人、海尔、泰康之家等行业头部企业，参展客商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及海外多地，展品覆盖智慧康养、适老化改造、老年文旅等银发经济全链条关键领域。此外，馆内还举办了天津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配套多场特色活动。天津市老龄产业协会展区负责人贾斌说，
3: 参展的呢都是我们的会员企业，一共有那么十来家，包括像天士力呀、达人堂，既有食品药品，同时呢也有适老化的产品，比如说像纸尿裤，对于脑卒中的病患能够有特别大的改善作用的中医药产品，眼贴我们针对性就比较强，而且呢产品也比较集中嘛。
2: 同时现场还摆设多种居家养老场景产品进行商贸对接。小城集团展台工作人员牛先生说，
4: 比如说像我们自主研发的非接触式毫米波体能监测仪，主要是面对一些个失能人群，扔在床头这个部位，连上电就可以24小时的一个监测。B 端客户对于我们这些业务是有兴趣去了解的话，我们也是会有相关的渠道和配套的服务。
2: 在经洽会综合主管，馆内设置省市合作、老字号品牌、进出口贸易、美食餐饮等十大核心展示板块，共计吸引300多家优质企业参展。与此同时，新疆、甘肃、青海等中西部省份组团参展，搭建跨区域产销对接桥梁。兰州市七里河区一只巧儿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朱英杰说，
5: 我们是自有品牌，不管是我们的鲜百合也好，还是我们的百合干、冻干一些深加工的产品也好，还是要再做推广。像深圳呀、上海啊、广州那些已经参过很多次展了，北方我们这次也是第一次了。
2: 首次引入经洽会的金咖文化节2026天津国际咖啡产业展，贯通咖啡全产业链，引入多个咖啡主产国官方展团，推出老字号跨界养生咖啡、专业赛事竞技等特色内容。展区主办方负责人罗云杰说，
6: 参展企业的话大概是240多家，咖啡的话这些原产国基本上都来了，也有一些咱们天津本地做的比较好的咖啡品牌。还有另外一个板块呢是烘焙，会有一些咱们天津老字号，既有一个 B 端的一个商务采购、商务洽谈，也可以直面销售者。
2: 此外，围绕融合多元潮流业态，一站式消费体验专区设置非遗文化、潮流市集、萌宠互动等特色板块，集中展示泥人张、风筝卫、京派剪纸等本土经典非遗作品，专属曲艺舞台轮番上演特色节目。
0: 记者刘克奇报道。 昨天，2026海河国际消费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恰逢天津获批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5周年。本届论坛以创新服务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增长为主题，吸引跨国企业负责人、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等300多名嘉宾齐聚金门，共商服务消费扩容提质路径，共促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论坛还设置4场平行分论坛，围绕行业资源对接、文商旅体展融合、商业街区更新、新海消费4大主题，组织与会投资商、项目运营商、品牌企业代表实地考察本市特色消费场景，开展交流研讨和行业对接。主论坛现场配套举办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5周年成果展、天津必购必带城市伴手礼展，集中展示本市消费升级成效与本土特色消费品牌。
1: 记者刘超报道，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天津市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若干措施政策吹风会，介绍本市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阶段性成效与常态化推进新举措，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可办向好办快办升级。本市围绕企业个人全生命周期推进场景改革，此前落地国家4批42项事项及10项市级特色场景，实现平均减时间63%、减材料79%、减跑动89%，网办率超96%。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上半年办理超过2.4万件，覆盖80%新生儿。大件运输审批上半年办件7.4万件，依托7省市联动机制实现跨省协同办理。针对2026年国家首批重点事项，本市统筹市区部门协同推进，13项国家事项中8项出台实施方案，育儿补贴申领、教师资格认定已上线，上半年发放育儿补贴14亿元，1.2万人完成资格认定，2项市级特色场景已上线，其余特色事项年底前全都落地。下一步，本市将持续打通跨部门堵点，常态化开展流程体验、办件回头看，依托评价机制动态优化服务，以数字化集成化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
0: 记者刘钊报道。八一前夕，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的第4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项目选拔暨天津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在天开高教科创园举办。本次大赛吸引了广大本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者踊跃报名。参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智慧农业等多个前沿领域和重点产业。据了解，大赛期间还特别设立项目对接活动，邀请金融机构、投融资机构与参赛项目进行深入交流，搭建起金融赋能、产业对接和市场拓展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一大批优质军创项目在大赛中脱颖而出，将有力带动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创业创新实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征程中书写新的荣光。
1: 桥头村是位于宝坻区潮白河畔京哈高速附近的小村庄，这里曾是连片的旧村落，低矮的平房承载着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通过棚改安置，村民们实现了搬迁上楼，由京津科创携手的科技新城在这个区域拔地而起。系列报道从地震遗址到发展新貌，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从震后村落到京津创新生态试验田。
7: 72岁的蔡学礼老人是宝坻区朝霞街道桥头村人。50年前，他还住在依靠黄土建造的土坯房子里。他清楚地记得村子里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生活。
8: 过去都是8尺墙皮太厚，窗外墙门也小，地震以后都震得没啥住了。老房子一般都是震裂了，震了口子了，
9: 大的直西房子啥都震。
7: 土墙上的裂缝露宿地震棚的经历成为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此后村子连片的平房虽有翻新，但难说有大的变化。直到宝坻区启动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棚户区改造计划，连同桥头村在内的六个行政村3500多户村民迎来了搬迁上楼的机会，并伴随着成熟的体系化服务，让村民的生活更有保障。村民们说，
9: 过去那个没现在条件好，过去农村它土楼房舒服干净绿色是吧，马路修得倍儿光，现在有养老保险，都是条件都是好了，政府到时候给钱花。
10: 我现在住的是楼房，就早晨出来啊，穿饭溜圈一到大桥那边转转，做梦似的嘛，根本没想到啊能够到这种程度。
7: 十四五期间，宝坻区高标准完成了近年来天津规模最大的棚改项目，约有上万群众洗迁新居，同时配套的中小学、市政道路及相关设施也先后完成，真正让村民享受城镇生活的便利。宝坻区朝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李强说，
11: 在统筹安排下呀，进行了片区的整体拆迁，核心家园和云景家园一共建成了是59栋环迁楼，42.62万平米，整体小区的环境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它配套了中关村中学还有中关村小学，都在我们的辖区。生活方面，距离我们宝坻区最大超市也很近，大概在3.5公里，现在有2路公交到达2个小区，这个是老百姓最实惠的。
7: 50年间，老旧的平房片区已经变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创新承接载体。如今，这里成为由北京中关村发展集团与天津共同投资建设的产业园区——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一批聚焦区域产业需求的重点项目落地生根。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管委会副主任张平说，
12: 目前我们引入了市场主体是2100余家，实体企业呢200家。这些实体企业当中啊，有85%都是源于北京市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去年引入了三一重能建设年产400台套的海陆风电的主机，我们引入了北京的上市公司光环新网，包括半导体行业，包括汽车零部件行业。未来呢，我在产业体系融合和科技创新协同的基础上呢，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吸引一些创新型的企业在这儿实现孵化和集聚。
0: 1976年唐山大地震半年后，董震出生，祖父为他取名单字震，是灾难的烙印，更是新生的期许。这个瘦弱的男孩4岁被送进体操馆，19岁才叩开国家队大门，22岁在家乡天津捧起世锦赛吊环金牌，加冕体操吊环王。如今，董震扎根天津基层体操场馆，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体操梦想。今天天津新闻之后继续播出专题报道，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为您讲述吊环王董震的人生故事，见证一份坚韧与成长。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崔欣欣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3: 气象服务站。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文卓你好。
15: 李飞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还将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降雨时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短时大风，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2度上下，空气湿度在70%以上。在这样的温湿度配比之下，人体以闷热的感觉比较明显，防雨和防暑需要双管齐下。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也就是1号，全天大家外出仍需要注意携带雨具。2号到3号将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2到35度之间。3号高温晴热天气回归。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好了，李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4: 好的，文卓。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市民拨打热线反映，新建的体西公园设施损坏，篮球场迟迟不开放，奥体中心训练场开放的时间说改就改，只在门口贴张白纸通知。九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再行动，将邀请天津市体育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做出回应。
1: 9:30，法治纵横带您了解顾客体验轮滑时摔倒致骨折，安全提示能否让经营者免责？
0: 您每天拧开燃气灶，看到那簇蓝色的火焰，可曾想过这团火从何而来？13点，我们爱科学带您认识一位与天然气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我国著名天然气地球化学家、气体地球化学学科开拓者之一徐永昌。
1: 从早先的垃圾围城到现在的垃圾不共收，垃圾再一次成为了热门话题。18点，话说天下事为您带来垃圾不共收的真相调查。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董震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出生，曾是家喻户晓的体操吊环王，他的名字从地震中走来，在赛场上震响。如今董震又扎根天津基层体操场馆，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体操梦想。系列报道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为您讲述吊环王董震的人生故事，见证一份坚韧与成长。来听记者于红建、刘春阳的报道。
2: 1977年2月2号，唐山大地震发生半年之后，董震出生在天津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3: 唐山大地震影响到天津这边的时候，我还在妈妈肚子里，我的名字应该是我爷给起的，叫董震。我记得听我爸说，当时地震的时候门都推不开。
2: 祖父给他取名单字一个震，一方面是因为唐山大地震刚过去不久，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活出一种震天动地的气势。可小时候的董震细胳膊细腿，瘦得像根豆芽菜，为了让幼小的董震健壮一些，父母把4岁的他送去练体操。于是当别的孩子在操场嬉戏打闹，享受童年欢愉时，董震就开始在器械上反复打磨动作，压腿的酸楚、跳跃的疲惫、磕碰的伤痕，都成了他童年最深刻的印记。
3: 我小时练习可苦了，一见着教练都怕，要是教练说今天自己好好练啊，我们得开会，哎呦，就像放了羊一样兴奋呢。
2: 相较于同龄队员，董震的身形条件并不占优，起步不算亮眼，是一位慢热型选手，但他骨子里藏着这个震字赋予的倔强与韧劲儿，不急躁，不气馁，肯深耕，能坚守。4岁开始练习，9岁正式入选天津体操队，19岁才凭借日复一日的沉淀叩开了国家队的大门。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天津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1999年天津世界体操锦标赛开幕式的盛况。
2: 1999年10月，世界体操锦标赛在家乡天津举办，这是属于中国体操，更属于天津体育的高光时刻。22岁的董震带着多年沉淀的实力与底气，站上主场赛台。董震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参赛时的每个细节，
3: 特别特别紧张，我甚至紧张到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从检录处走到吊环的赛台上，我那一段空白的，已经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每当我摸到环，就是这些动作。只要比赛前我把自己的体重调整好，我就肯定能赢。
2: 十字支撑、倒十字、后摆上、直体后空翻下，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尤其是那个180度标准倒十字支撑，赢得满场喝彩。他不仅助力中国队斩获男子团体世界冠军，更一举拿下吊环单项金牌，加冕世锦赛双料冠军，稳稳坐稳吊环王的席位，一举填补了中国吊环项目多年来的实力空白。然而，就在他开始迎来运动生涯巅峰的时候，挫折悄然而至。2000年悉尼奥运会，董震已经随队到了悉尼，教练组却在最后时刻决定换人。
3: 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我当时的感受。临进村前的3天宣布的，但是在跟我谈话之前，我已经有预感，我肯定上不了。当时我也说了我的感受，可是没有人信。
2: 两年后，已经处于退役状态的董振又突然收到了国家体操队的召唤，但此时他的父亲已经被查出肺癌晚期，正在接受化疗，于是他婉拒了国家队的征召。可是在父亲的力劝之下，董振最终含泪回到了国家队。
3: 我爸说董振必须回国家队，我才回的。我当时记得我回国家队的时候，我是哭着回去的，我车都没法开，是我的教练开着车回去的，我哭一道。
2: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他再次遗憾落选，两次他离奥运赛场只有一步之遥。落选后，他独自承受起失落与不甘，但骨子里的坚韧让他从未轻言放弃。

0: 其实你说遗憾吧，肯定有，因为奥运会是每一个运动员的最高目标和理想，拿奥运冠军，我的天，但凡够这个水平的运动员，做梦都想，所有的训练都是为了奥运冠军而努力。但是很遗憾，我连续两届奥运会都错过了，所以我只能拿全国比赛来撒狠，我总得找一个方式证明我的能力吧，我也能为培养我的天津能连续在这一个项目上称霸多年，我觉得我也没有愧对天津对我的培养。
1: 2006年，董真退役后前往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攻读管理学，同时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训练中心担任教练。在前后近9年的时间里，他边读书边教孩子们练体操，也完成了从组建家庭到成为父亲的转变。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天津。
0: 之所以我回来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澳洲的孩子们的学习实在是太轻松愉快了，轻松愉快到家长心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已经我爸走得早，所以现在家里就剩我妈，而我妈年岁大了，而且我喜欢天津的生活方式。别管是早点还是宵夜，我倍儿耐，所以我不想离开天津。
2: 4、5，就是这个，走，好漂亮。
1: 2022年初，董振举家回到天津，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站在体操场上。如今，在天津市体育局的体操训练馆里，董振深耕基层体操教育事业，从体操冠军到幕后教练，身份转变，初心未改。他把自己数十年的赛场经验、训练心得悉数传授给年轻队员，耐心打磨每一个动作，用心引导每一个孩子。
0: 练体操也可以不用这么苦，这帮孩子挺喜欢练，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也想吸收一下我小时训练的那个经验教训，能让孩子少走弯路，非常积极的去竞争的心态，这也是一个好的传承。我也希望他们将来能为天津体操以及有体操类技术动作的这种运动项目也能争金夺银。
1: 董振的50年因振得名，以振立身，名字里的振字贯穿了他从体弱孩童到世界冠军，从赛场健儿到专业教练的半生旅程。当年那个被父亲牵着手走进体操馆的瘦弱男孩，如今正带领着更多孩子走进体操大门，坚守初心，坚持训练，为国争光。
3: 讲述无偿献血者的凡人善举，礼赞拯救生命的无私大爱。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专栏，献出一份滚烫热血，共聚金城爱的洪流。
4: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孙杨。在津南区首创光合城社区，有一位被大家亲切称为献血女侠的基层工作者，她既是无偿献血的长期践行者，也是公益事业的一线倡导者。20多年坚守热血初心，在社区岗位上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爱心队伍。他就是首创光合城社区党委书记靳学静。靳学静的献血之旅开始于他20岁那年。年轻的他选择用一次特别方式来庆祝自己的成长，捐献400毫升全血。那一刻，他不仅是在纪念自己的成长，更是在许下一份承诺，要以实际行动承担社会责任，为他人的健康与生命贡献力量。时至今日，他已经累计献血6次，共计1200毫升。家人始终全力支持他，女儿更是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作为社区党委书记，靳学静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温暖才能汇成暖流。每年，他都会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共同参与无偿献血活动。从前期的宣传动员，到献血现场的引导陪护，再到献血之后的关怀跟进，每一个环节他都全力以赴。扎根基层多年，靳学静比常人更懂得无偿献血对社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分量。每一袋热血都可能改写一个患者的命运，续写一个家庭的希望。

0: 尤其是每次收到您的血液检测结果合格，近日用于患者的短信时，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总能让他更加坚定走下去的决心。如今靳学静已经是津南区应急献血队伍中的一员，未来的日子里，他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无偿献血，也会继续在基层做好公益宣传和带动，用热血为生命架起一座座希望的桥梁，为社会的健康与和谐贡献一名基层工作者的光和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进入扫描天下。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逐步释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供应总体有保障。七月初以来，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和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另外，根据了解，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据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
2: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1: 继续扫描天下。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当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且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可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巴加埃称，此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行径。他表示，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安德拉比当天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巴方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并且呼吁有关方面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
2: 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由于政府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到期，德国7月能源价格再次大幅上涨，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

0: 理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 联通换新季 ，token 一下 AI 联通
2: AI 云养虾 ，Uniqlo 送一亿 tokens
1: AI 智生活，全世界换新智慧家
2: AI 自助餐，联通魔方套餐自由
1: AI 畅出游，国际漫游出行无忧
2: AI 会终端，智慧狂欢终端大促，
1: 上联通 APP 解锁 token 一下。
0: 您正在收听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3: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4: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今天呀，咱们先聊一个挺日常的话题。您平时在家里做饭，甭管是勾芡挂糊还是腌肉上浆，是不是都得用到一个东西，淀粉。咱们常见常用的淀粉大概就是土豆淀粉、红薯淀粉、玉米淀粉。这三种淀粉的前身一目了然，通过其名字就能了解其成分。就拿土豆淀粉来说吧，按照正常逻辑来讲，肯定应该是由新鲜土豆制作而成。但最近有记者却发现，一些厂家用的原料根本不是正经土豆，而是一种在行业内被称为毛粉的东西。
5: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淀粉加工企业使用被称为毛粉的副产物作为生产原料，那些本该被妥善处理的土豆皮渣和清洗水沉淀物被随意露天堆放，任由风吹雨淋，甚至已经发黄生虫，散发着刺鼻的酸臭味，但仍被投入加工，最终制成食用马铃薯淀粉。四川一家淀粉加工企业负责人称，有虫子没关系，能洗掉，酸臭味提纯以后就没有了。据了解，这不是某家企业的个别行为，所涉地域包括湖北、四川等地。如果算上产业链下游和销售渠道，影响覆盖更广。
4: 可以说，毛粉的整个流通加工过程埋下了深深的食品安全隐患。令人作呕之处不仅在于原料发黄生虫、酸臭刺鼻，更在于这条灰色产业链条已经畅通了十几年，横跨多省，直抵千家万户的饭碗。面对这种隐性污染，我们需要追问，现有的标准体系和监管思维是否还能稳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呢？目前我国食用马铃薯淀粉的国家标准完全是基于新鲜马铃薯作为原料建立的，并没有对薯片加工副产物能否作为食用原料做出明确界定，这也给了违规企业可乘之机。消费者难分好坏，相关标准尚不明确，监管对这种副产物又存在漏洞，让这些不良商家完成了低成本高利润的灰色套利。但是食品安全没有模糊地带，标准滞后也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况且业内对此早有共识，毛粉通常用于饲料或者胶水生产，不能卖给人吃。用生虫发臭的原料制作马铃薯淀粉，至少会带来三重危害。一是直接威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埋下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二是扰乱整个市场的竞争秩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三是侵蚀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根基，加剧行业与监管的公信力危机。对于这一乱象，相关部门必须迅速亮剑，

0: 一方面要顺藤摸瓜，对涉事企业以及上下游链条进行彻查，依法予以严惩；另一方面也要亡羊补牢，尽快完善相关标准体系，明确副产物资源化利用的边界和规范，堵住制度漏洞。此外，也不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针对这次曝光的问题，全面排查淀粉加工企业的原料来源、生产流程等等，督促企业合规经营、行业自律，共同守好食品安全的底线。食品安全无小事，在食品工业精细化、副产物利用复杂化的今天，监管必须把触角延伸到副产物这一中间地带，建立工业副产物和食用原料之间的防火墙，明确标志、定向销售、全程追溯，以过程监管弥补标准滞后。只有让监管跑在问题前面，让执法跑在风险前面，那些试图换个马甲混上餐桌的灰色原料才会在阳光下无处遁形。食品安全没有差不多，只有零容忍。说完了让人堵心糟心的酸臭淀粉原料，接下来咱们换个心情，聊点让人提气的事儿。
1: 7月23号，出生于广西桂林的数学家王宏荣获菲尔兹奖，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广西日报随即于25号发布特稿王的猜想，讲述王宏的成长故事。这篇报道很快刷屏，受到读者追捧，网友纷纷求购和收藏这份报纸。在二手平台上，一份报纸转让价格达20元至50元不等，部分售价甚至在60元以上。网友调侃，这是当代版洛阳纸贵。7月29号，广西日报官宣加印纸质版王的猜想，每个 ID 限购3份。
0: 在新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王的猜想无疑创下了一个属于纸媒的神话。文章标题中的王一语双关，既指王宏的姓氏，也指其数学女王实至名归。而猜想呢，则涵盖了他的三维挂骨猜想以及为之奋斗的数学研究王国。对于这位广西姑娘，广西日报用这一报道倾注了深情和骄傲，令人感同身受。那么广西日报何以凭借王的猜想出圈呢？一篇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为啥引来广大网友的追捧呢？在我看来，大概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标题制作一鸣惊人。作为省级党报，广西日报素来给人一种严肃的印象，但王的猜想却以横空出世、不按常理出牌的方式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这个题目暗合知名电影名称，充满了网感和张力。这样的措辞既大胆也特立独行，呈现在报纸的版面上则充满了创新意味，十分吸睛，让人感受到原来党报也可以如此活泼，党报也可以如此初心。其次是版面位置与众不同，按照惯例，这类新闻一般会放在二版之后，而不会放在头版，更不会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但是这一安排打破了常规，打破了定律，打破了刻板印象，这是非常难得的地方。最后是报道内容温柔扎实，这篇特稿改变了典型人物报道的定式，既不落俗也不僵化，他以扎实的采访、细腻的笔触、充满烟火气的内容，描述了一位经历过波折和迷茫、终至柳暗花明意境的研究者的成长故事，还原了一位有梦想的小镇青年逆袭的过程。这篇报道火了以后，广大网友包括不少媒体都在纷纷感慨说，你看，只要内容好啊，这传统媒体纸媒依然有春天。我对着这件事儿想了半天，我还是觉得未必啊。当然我承认王的猜想是一篇好报道，标题精巧，版面大气，文字走心，但问题是这篇稿子如果发在公众号、发在客户端、发在其他的移动平台，它会不会火呢？一样会火，因为真正打动人的是王宏这个人的故事，是那个精妙的标题创意，这些东西跟印在纸上这件事儿没有必然关系。海报能呈现，长图文能呈现，把好内容引发的传播热潮等同于纸媒的复兴，就像一支好毛笔写了一幅好字儿， 你也不能说毛笔的春天回来了。网友们抢纸质版是为了看新闻吗？我想大概率不是，新闻早就在手机上刷完了，人们抢的是收藏，是纪念，是一份印着这个历史性时刻的实体物件。这恰恰说明报纸的功能已经从信息媒介变成了纪念藏品。王的猜想标题确实好，但这个标题之所以能成为全网讨论的焦点，还是因为它被截图、被转发、被二次传播到了移动互联网上。在王的猜想这篇报道中提到，多次斩获国际大奖的王红始终对父母心怀感恩。王红说，他们给了我很大的自由，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父母为王红辟出一方净土，让他开始向所有可能的方向旋转。我们常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成长尤为重要。那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事儿就是个反面例子，做母亲的没有教会孩子理性处事，反而拉着孩子冲进了戾气的漩涡。
1: 近日，一段两名女子在电梯内扭打的监控视频引发关注。在湖北仙桃风和日丽小区某楼栋的电梯门口，一名男童挡住电梯等家长，被乘梯的女孩催促。20多秒后，男孩的母亲进入电梯，对孩子说，在外面以后任何人说你，你都要还回去。女孩回应，站了电梯口，还不让人说了。随后双方争吵起来，听到女孩说出骂人的字眼，这位家长动手打了女孩的头部。两人扭打中，家长还多次喊男孩帮忙一起打。在扭打了1分多钟后，双方离开电梯。目前，当地公安机关正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治安调解工作。
0: 这个小区叫风和日丽。哎呀，但我看业主们的关系可谓是电闪雷鸣啊。视频传开以后，舆论大多聚焦于谁先骂的人，谁先动的手。但是在我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那个站在电梯角落里目睹全程的孩子。这个小男孩并不是故意滋扰，而是频频回望，在电梯口焦急等待家人，却在家长的言传身教中被一步步推向了冲突中心，甚至被要求参与暴力。这起事件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家庭教育的偏差。首先，家长的第一反应暴露了私利优先的惯性思维。孩子挡门在先，理亏是事实，但家长开口不是致歉，而是你等一下怎么了？这句反问传递出的潜台词是，别人得为了我的便利而让步。当家长把这种惯性思维当成理所当然，孩子学到的就不是规则，而是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逻辑。长期如此，公共规则意识将无从建立，孩子在集体生活中必然屡屡碰壁。其次，以暴制暴的教育理念是对孩子最深的伤害。任何人说你，你都要还回去，帮我打他。这两句话比动手打人还令人忧心。家长或许认为这是在教孩子不吃亏，在教孩子自我保护，但实际上这是在教孩子用对抗代替沟通，用暴力回应冲突。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父母在冲突中的行为模式会深刻内化为孩子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模板。今天家长喊孩子帮忙打，明天孩子就可能在学校里边用拳头解决同学矛盾。以暴制暴永远教不出内心强大懂得共情的孩子，只会制造出情绪管理能力缺失的下一代。最后，戾气的蔓延正在侵蚀公共生活的文明底线。这起冲突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是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挡门或者占座等小摩擦。如果每回摩擦都以谁嗓门大谁有理，谁先动手谁占上风来解决，那公共空间就退化为原始社会。值得警惕的是，网络上部分声音为打回去叫好，这种情绪看似解气，实则是在为戾气添柴加火。文明社会不是靠谁横谁赢维系的，而是靠基本的规则意识、礼貌用语和互相体谅。当时这位家长如果能说一句，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这场冲突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文明社会的底色从来不是暴力，而是哪怕在摩擦中也愿意多一份克制和体谅。愿每个家长都能明白，你今天处理矛盾的方式就是孩子明天面对世界的姿态。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正，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海河书香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我经营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总结部署半年工作；津南区领导开展下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干部职工；民革天津市津南区工委第五次党员大会召开，产生新一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新闻快讯，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闭幕。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小站镇八座新型环保厕所建成投用。玉荣联零工驿站上新手工项目，助力居民就近实现增收。光明楼社区一减送温暖，爱心护夕阳。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新风尚新生活，夏季怎么呵护心肾健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国家安全工作、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全力以赴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综合实力进一步跃升，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创新动力进一步释放，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在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级加力，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紧紧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发挥津南优势，做好服务配套，加快形成京津研发区域转化工作格局。要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升级加力，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加快推进市区重点项目建设，市场化、法治化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升级加力，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入推进政务服务改革，聚焦聚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大力发展会展经济，推动文商旅体